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连续2个多月突破100万辆，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的增长态势。从多地跑到一地半，浙江义乌为全国美妆企业打通出海快车道。一把没有琴弦的琵琶为何火出了圈，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们再来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淮之间北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合肥中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6度。
1: 新闻早高峰正在直播，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在浙江义乌，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针对美妆出口多地申报流程繁琐等老难题，义乌推出了全国首个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为全国的美妆企业打通出海快车道。以往多地的货源拼柜出口，企业要分头奔赴产地办理检验手续，耗时耗力，成本居高不下。那么如今呢，所有的彩妆洗护产品都可以在义乌一地统一申报，快速通关。这是一场让多地跑变成一地办的监管创新，更是一套让一柜一单变成拼箱出海的贸易模式。
2: 上午10点，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报检员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不到半小时，一批来自深圳、东阳、义乌三地的眼影、粉饼就完成了全部出口申报手续。公司报检负责人陈华霄告诉记者，这批报关单可节省成本5000元左右，
3: 总共差不多500来件货啊，一个柜子，然后货值的话大概在5-6万美金，总共的话是拼了3家企业，不同的有就是深圳的、义乌的，然后还有东阳的。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1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了3个不同产地的货，就得挨个跑3地办手续。

0: 粮食跑产地检验，准备材料就得耗上一周，遇上急单，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该哥就指向哪里。 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万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
1: 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官务经理冯建彪：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元化。
0: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一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品加速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急剧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
2: 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三关一码六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3: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 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0: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一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货值超6亿元。今年前4个月，义乌化妆品出口同比增长33.2%，出口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明显。
4: 义乌某报关代理公司单正元杨志奎：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之前小商品出口品类较多，申报出口较为繁琐，现在可以使用市场采购简化申报，一个箱子也可以几批几十种货，让小商品出口更加方便。
0: 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清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
5: 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7乘24小时的自动施封，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7乘24小时的服务。
0: 改革释放的红利最终落到一个个鲜活的经营主体身上，在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他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
6: 也越做越大。那个山东货其实它是两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你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
0: 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这是非常方便。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7: 市场就像赛场，情况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那么民营企业主动识变、灵活应变。
1: 凭借敏锐的感知和灵活产能，将市场的风向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以义乌为例，民营企业发挥首创精神，抓住市场采购的政策机遇，快速响应全球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0: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夏日炎炎，太阳镜成了很多朋友户外出行的护眼刚需。但是最近呢，一些在社交平台上不少消费者说啊，佩戴太阳镜后呢出现了不适的症状，怀疑自己买到了劣质产物。市场上太阳镜的价格跨度比较大，参数的标识也是五花八门，那么究竟该如何选购呢？
6: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7: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6: 记者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尤其是近视人群佩戴劣质太阳镜后的体验更差，
8: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6: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的质量究竟怎么样呢？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这里是国内规模比较大的眼镜集散地之一，聚集了大量眼镜销售店铺。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9: UV 460，这是防紫外线。
10: 它这上写了吗？
11: 就是所谓的，
6: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 一等于 UV 400，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 一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 400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 一等于 UV 400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4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而这4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销售人员口中没用的标签承载着产品基本质量信息。我国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产品或包装上必须有合格证、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等信息。太阳镜国家强制性标准也明确要求，太阳镜产品应提供产品名称、商标、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号、质量合格证、镜片分类号等相关信息。然而，记者走访的多家店铺中，不仅有大量标识不清甚至无任何标识的太阳镜公开售卖，少部分产品虽带有标签，却未勾选类别，并未提供有效信息，销售人员也无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标签上，显示了生产厂家和联系电话。记者联系了其中两家了解情况。
12: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 400吗？
13: 这都是假的。
12: 啥？
13: 假的。我检测报告只是检测这个产品合格性，然后被检测它是 UV 400的问题。再有问题，我这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 400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6: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有些厂家甚至表示，可以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
11: 这实际上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的吧？
14: 可以签啊。
6: 记者随即在市场上购买了10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6副没有标签，2副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1副产品存在着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仅有1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
15: 我们的标准在标识这个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要求，这个所有的信息该标明的都应该要标明，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那么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4: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太阳镜啊，可不是看着顺眼，颜色够深就能够随便佩戴的。根据国家标准规定呢，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透光率不同，共分为5类，不同类别对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如果选错了呢，可能会埋下出行的隐患。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共分为5类， CAT0、 CAT1，可见光透射比高于 43%， 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室内场景。 CAT2 可见光透射比 18% 到 43%， 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都能用，开车也合适。 CAT3 可见光透射比 8% 到 18%， 适合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 CAT4 可见光透射比 3% 到 8%， 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
15: 比如说我们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啊，佩戴了4类太阳镜，当我们穿越隧道或者说是突然经过这个山洞的情况下，我们的视线会突然变得一片黑暗，甚至直接看不清前方的这个场景，容易存在这个安全风险。
6: 而记者之前在市场走访调查时发现，许多商家对于这些相关参数并不了解，甚至将 CAT 等级与偏光镜架颜色混淆，无法准确向消费者解读产品参数，进一步增加了消费者的选购难度。
16: 我看你上面标的这个 CAT2、CAT3，
17: 这些都不是，这都是这个架子
16: 啊，它不是这个，不是透光率的意思吗？
17: 不是不是，这只是这个架子的。
6: 据专家介绍，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3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刘宝表示，
15: 总体显示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6: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场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选购时，消费者切勿轻信广告宣传，产品标签才是鉴别质量的最直接依据。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8: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 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设备。

0: 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紧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9: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4: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3: 大家好，我是老马。从古老算盘的噼啪作响，到今日计算机屏幕上闪烁跳动的数字洪流，算力这个听起来 颇具现代感的词汇，早已超越设备单位时间可处理的信息数据量这一技术定义。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而算力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加工与处理，正日益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安徽这片浸润着创新基因的土地，在算力的征程上从未停步。从全国首台微型计算机的研制成功，到超级计算机的投入使用，再到更先进的量子计算机研发，这不仅仅是一段计算机的研发历史，更是一部关于自力更生、攻坚克难、勇攀巅峰的科创史诗。今天的面孔，老马带你探寻算力的种子在江淮大地上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片面向未来的科技森林的过程。时光倒流到1971年，一个消息从大洋彼岸传到国内，美国硅谷研制出了微处理器，这极大地震动了中国科技界，众多科技工作者纷纷立志要研制出中国自己的微型计算机。经过研讨和论证，1973年，第四工业机械部决定由清华大学、安徽无线电厂和第四工业机械部六所成立联合设计组，在合肥研制微型计算机。据安徽省制电子工业志记载，安徽电子计算机厂位于合肥市黑池坝七号，建于1954年，它的前身为安徽工业实验室，仅两年后又改名为安徽科学研究所。1958年，在安徽科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建为中国科学院安徽分院，并于1973年改名为安徽无线电厂。尽管当时的安徽无线电厂在电子计算机技术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想要研制出更为先进的微型处理器和微型计算机，这谈何容易？中国凭什么不能拥有自己的微型计算机？正是带着这样的想法，一批科研人员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中去。当时没有图纸资料，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摸索。科研人员从最基础的原理入手，在显微镜下一丝一缕地剖析集成电路的构造，光这一步就学了一年。国内没有芯片工业基础，造不出来一块完整的芯片，只能分成十几个集成电路去造，最后拼成一块完整的。凭着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经过3年多的艰苦攻关，在突破无数技术障碍后

0: 1977年4月23日，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 DJS-050 在合肥诞生，从此拉开了我国微型计算机事业发展的序幕。和今天我们见到的各种精致小巧的计算机相比，这台微型计算机只能用简陋二字来形容，形如一个方盒子，没有鼠标，没有键盘，内存只有 1KB， 但在当时它的体积远小于占地数百平方的大型计算机，与当时的电视机大小相仿，它不仅能展示多项运算程序，还能播放乐曲。设计完成并不意味着成功，还需要通过专家组的最终鉴定，之后来自全国300家科研机械等单位，数百名专家云集合肥稻香楼进行面试。当计算机唱出东方红的时候，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撼，同时计算机出色地完成了多项运算程序，接近国际领先水平，达到了专家鉴定组设定的多项指标，成功通过了鉴定考核，随即被建议批准设计定型，转入小批量生产。在安徽省档案馆里，一份关于推广应用050微型计算机的档案，用寥寥数语记录了其受欢迎的程度。据档案记载，为了搞好微型计算机的推广应用工作，省相关部门组成了调查组，到合肥、安庆、淮南、蚌埠等市20多个单位进行了调查，所到之处受到各单位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志的欢迎，纷纷要求首批推广应用。这段文字记录让几十年前推广新技术的激情岁月展现在我们面前。在1978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安徽无线电厂凭借着 DJS-050 微型计算机获得了国家重大贡献奖。之后安徽无线电厂又陆续研制了 DJS-051 型、 DJS-052 型等新一代微型计算机，安徽的算力事业由此迈出了从无到有的第一步。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虽然我国有了第一台微型计算机，但是算力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上世纪80年代，我国从海外高价购置了一台超级计算机，但在使用时却处处受限。为了防止技术泄露，外方要求把设备放在一间全透明的玻璃房里，并控制着机房钥匙和开机密码。我国科学家要经过授权才能进入，且所有操作必须在外方人员的监控下进行。进入21世纪，科技进步、产业发展均离不开强大的算力支撑。这一次，计算能力的计算单位不再是 KB， 而是每秒1000万亿次的 P 级算力。2017年，合肥继上海之后，成为国家正式批准建设的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高性能计算作为支撑前沿科学探索与产业技术创新的通用性利器，其核心平台的建设被提上紧迫日程。

2021年，合肥先进计算中心正式投入运行，在计算中心矗立着一座巨大的淡蓝色立方体，玻璃立方内一台名为巢湖明月的超级计算机占据着上下四层共计200多平方米的空间。设计者通过巢湖明月玻璃立方的外观设计，意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当年那段受制于外方的历史。与1997年那台体积可观、内存却小到仅 1KB 的 DJS050 微型计算机形成历史性对照的是，巢湖明月的算力规模达到了惊人的 12P。 在算力领域， 1P 代表的是计算机每秒运算能力为1000万亿次，这台计算机计算能力达到了 12P， 也就是每秒钟的运算能力为1.2亿次，光服务器就有1500多台。打个比方，全国14亿多人每人每秒做一次计算，需要将近100天才能完成做完1.2亿亿次，而这台计算机一秒就能完成。投入运营后，合肥先进计算中心迅速成为支撑安徽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自2021年6月对外服务以来，巢湖明月新一代算力集群积极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民生政务等领域，服务的用户包括中国科学院、科大硅谷等一批重点科研单位，以及科大讯飞、蔚来汽车、江淮汽车、国轩高科、华大基因等一批重点企业，已累计服务700多家科研院所、近6000个用户，累计交付超34.7亿核时的CPU 算力、1.56亿卡时的人工智能算力，保障计算任务超1000万次。2023年，巢湖明月2期、3期建设完成，智能算力不断提升。2024年，合肥继续建设城市级算力池，同时推动国产量子计算机与巢湖明月超级计算机牵手，实现量超融合，成为全国首个实体化部署的量子计算和超级计算融合中心。从那个用显微镜解析芯片，以会战攻坚的安徽无线电厂，到通过系统化设计、国际化合作建成的现代化算力基地，安徽的计算事业走过了从无到有的创造，走上了从有到优的攀登之路。在信息时代，算力体现国力，我们熟悉的电脑、手机底层运算靠的是比特，只有零和一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机利用了量子力学的叠加特性，让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处于零和一的多种状态组合中，这意味着每增加一个量子比特，计算能力就能翻倍增长，最终实现指数级的飞跃。量子计算机的强大让它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远超传统计算机，无论是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训练、新药研发，还是金融风险预测等等，它都能大显身手。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传统计算机与量子计算机的算力差距，就像算盘与现代计算机的差距一样巨大。我国很早就将量子计算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6年8月，国务院印发《13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将量子计算机纳入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
2021年，量子信息首次出现在“十四五”规划及政府工作报告中。2026年，国家“十五五”规划再次作出部署，推动量子科技等重点领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安徽率先布局量子计算研究，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另一份关于省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建立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联席会议制度的档案，则揭示了省委省政府胸怀国之大者，将量子科技摆上战略高位，全力推进的坚定决心。档案记载，安徽省委省政府将全力支持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建设，对实验室所需的建设用地、引导资金、人才政策等给予支持。在量子计算机的研制道路上，我国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其中九章和祖冲之号是两条技术路线的杰出代表。2020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学者成功研制出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它处理高斯波色取样问题的速度比当时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0万亿倍。换句话说，完成同样任务，九章只需200秒，而最强超算需要6亿年。2021年，九章二号升级至113个光子，运算能力进一步提升。2023年，九章三号更是达到255个光子，在特定问题上的算力比超算快1亿倍。光量子路线具有室温运行、相干时间长等优点，九章系列使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牢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与光量子不同，超导量子计算采用电学方法操控量子比特，更容易与现有半导体工艺兼容，被认为是实现通用量子计算机最有希望的路径之一。2021年5月，我国发布62量子比特的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号，这是当时世界上量子比特数最高的超导量子处理器，并成功实现了可编程的二维量子行走。同年10月，祖冲之二号将比特数提升至66个，同时大幅提高了保真度和相干时间，并在随机电路采样等任务上展现出量子优越性。至此，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在两条技术路线上，也就是光量子和超导，都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国家。从九章到祖冲之，中国量子计算机不仅在实验室里创造了世界纪录，更快速走向工程化和产业化。2018年，首款国产量子测控一体机问世。2020年，首台国产工程化量子计算机原型机本源物源上线。2021年，中国第一台量子计算机正式交付用户，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具备量子计算机整机交付能力的国家。2026年1月，据安徽省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发布消息，我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表现亮眼，全球访问量突破4000万次，覆盖163个国家和地区。它搭载72位自主超导量子芯片，国产化率达80%，通过四算合一体系，将金融风控效率提升100倍，也帮助各国科研人员更高效地攻克气候模拟、疾病筛查等难题。这标志着中国自主量子算力已从可用
走向规模化应用，成为全球量子计算版图中的重要一极。如今，量子算力可用时代已然来临，借助自主研制的量子计算机，我国科研机构和企业有望在药物发现、新材料设计、密码破译等前沿领域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潜能。从1977年那台奏响东方红的方盒子，到巢湖明月的澎湃超算，再到九章、祖冲之等名字闪耀世界科技舞台，安徽的算力之路实际上是一条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创新之路。在这条路上，扎根安徽的科学家们正以坚实的步伐，将看似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一步步变为可能。如今那里40多年前播下的种子，已在这片土地上长成一片生机勃勃、蔚为壮观的科技森林。安徽的算力之路不仅仅记载在厚重的历史档案中，其传承的科创精神也深深刻在安徽这片土地上。安徽科技发展历程也是中国科技创新宏伟征程的一个生动缩影，它告诉我们，打开成功的钥匙永远蕴藏在那些不畏艰难敢为人先的坚实脚步之中。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新安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芜围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2: 我们在行动，
0: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饮物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3: 近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十条早孕关爱核心信息，涵盖及时就诊、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合理运动、情绪调适、规范用药、科学防护、异常就医、审慎决策流产及家庭支持等。今年世界人口日，中国主题定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自2024年底起，国家卫健委开展早孕关爱行动，以早孕门诊为抓手，提供专业咨询与健康管理。2026年，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将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加强营养、心理及人文关怀，维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生育保险参保达2.6亿人，人均津贴近3万元。今年持续扩大覆盖面，推动灵活就业等群体参保。20省份156个统筹地区已推进实施。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加速落地，全国28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实行全额保障，9省份拓展至居民医保。

0: 辅助生殖技术已覆盖长期刷手机、用电脑抑制手腕气血瘀滞，引发反复酸痛。中医艾灸可温经散寒、活血通络，从根源改善劳损。推荐四大穴位：阳溪穴缓腕背酸痛，阳池穴调屈伸不利，大陵穴舒掌侧紧张，外关穴通上肢气血。每穴艾灸10到15分钟，每日或隔天一次。注意皮肤破损，燥热上火时忌酒，酒后避风寒，半小时内不碰冷水，每工作40分钟活动手腕，配合日常养护可有效减少复发，严重者需就医。脾胃虚寒者生吃水果易腹泻腹胀，中医专家建议可将水果做熟食用，缓和寒凉，保留营养。推荐蒸苹果，撒肉桂粉，温中止泻，适合脾胃弱者。盐蒸橙子润肺止咳，缓解虚寒咳嗽。烤香蕉改善便秘，注意烹饪后果仍不宜过量，且含糖高易生痰湿，脾胃虚寒者需适量食用。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BC，
2: 健康 ABC，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阴天室内不用防晒吗？错，紫外线一年四季都在，它会让你晒黑、晒老，甚至晒出皮肤癌。那防晒霜上的 SPF PA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日常通勤、户外、海边怎么选？敏感肌、孕妇、儿童又该用什么防晒霜呢？今日对话嘉宾沈颂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中国康复医学会皮肤性病分会毛发学组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协会皮肤性病分会常委，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皮肤健康分会常委，安徽省医师协会激光医学专委会委员，对常见皮肤病、性病及疑难病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对重症药疹、脓泡型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红皮病、自身免疫性大包病等重症皮肤病有非常好的处置能力。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沈主任。沈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3: 那很多人都会认为阴天不用防晒、室内不用防晒，这些说法对吗？
4: 事实上呢，我们这个阴天也好，下雨天也好，这个紫外线它还是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空气当中，或者说进入到我们的皮肤。因此呢，即便是阴天啊，下雨天，我们也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对于这些容易出现日晒伤或者是这个日光性皮炎的患者，一定要做好。包括在室内，我们这个房间都有玻璃，但实际上呢，我们有一部分紫外线它是能够穿透玻璃的。所以如果你在室内，但是呢，这个阳光透过这个玻璃晒到的皮肤，它仍然有可能会晒伤。因此呢，如果在室内啊，如果你这个窗户比较大，那么也需要做好防晒。
3: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有的人他可能晒了以后他只是晒黑了，但是他不会痒，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所谓的日光性皮炎，就是太阳晒完了以后就会感觉到皮肤比较瘙痒。那有的人晒为什么不痒，有的人就一晒，或者说像这种阴天感觉太阳不是那么强烈的情况下他也会痒，这是为什么呢？
4: 皮肤发痒呢，其实就是我们一种过敏反应，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对于我们的这个太阳的紫外线产生了过敏反应。那么这里面的过敏源呢，就是我们的紫外线，跟我们日常的所谓的辣椒啊或者是一些海鲜呢造成的过敏，它是性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说它换成了紫外线。
3: 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天生是对过敏，这个天生是对这个日光过敏，或者说是对紫外线过敏，
4: 对
3: 不
4: 对？
3: 对。那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就以前不过敏，为什么现在过敏了呢？
4: 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过敏呢，它有的时候也是根据环境的变化，包括你当时的这种身体状态。我经常跟我的患者做一个比方说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很少会一生下来就会得，它也是到了一定年龄，就是可能人体的这个代谢啊，各个方面的免疫系统啊，它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都会有一些

0: 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之后，再加上外界的这种过敏原的刺激，它可能就过敏。
1: 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变化，你的体质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
0: 对，
1: 就以前不过敏的一些物质，现在对你反而过敏了。
0: 对，是这样子。
1: 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跟这个年龄有关，可能我们无法去改变它，但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改变它嘛。
0: 是的，
1: 对吧？比如说像对紫外线过敏，那我们以前不打伞，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打起伞来，做好防晒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那说到防晒，我们就会想到这个防晒霜。那防晒霜上面，我看有这个 SPF 和 PA 值。其实很多人知道，我们知道哦，50、35，像这个数值知道，但是它具体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0: 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太阳的紫外线啊，它分。

0: 是能够到达地面，晒到我们的皮肤的。那么，UVB 呢，就是中波紫外线，它主要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晒红。那么我们的 SPF 值呢，就对应的是对于中波紫外线 UVB 的防护能力。一般来讲，对于我们这个中国人啊，我们这种亚洲的这个黄种人来说，我们的皮肤比较细腻，比较容易被晒伤，因此呢，我们要选择 SPF 值在30到40以上的这些防晒霜，它才能够有效的起到这个防止这种 UVB 晒伤的这种情况。UVB 呢，主要是晒红。那么还有一个长波紫外线呢，就是 UVA，UVA 它的作用呢，主要是让我们皮肤发黑。因此呢，我们的这个防晒霜上面显示的这个 PA 值呢，就是体现了我们这个防晒霜对于长波紫外线 UVA 的这种防护能力。那么它一般用加号来代替，1个加到4个加。那么，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那么最好选择 PA 在3个加以上的这种防晒霜，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起到防护长波紫外线 UVA 的这种作用，防止晒黑。
1: 您这样一讲的话，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就是 SPF 它是防止晒红的，
0: 对对，
1: 那么 PA 只是防止晒黑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的这个防晒霜就是必须既要有 SPF，也要有 PA，
0: 对，
1: 既要防止中波对我们皮肤晒红的伤害，也要防止太阳的
0: 长
1: 长
0: 波，
1: 波对我们的皮肤颜色的伤
0: 对
1: 害。
0: 对对，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女性朋友，其实她除了怕晒红、怕晒伤之外，可能更害怕的是晒黑，因为我们就希望，哎，怎么这个皮肤怎么红了以后它会泛黑？就是它好像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是为什么？
0: 它实际上呢是我们这个。因为发红啊，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急性的损伤，它这个相对会表现得快一点。那么晒黑呢，它实际上是紫外线接触到我们的这个黑素细胞之后，黑素细胞再去分泌黑素，然后呢，你就能从宏观上看呢，就是变黑了。但是这个黑素细胞它去分泌黑素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往往就是黑呢在红后面一点。
1: 其实它是一个皮肤的急性损伤，
0: 对
1: 这
0: 对。
1: 个红其实已经受损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呢，这个黑它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沉淀，然后去，是不是在修复的过程？
0: 是这样子的，我们本身这个黑素细胞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很重要的防御的细胞，就是它受到紫外线的刺激之后，它分泌黑素，分泌黑素的作用呢，就是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这种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蚀。但这种黑素细胞它分泌黑素是需要时间的，另外每个人他调动黑素细胞调动黑素的这个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就有的人他特别容易被晒黑。实际上呢，容易被晒黑，从防护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好事，说明你这个黑素细胞能够被充分调动起来，去分泌足够的黑素，保护我们的皮肤不再进一步的受损伤。但是呢，如果你晒了，只是发红，完全不黑的话，那就麻烦了。那说明你的黑素细胞调动黑素的能力非常弱，这样的话，你的皮肤更容易受到这种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蚀，出现光老化呀，或者是过敏性皮炎的这种情况。
1: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属于一个特例，比如说天生皮肤比较细腻的人，他在皮肤晒了之后会发红，发红之后没有出现您所说的这种发黑的现象，反而晒得还挺白，这是因为什么呢？
0: 其实跟刚才讲的一样，它还是黑素细胞的这种调动能力变弱了，这实际上不是一件好事情。虽然说晒黑了，从宏观上不太好看，尤其对女生来讲，但是呢，它对皮肤的伤害会比较小，因为我有足够的黑素去抵挡这个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袭。
1: 其实晒黑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调养，应该是可以回来的，对
0: 它
1: 吧？
0: 是可以回来的，就是只要做好充分的防晒，它慢慢慢慢，它这个黑素细胞它没有接受紫外线刺激了，它不去分泌黑素了，那么之前分泌的黑素慢慢消耗掉，它就又白过来。
1: 所以这也是考验我们皮肤的自愈能力的
0: 对，
1: 时候，对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皮肤要防止中波和长波的伤害，我们必须要用防晒霜，SPF 值啊，PA 值啊。那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其实一个日常通勤，一个是这个到户外去活动，比如说到海边去玩，那是不是我们要选择防晒霜的这个指数也是不同的？
0: 是的，你就是到这种它阳光直射更强烈的区域，你比方说你从这个纬度比较高的地方到纬度比较低的地方，到赤道附近，那你选择的 这个防晒霜的 SPF 值肯定要更高 ，PA。

0: 的等级要更高，
1: 嗯，
0: 就是它越高的话，它的防护能力也就越好。
1: 嗯，越强。
0: 对对。
1: 嗯，那如果说我们日常通勤的防护，您推荐的指数应该是多高为宜？
0: 我们中国人呢，因为皮肤比较细腻嘛，那
1: 嗯，
0: 么 SPF 值呢，至少在30到40，
1: 嗯。
0: 啊，40以上最好。那么 PA 值呢，最好是3个加，4个加最好。
1: 哦，那我看现在有的很多是50。
0: 对，50就说明他这个防护能力比较好嘛。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
1: 嗯，
0: 选择一个40以上的就已经很好了。当然，那个越高防护能力越好，但是越高呢，它也越贵。
1: 哦，那我越高防护能力越好，那对我们的皮肤是不是越好呢？它的防晒功能越强吗？比如说我
0: 当
1: 看到有30、40、50的，
0: 对，
1: 嗯，我们不考虑价格的问题，我们考虑对我们皮肤的保护的问题，那是不是我们选择50这个指数越高越好？
0: 那是这样子的，越高的话，
1: 哦，
0: 它的防护能力也就越强。
1: 哦，
0: 对，
1: 那就是 SPF 值越高，那么 PA 值呢？那我们选择三加以上或四加、五加都可以。
0: 最多就是4家，
1: 哦，
0: 它
1: 最
0: 只
1: 佳
0: 有
1: 四加。
0: 1到4，就是我们至少要选择3家的，
1: 嗯。
0: 那么4家的更好。
1: 哦，就是还是指数越高越好，
0: 对对
1: 就
0: 对。
1: 你不要担心它的指数高对我们皮肤造成一定的负担吗？
0: 它是这样子的，我们防晒霜呢，就是老百姓就是普通容易说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化学性防晒和物理性防晒。那么这个说法其实不太科学，科学的说法呢是，有机防晒和无机防晒。那么我们所谓的有机防晒呢，就是一些芳香类的化合物。那么这些化合物呢，它可能经过皮肤能够吸收一部分，所以我们叫它以前的老百姓的就是俗称的话叫化学性防晒霜。那么这种防晒霜呢，相对而言它可能你涂多了之后有一定的毒性，它因为会经过皮肤吸收进去一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种无机的这种防晒霜，就是以二氧化碳和氧化锌为主的这些成分呢，它其实也是化学物质，所以我讲不能就是简单的理解为。它其实你要严格上想，它们都是化学物质，只不过是一个是有机物，一个是无机物。但是对于无机物的这种二氧化碳也好，氧化锌也好，那么它经皮肤吸收的很少，或者它不吸收。
1: 它就是在表面附着。
0: 对，所以相对而言呢，它对我们的皮肤呢是更加友好一些。相对而言呢，就是产生过敏反应的这种情况更少一点。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要笼统的说就是物理防晒，但实际上呢，二氧化碳也好，氧化锌也好，它也是化学物质，所以我们更科学的方法叫，称呼叫这个无机物防晒。如果你严格意义上呢讲的物理防晒呢，实际上就是打伞戴帽子这种物理
1: 对
0: 隔离
1: 对，我们
0: 啊，
1: 理老百姓的
0: 对
1: 理
0: 对，
1: 智，想法就是物理防晒就是不涂化学用品，
0: 对
1: 就是纯粹的戴口罩啊、戴帽子
0: 对
1: 呀、
0: 对对对对，
1: 戴打伞啊。
0: 是这样
1: 那
0: 子，
1: 么化学就是用上一些防晒霜。
0: 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有两种防晒霜，一种是有机的，一种是无机的。现
0: 对。
1: 在它里面
0: 无机的比
1: 哦，
0: 较
1: 无
0: 好，
1: 机的比较
0: 就是
1: 好，
0: 含二氧化
1: 二
0: 碳
1: 氧和
0: 和
1: 氧化氢。
0: 氧化锌
1: 哦，
0: 的，
1: 氧化锌。那作为我们怎么来选择呢？就是说这两种，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对成分可能老百姓了解的并不多。
0: 这两种成分都是都可以的。然后很多黄商他可能这两种他都加，这个没有什么，你主要是看它的这个防护的系数，就是还是看 SPF 值和 PA 值，
1: 哦，就反正市场上就是上架的这些，总体上来说，它的化学品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对对，
1: 就是你考虑的一个是二氧化碳，一个是氧化氢，看里面有没有
0: 对对，
1: 啊。另外一个是就是 SPF 和 PA 值的指数的高低，对
0: 对，
1: 吧？是不是孕妇和儿童用无机的更安全？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嗯。
0: 那么因为这个二氧化碳和这个氧化锌它经皮肤吸收，所以呢，对于孕妇儿童它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呢，对于特别小的小宝宝，6个月以内的宝宝，我们也不建议用防晒霜。还是做物理防晒更好，因为小孩子的皮肤，就是小宝宝的话过于细嫩，就是这些所谓的，即便是有无机的防晒霜里面，我刚才也讲了，它多多少少也会添加一些其他的物质，它实际上对宝宝也是有一个，可能有一点点就是风险吧。所以呢，对于这种特别小的小宝宝，我们还是主张这个物理防晒为主。然后呢，没有必要的话，不要这种太阳特别强烈的时候到户外去。
1: 哦，那现在我看宝宝用的防晒霜真的非常的多，鱼龙混杂。那作为我们家长，怎么来选择呢？
0: 其实跟我们成人的选择是一样的，就是选择这种，无机的防晒啊，含有二氧化碳和这个氧化锌成分的。另外呢，这个你可以选择。

0: 的这种，就是对于小孩子来讲，不一定要 SPF 值那么高，因为小孩子的皮肤比较细腻，这个那个防晒霜你涂多了、涂厚了之后啊，它也油腻啊，不出汗什么的，可以稍微低一点，比如说 SPF 值在15到20以上，哎，就这样子。但
1: SPF 值15到20，那么
0: 对
1: PA 值呢？
0: ，PA 值呢，最好也是选择3个加。
1: 哦，三个加，
0: 因为另外呢，你比如说，因为小孩子嘛，他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给他，撑个伞啊什么的，就是还是做一下物理防晒，可能更好一点。
1: 纯粹的物理防
0: 哎，
1: 晒
0: 对，然
1: 啊，
0: 后呢，我们把这个涂防晒霜呢，作为一个补充，而不是作为首选。
1: 好，就儿童选用和成人还是有标准上的区别的，对吧？哈，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我们继续来说防晒，防晒霜那。就比如说，早上我出门之前我涂一次，中间需要补涂吗？
0: 如果在没有出汗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建议呢，3到4个小时可以补涂一次。如果出汗了的话呢，那可能就要那个补涂的时间要短一点。但也要看这个防晒霜的一些防水的系数，有的防水系数好一点的呢，可能你过个2个小时补涂就行了。如果它这个防水系数不是很好，你可能过1个小时就要补涂。
1: 就是说，还是跟你出汗的情况和它本身的质地有关系，对吧？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因为女孩普遍上妆，对吧？比如说粉底，我们是在涂了防晒霜之后，然后上粉底。但如果说补涂的话，可能会把粉底也吃掉一部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防晒喷雾是最好的选择？
0: 防晒喷雾呢，它可以做一个补充，但是呢，由于防晒喷雾里面往往都含有酒精的成分，那么酒精呢本身它是可以刺激到皮肤的。另外呢，如果在密闭场所里面使用这种酒精的喷剂的话，万一碰到火源的话，它是有自燃风险的。所以，这种只是做一个补充，但是不作为这种常规的应用。
1: 那就是在补涂的情况下，其实防晒喷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远离火源。它里面有酒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段时间我看到一条新闻说，用防晒喷雾可能对我们的双肺产生影响，这是有点可怕啊。
0: 你短期用它是不要紧，你要是每天都用，长时间大量使用，它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它那个喷雾啊，你喷的时候，它一定会经过呼吸道吸收进去一部分，它里面有很多的化学物质，你长期的吸收的话，它的肺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
1: 那我们在涂喷这个防晒喷雾的时候，那是不是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屏住呼吸喷，
0: 对，这是必要的。
1: 对吧？屏住呼吸喷。
0: 防止这种喷雾吸到肺里面。
1: 而且不能长期的使用，
0: 对，偶尔用一下不要紧。
1: 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用那种霜状的，然后如果说想要补妆的话，用防晒喷
0: 可
1: 雾，
0: 以，
1: 但是一定要屏住呼吸，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网络平台上的朋友，一位叫做海阔天空的朋友问：成人下眼袋淤青是什么原因？
0: 下眼袋淤青呢，其实就是我们普通讲的黑眼圈，这个跟很多原因有关系，比如说睡不好觉啊，长期熬夜呀，压力大呀，另外有些人跟个人的体质也有一些关系。那么这种黑眼圈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睡好觉，睡好觉的同时呢，那个比如说我们要有这种情绪，长期情绪紧张啊，压力大的情况，我们可以这个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来调整一下这个情绪和睡眠的问题。然后呢，局部呢，你可以进行热敷啊，这个按摩啊等等这些措施就是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用点，比如说，有美白作用的，像温苏一啊，来进行局部的这个温苏一霜进行局部的涂抹啊，它能起到一个轻度美白的作用。然后平时呢，也要做好防晒。
1: 就黑眼圈也可以涂美白霜啊。
0: 对，可以。
1: 哎，您这样一说的话，可能会给很多人的心里燃起一些希望。比如说，我脸上，哎，不是很白，我全脸都涂上 VE，每天晚上做保养，这样可以吗？
0: 可以的，那个你像我们院本身就有自制的这个维 E 霜嘛，我们经常对于这种，比如说追求美白的这种患者，或者说面部有一些，屏障受损啊，或者有一些偏湿疹的一些患者，我们就建议他长时间用维 E 霜进行这种保湿对症的处理，因为它一个它本身能保湿，第二个呢，它确实有轻度美白的作用，它对于这种你长时间用的话，它对于这种皮肤的这种改善肯定还是有作用的。
1: 谢谢沈主任的讲解。记住，通勤 SPF 30 PA 3加，户外海边 SPF 50 PA 4加，防水型。那涂防晒要足量，提前涂2小时补一次。敏感肌、孕妇、儿童 优先选物理防晒成分的产品，防晒是护肤的底线。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断紧，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呼
1: 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机器。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后桥，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0: 吸气，
1: 两手摊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摊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摊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摊足，
0: 呼气，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摊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摊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完全怒目，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完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完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完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

0: 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1: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0: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2: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3: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昕。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种花，那什么样的花能够解身体的热毒呢？现在进入了夏季，天气闷热，雨水呢也相对来说多了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啊不仅要防湿气，更要小心热毒。金银花它具有清热解毒、疏散风热的作用，所以呢，金银花也成为了不少人养生杯当中的不二选择。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谭世化，和您一起聊一聊金银花在中医药治疗当中的作用。
4: 金银花为忍冬科忍冬属植物忍冬的花，开在夏季，初开如银，久则如金，有黄白两色，又称双花、二花、金花、银花等。其味甘，性寒，归肺、心、胃经，具有清热解毒、疏散风热的功效，适用于臃肿、疔疮、喉痹、丹毒、热毒血痢、风热感冒、温病发热。药理实验表明，金银花是最朴素、最原始的植物抗生素，其广谱的抗菌作用对多种致病菌均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在中药方剂中含有金银花的方剂、成药、药膳十分常见，就连清代乾隆皇帝御用的宫廷秘方延寿丹里也有金银花的身影。一、臃肿、疔疮、喉痹、丹毒，金银花甘寒，清热解毒，消散臃肿力已强，为治热毒疮痛之要药，适用于各种热毒壅盛之外阳内壅、喉痹、丹毒。治疮痈初起、红肿热痛者，可单用煎服，并用药渣外敷患处，亦可与当归、赤芍、白芷等配伍，如仙方活命饮。治疔疮肿毒、坚硬根深者，常与野菊花、蒲公英等同用，如五味消毒饮。治疗肠痈腹痛，常与当归、地榆、玄参等配伍，如清肠饮。治肺痈咳吐脓血，常与鱼腥草、芦根、薏仁等清热排脓药配伍。治疗咽喉肿痛，可与板蓝根、山豆根、马勃等解毒利咽药同用。治疗血热毒盛、丹毒红肿者，可与大青叶、板蓝根、紫花钉钉等配伍。第二，风热感冒、温病发热，金银花甘寒至清，芳香疏透，既能清热解毒，又能疏散风热，适用于外感风热、温热病等。治疗温病初起、身热头痛、咽喉疼痛、口渴，常与连翘、薄荷、牛蒡子等同用，如银翘散。治疗温病气愤热盛、壮热烦渴，可与石膏、知母等清热泻火药同用。金银花与生地黄、玄参等清热凉血药配伍，可以治疗热如银粪、身热夜盛、神烦少寐，有透淫转气之功，比如清淫汤；治疗热如血粪、高热神昏、斑疹、吐溜等，常与连翘、生地黄配伍，如神仙丹。而且金银花兼能清热解暑，煎汤代茶饮，或用金银花露，或者与鲜扁豆花、鲜荷叶等同用，可以治疗外感暑热，如青诺饮。三、热毒血痢，金银花性寒，有清热解毒、凉血止痢的功效，可用于治疗热毒痢疾、下痢脓血，单用脓煎服，或者与黄芩、黄连、百头翁等同用，以增强止痢的效果。一、金银花茶，将金银花干品适量放入茶杯，两三克左右就足够了。冲泡的时候用大约90摄氏度的水，再将盖子盖上焖一会儿，三分钟之后打开盖子，这样泡出的金银花茶才味道芳香。二、金银花薄荷茶，金银花6克、甘草3克、薄荷2克一起放入壶中， 加入沸水300毫升，闷泡1到2分钟，滤渣即可。三、金银花决明子茶，金银花10克，菊花5克，炒决明子5克，枸杞子5克，清水洗净后一起放入养生壶中煮10分钟，滤渣饮用即可。脾胃虚寒者及疮疡属阴症者慎用，过量可能引起腹泻。四、金银花粥，将金银花30克洗净后放入砂锅，加清水500毫升，大火煮沸后转小火煮15分钟，滤渣取汁备用。粳米100克洗净后加适量水煮成8成熟的粥，加入金银花汁煮成粥。
0: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5: 今天跟你聊聊比癌症更可怕的疾病——阿尔茨海默症。阿尔茨海默症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每3秒钟，全球就会增加一例新的阿尔茨海默症确诊病例。目前，全国有5000万名痴呆症患者，大多数的年龄啊在65岁以上。中国目前呢约有1000万患者，也就是说，与1000万个家庭正在面对这种比癌症还可怕的疾病。之所以说它比癌症还要可怕，是因为癌症毕竟是有治愈的可能。在生活中啊，你可能听说过大量癌症痊愈的例子，可是你绝对没有听说过谁患上了老年痴呆还能全身而退。阿尔茨海默症会让患者慢慢失去记忆，失去认知，失去已经学会的各种生活技能，甚至失去大脑对各个器官的控制，直到最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科学家们也一直在跟这种疾病做斗争。2006年，顶尖科学期刊《自然》发表了一篇神经学家莱斯内的论文，在这个论文中提出了大脑中的一种贝塔淀粉样蛋白可以直接导致实验小白鼠失忆。论文自发表后，就成为了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研究中最关键的一个理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根据这个理论提供了多达2.8亿美元的药物研究资金，制药公司也投入已经超过了10亿美金。可就在最近，同样的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深度调查报告，指出莱斯内的这篇文章存在数据造假。这个消息可以说是让整个阿尔茨海默产业发生了十级地震。政府和制药公司整整16年来针对这个研究的投入可能都被浪费了，数千万患者的希望也落空了。事物的发展总是螺旋上升，曲折前进的，失败与错误在所难免。这篇论文是16年前发表的，而老年痴呆这种病却并不是在16年前刚刚出现的，所以患者和家属也不需要太失望。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早发现早干预是关键。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何玉民教授近年来也在致力于阿尔茨海默症的治疗，目前已经让国内500余名患者受益。何教授在长期诊疗癌症患者的过程当中发现啊，很多人对阿尔茨海默症的认识并不正确。有人认为这种病是自然老化的一个部分，老了就会得，没办法避免，所以啊就觉得治不治都一样。并且尽管现在有些大中城市都出现了认知障碍门诊，但仍然有很多地方没有专门的门诊，所以啊有一部分人根本就不知道去哪儿就诊。除此以外，不少人对痴呆这件事本身就有羞耻感，不愿意承认家里有这样的病人，有的患者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得病。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诊疗现状调查报告2021显示，近60%患者在出现症状之后才首次就诊，而体检或认知筛查发现问题后进一步诊治的患者仅为10%。根据研究，在阿尔茨海默病被诊断前10年内，可能就会出现预警信号。就是说，如果在生活环境与生活习惯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焦虑、抑郁、便秘、体重异常减轻、记忆力减退、听力丧失等症状，都有可能是潜在症状。如果发现自己或者家人出现异常，就应该提前就医。何玉民教授已经诊疗过数百例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他也组织力量搜集了部分养老院已有的数百份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根据已有的研究结论及临床经验，他认为无论从传统医学理论还是按现代医学知识，阿尔茨海默症都不是单一的病， 而是多种情况下所表现出的

0: 以认知障碍为主症的一大类综合症。就传统医学理论而言，他认为阿尔兹海默症要分为五大症型：痰湿型、精血不足型，也叫营养不良型、肝郁型、淤血型、中毒外伤型。具体到每一例患者都要分析具体情况，针对每种症型做出不同的治疗原则。比如吧，他有一个病人，女性，长期吃素，看起来很瘦，反应迟钝，情绪低迷，傻哭傻笑，脸无血色，经常头晕耳鸣，常见贫血，腰酸背痛，智力、记忆力以及计算能力都在减退，还有咀嚼障碍，是典型的精血不足，也就是营养不良型。在何教授给他调整饮食之后啊，病情就有了明显好转。刚才说了，对于这个病，治疗只是能延缓进程，最主要的还是要预防为主。那特别是容易被阿尔兹海默症盯上的肿瘤患者以及中老年人群，要怎么提前预防呢？首先咱们得清楚怎么容易被这个病盯上。那么有这么三个原因啊，首先是心态。癌症患者中有很多人有抑郁、焦虑、失眠等情况，所以这类人啊，一定要改善情绪和睡眠，不要纠结，别烦。其次呢，很多癌症患者都经过化疗，要服用铂类药物，这类药物对脑神经有很多的副作用。有的人啊，服用后出现阿尔兹海默症，有的人出现神经系统的严重退行性病变，所以啊，这是治疗过程导致的。第三，很多癌症患者患病后不愿出门，龟缩在家，不与人交流，这是性格导致的。基于这三种原因，何教授表示，一是要纠治基础病因，比如目前所知的可造成阿尔兹海默病的危险因素，比如肥胖、不健康饮食、三高等，都是可以通过人为干预来防范的。二是控制情绪，别烦，睡好，适当的增加社会活动，做些手指操等等。手指的各类运动啊，可以促进脑部的血液循环，延缓脑神经细胞的老化，促进理解、记忆等功能。所以呢，大家常说打麻将以防老年痴呆，还真是有道理的。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七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北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

0: 深入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端维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刘玲律师。刘主任主要从事环境资源法律、建设工程法律等方面的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刘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刘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安徽端维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玲，很高兴啊今天跟大家在律师在线栏目啊一起来分享即将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知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刚才啊刘主任也是说到了今天啊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刘主任能不能请您啊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生态环境法典的基本情况？
2: 好的。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以法典的命名的法律，它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那么这部法典呢，是在今年的3月12号，也就是全国人大第14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的。那么非常巧合的是呢，这部法典将于明天，也就是2026年的8月15日正式的实施。听众朋友们也要知道，根据这部法典的确定，2026年的8月15号这一天呢，确定为全国第一个全国生态日。以后呢，每年的8月15日都是全国生态日。那么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呢，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新的法律，而是呢一个非常浩大的基层工程。他们把我们以前分散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海洋环境法以及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等，总部呢有10部法律完全呢平移过来。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森林法等等，部分的吸收采纳，按照我们学界来说呢，这是适度的法典。那么这部法典它把所有有环生态环境有关的进行了编撰，然后呢集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大家要知道，刚才我所讲到的10部法律在明天之后啊就是废止了，以后呢我们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执法就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我也给大家简要的给生态环境的法典呢画个像。那么这部法典呢，它总共是5大编，那么总共1242条，是厚厚的一本书，大家可以看得到啊。我专门带了一本书给听众朋友们感受一下啊，有300多页。那么这部法典它的5编呢，分别是总则编啊、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然后是绿色

0: 案发展以后，第五边呢是法律责任和负责边。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概括来说，这部法典它就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管山管水管海洋，管农村管城市，应当说这是迄今为止对老百姓的生活生产影响最大的最深刻的一部法典。
1: 嗯，刚刚刘主任也是说到了生态环境法典一共有1242条，我们也是看到了这本书确实非常的厚啊。如果咱们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的话，无疑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刘主任能不能给咱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和过去分散施行的各类环境法律法规相比，生态环境法典具备哪些鲜明的亮点？
0: 嗯，好的，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啊，我应该说很难准确的回答，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那么学界呢，对新的生态环境法典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就概括性的介绍一下这部法典呢，在制度创新层面的几个亮点。那么可以说呢，生态环境法典它是生态环境方面的法律的大百科全书，包罗万象，内容非常的丰富。概括来讲，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它实现了从分散到集中，从单行法到系统的整体法，那么这么一个根本的转变。那么同时呢，这个法典的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面也从确立了民生导向，然后呢系统治理、绿色发展、刚柔并济、多元共管的五大制度创新原则。下面呢，我们简要的来给大家概括一下。第一，管得更全，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上管天下管地，它不仅是管这个农村管城市，而且呢涉及到所有的山水田湖草沙都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生态的有机体来管理。第二呢，罚得更狠，这个话呢实际上对我们的企业家说的，应当说新的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啊，它各项的法则更严苛那么不仅如此，对于违法行为的法律时效也从原来的3年调整为5年。那么第三一个点就是绿色导向，未来我们整个生态环境的执法也好，这个生产这个管理也好，都是从过去的那个比较传统的方式向绿色低碳型的转变，大家特别是我们的企业家朋友应当高度的关注。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责任更明确，那么这个责任呢，不仅是我们企业的责任，还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甚至于实控人可能会在环境上承担责任。那么制度更全，我们讲这部法典呢进一步的明确了生态损害赔偿的制度以及我们的公益诉讼制度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构成了我们整个的生态环境法典的一个制度创新。
1: 嗯，刚刚刘主任是对这个法典啊整体的解读，我觉得是偏向于这个理论这个层面。咱们不少听众啊听的可能比较抽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啊结合现实当中的一些案例，举一些大家身边常见的例子，让我们更加清晰的看懂这部法典新在哪里，好在哪里。
0: 是的，因为法律呢它确实是比较抽象的，那么我们刚才也就是概括性的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部法典的基本的一些创新。下面呢，我就从具体的这个法典内容来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浏览和介绍。那么我们讲刚才讲法典有五边，其中的第四边就是绿色低碳发展边，整个这一边应当说完全是一个创新。那么我们就从这一边作为这个入口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你比如说第一个，把双碳这个主题写入了法典。双碳主题呢一直是近年来大家在不同的媒体上能看到的为此呢，你看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第1032条它就规定，国家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全面的融入国家发展规划，通过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减缓气候变化。另外第二点，碳足迹管理制度，可能很少有听众朋友们听到碳足迹，那么这在生态环境法典第1036条就规定，国务院生态环境市场监管部门、发展改革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开展产品碳足迹管理，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和技术规范，订立产品碳足迹的 啊核算分级管理标识认证和信息披露制度。那么我们讲的碳足迹呢，就是指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温室气体这个清除量的总和，这是有一个碳啊足迹的新的一个概念。第三一个，我们讲进一步的明确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那么在此之前呢，在生态环境法典之前呢，碳排放权的交易呢是以条例的形式来规定的。那么在生态环境法典第1037条就以立法形式的规定，国家建立全国碳排放权。

0: 这个确立。第四一点，鼓励温室气体交易制度。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1038条就规定，国家建立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鼓励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那这都是一个新的制度。第五点，生产者责任的延伸制度。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978条就规定了，电器电子机动车蓄电池动力电池等产品的生产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以自建或者是委托等方式建立呢与产品销售量相匹配的废旧产品回收体系，并向社会公开，履行回收和利用的责任。也就是说，未来有很多的比如说蓄电池啊等等啊这些产业，包括我们的家电产业，那么你企业必须建立回收制度、回收机制。第六一点呢，就是风电和光伏发电这个设备的退役设备处置制度。这个呢，一个是一个新的制度，很少有同志们听说。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就在979条就规定，国家建立健全风电和光伏发电退役设备的处置责任制度。也就是这个设备你不用了，那么要按照法律规定来进行处理。那么从事风电、光伏发电建设运营的企业，应当自行或者是委托具备条件的企业，对退役的风机这个电机的叶片、光伏组件等进行循环利用或者是无害化的处理。这就是我们立法明确的对这些新的创新制度，我想要给大家介绍这六个方面。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啊。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刘主任。他说啊，自己父母在老家办了一个养猪场，每年大概有200头猪，想问一下这个生态环境的法典对这个养殖场有没有要求？
0: 这位听众朋友，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前呢，我们就有明确法律规定，对于养殖场啊，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呢，同步建设污染物的处置的装备，我们叫三同时，同设计、同建设、同验收，才可以进行生产。那么您刚才讲到的200头的猪的规模啊，应当说是应当这个必须上环境污染治理的设备。那么关于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个生效之后啊，它的1231条对此呢进行了一个法则的规定。那么明确规定，那么下列情形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是卫生的主管部门呢责令改正，处于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要报警，有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其中就包括从事畜禽规模养殖，未及时收集、贮存、运输、处理或者是利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便、尸体等废弃物的。也就是说，对于养殖场来说，你就必须依法进行废弃物的处理如果未经处理的话，那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那么另外，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来饲喂畜禽的，也是违法行为，都应当进行处理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说想咨询一下刘主任，他说什么是双碳，碳达峰和碳中和到底是什么意思？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刘主任把这些词语能不能和听众朋友们解读一下？
0: 好的，确实呢，大家在这个自媒体上面经常能看到我们经常讲的碳达峰、碳中和或者是双碳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下面呢，我简要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这个概念呢，应当从一个背景来说起。那么2020年的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就正式的宣布，中国呢力争在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也就是最高值，并且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这个目标。那么这也可以说明中国是以极大的决心和勇气自主地进行减排。那么通俗来讲，碳达峰呢，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升到最高点，然后呢开始下降。碳中和呢，就是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我们讲叫实现零排放。简单说，就是让这个排放止涨，并且实现零排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原来这就是常说的这个碳

0: 峰碳中和。
1: 是的，对。
0: 那么刘主任，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与咱们老百姓有哪些关系呢？
1: 那么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与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每一个公民的生活生产关系是特别大的。你比如说，我举例子说，噪音污染的问题。那么，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它第561条就规定，我们在举行中等学校招生考试、高等学校招生考统一考试等特殊期间，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门就可以对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做出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性规定，并提前向社会公告。大家经常遇到的，比如以前我们在中考和高考的时候呢，交警就会控制某一个区段的交通管制。那么以前呢，是我们可能一个政策性的行为，现在呢就是一个法律行为啊。民法典进行了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就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再比如说，生态环境法典第595条规定，对已经竣工交付的住宅这个商铺、办公楼等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这个作业的时间来作业，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减轻污染物。那么这句话也就是说，未来我们每家每户你在装修的时候，对不起，你得要按照规定的时间来这个实施，并且呢要报警审批。再比如说，生态环境法典第596条，对新建的居民的这个房地产开发经营者，应当在销售场所、公示住房可能受到的噪声污染情况，以及采取或者是你采取的防治措施，并纳入到买卖合同。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们看上了一个房子，但是这个房子呢，开发商他这个在开建的时候呢，可能是建在路边，可能会有噪声。那么这就要求开发商应当在他的销售场所要公示我这个房子呢是在公路边的，它可能会有噪音的污染。那么我们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或者准备采取哪些措施，这些内容要写在合同中的。大家可以看得到，这就对我们的开发商的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要求。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呢，也应当关注你的房屋可不可会不会遭受到污染，应当如何处理，也就是在合同中要明确约定。再比如说我们讲的光污染，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671条就规定，广告屏广告牌灯箱这个媒体的立面墙、道路、体育场、施工等场地，应当按照规定要来合理的设计、安装、使用照明设施，定期的保养维护，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减轻光污染。那么过去我们对光污染的立法呢，一直是比较低级的，比如低层次的。现在呢，光污染已经明确的纳入到生态环境法典中了。再比如说我们常讲的生活垃圾，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506条就规定了那么产生生活垃圾的家庭和单位、家庭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的义务，承担生活垃圾产生者的责任。大家可以看到，在立法层面就明确要求我们家庭和个人都应当承担生活垃圾的减排义务。那么并且呢，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我们讲前端我们这个公民可能把垃圾都进行了分类的处理，但是呢后端经常看到它放到一起去了。那么这一次呢又明确的规定了就前端和后端均要求分类的处理，不得混到一起处理。那再比如说农业的生产生活层面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第819条它也规定禁止使用这个毒药、爆炸物、电极或者是电子诱捕装备，以及虐套虐夹捕鸟枪捕鸟网地枪地弓等工具进行捕猎，禁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歼灭这个歼灭性的围猎等等。那么但是呢，如果因物种保护科学研究需要网捕、电子诱捕的，以及植物保护等这个采取的这些捕猎行为除外。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经常大家看到，我们在新闻中看到很多人用电鱼炸鱼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捕猎，还有我们在这个用捕鸟网进行捕猎的。那么过去呢都是用法规形式进行处理，现在明确用立法层面就严格禁止，如果实施了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的。再比如说我们民法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第912条就规定，禁止在沙化土地上 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煞植物，当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我们经常来讲生态这个环境的保护啊，是不分区域的。那么对于沙漠，大家认为那么是不是我就不管它了呢？不是的。那么对于沙化的土地上，人仍然要承担这个保护的义务，不得啊这个挖掘药材啊、灌木等等。所以说大家可以从刚才我所简要介绍的法条来看，我们这一步的生态环境法典呢与我们的生活太相关了。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我们整个法典就在大力的倡导啊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啊。你比如说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第973条规定，国家鼓励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使用绿色的包装、减量包装啊，这就是我们所倡导的啊这个绿色低碳生活的一个基本法条规定。那么并且呢要求生产者对产品的包装应当合理，要遵守限制包装、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减少包装物、废弃物的产生，不得进行过度包装，包装的材质、结构和成本应当与内装产品的质量、规格和成本相适应。这就是我们啊经常讲到的啊，本来买一个月饼，结果拿到手呢，月饼可能就很小一块，可是包装物呢花了很多钱。那么这样的话，立法的层面就进行了严格的禁止和约束。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974条它还规定，电子商务的、快递的、外卖等行业应当减少包装物的使用，优先采用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并积极回收利用。那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那这就是经常我们讲到的外卖，对吧？过去我们提到也有些发生的公益诉讼，就是说外卖机构你的包装应当尽可能的简约，并可能呢尽可能使用啊可降解的材料。生态法典第996条还规定呢，国家鼓励引导消费者使用绿色的包装、减量的包装啊，这对包装也提了要求。那么不仅如此，我们在啊997条它还规定，国家在保障产品安全和卫生的前提下，限制一次性用品的生产和销售。请注意，这是限制一次性用品的生产和销售。那么旅游、住宿等行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我们经常现在我们去酒店住宿啊，经常发现特别是这个好一点的酒店，它已经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啊，除非你特殊需要应急性的使用。那么大家可能觉得酒店是纯粹为了减少成本，其实不是的，在立法层面就明确的做出了要求啊，就它是在履行法律责任的。那么包括我们对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啊等办公场所也应当减少一次性的用品。未来我们政府机关你采购这个一次性杯子啊、一次性这个茶具啊等等，那就应当注意了，法律是对我们一个约束的。那么第998条就规定，国家禁止啊这个和限制性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的塑料制品，鼓励引导减少使用和积极回收一次性的啊塑料制品，那么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的替代品。所以大家可以这个从我们刚才讲的法条来看出啊，我们是在大量的或者积极的推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那么我就不再一一的列举具体内容了。
0: 听了这个刘主任的介绍，可以感受到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和咱们的生活生产是密切相关的啊。非常感谢刘主任的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 它是照亮前路的灯。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0: 淮南 FM103.6，
9: 滁州 FM102.9，
10: 定远 FM98.5，
9: 明光 FM92.3，
10: 凤阳 FM87.9，
9: 天长 FM87.7，
10: 陆安 FM94.9，
9: 霍山 FM94.2，
10: 霍丘 FM105.1，
9: 金寨 FM107.4，
10: 马鞍山 FM91.3，
9: 芜湖 FM99.2，
10: 无为 FM100.1。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端维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刘玲主任。刘主任主要从事环境资源法律、建设工程法律方面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刘主任解读了国内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其整合废止了10部

0: 部旧的环保的单行阀，实现了环保治理系统化的升级，新增了双碳、碳足迹等绿色制度，同时在噪声、垃圾分类、限塑、包装等方面都是深度规范了企业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行为。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刘主任，有听众啊在微信平台上问您一个问题，他说啊，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啊对小区噪声污染有没有这个好办法。他说自己居住的小区每天晚上啊都有一帮人啊跳广场舞，音乐的声音特别的大，非常扰民，想问一下刘主任该怎么办？
1: 好的，听众朋友提到的问题呢，就是属于噪声扰民的问题。在此前呢，我们的执法部门也很困扰，没有特别好的手段来处理。那么，那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颁布之后，也就是在它的1190条就明确的对这一类情形进行了个规定。那么根据第1190条的规定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进行说服教育，责令改正，如果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呢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是有明确的法则。其中就提到，第一个，在噪声敏感的建筑群集中区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的；第二，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的区域啊、这个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的，或者违反规定使用这个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的，可以大家可以看出对噪声污染呢已经有着一个非常明确的执法的规定。不仅如此呢，刚才我们上半段也提到，如果在家庭装修的话，也应当遵守这个法条的规定。如果在装修过程中发生的噪声，那么也应当按照这个法条进行处罚的。所以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提到这个问题应当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了。
0: 刘主任，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问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他说他自己刷短视频刷到这样一个话题他说欧盟从今年的1月向中国企业征收碳税，这个征收碳税是怎么一回事儿？说自己的公司正在研究出海的问题，想问一下刘主任该如何能够避免这个风险。
1: 这位听众朋友，您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新颖的。那么确实的，现在我们国内它在大力的提倡中国企业都在出海。那么我认为呢，出海企业一定要高度的关注我们叫碳税的问题。那么我们讲刚才朋友提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碳关税的问题呢，我们在业内呢简称为 CBAM， 它也就是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俗称欧盟的碳关税。它的制度的原理是什么呢？主要的对象就是欧盟针对进口至其境内的高能耗的产品，你比如说钢铁铝水泥化肥、电力、氢等，它所设立的一个碳合规的制度。它的核心逻辑就是要求进口商为其进口产品的碳排放水平要购买与欧盟碳价挂钩的 CBAM 证书。也就是说，因为欧盟产品它是有明确的碳的这个量的测算，那么它为了防止你进口产品的碳过高，那么对于本土呢进行了损伤，所以就设了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个制度呢是欧盟在今年的2026年的1月1号呢开始正式实施的。那呢像欧盟境内输入产品呢就面临着碳关税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如果说我们出海的企业，那你就必须要关注。那么碳关税它主要面临的是我们刚才讲的重点的行业，但是你比如说我们的交通运输业，比如说船运行业飞机等等，它都会受到碳关税的约束。那么我们讲，如果说准备出海欧盟的企业，你不如果不研究碳关税，极有可能面临的是什么呢？你双重的压力，一个是你国内的碳的排放的减排压力，一个是出口的压力。那么至于这样一个情形下，我们如何来解决中国企业无论你是出海与否，那么都应当关注的 碳边境税的问题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啊进行一个管理和落实。概括来讲，就是你要主动的合规，精准的核算，另外呢就是战略的减排，政策的争取。我们简要的来说一下，这给大家做一个了解。那么第一个呢，一个任何企业你产品如果出口欧盟的话，就必须建立和完善碳数据的管理平台，就你的全链条的碳数据应当可回溯的进行调查。刚才我们讲碳足迹，那么对企业来讲，那你就必须建立一套非常完善的啊全周期的碳排放的数据管理平台，这样可追溯、可核查、可验证。那这是我们未来向欧盟避免惩罚性关税认证的一个核心基础。第二呢，要开展精准的碳核查与核算，这个就要求我们最好能够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啊服务，落实碳核算和核查的问题。第三个呢，要通过科学的减排，我们比如说改变能源结构啊进行技术改造啊、工艺改造等等，来减少这个碳的排放量。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最近正好在参加我们安徽的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呢就是是一个能源企业，它就生产了我们的液化甲烷项目，那么对外出口。它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呢？使用这个产品就主动减少了碳排放的认证。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一个就是像安徽的企业，它就能做到我给你提供了一个碳减排的能源结构的改变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讲要推进科学减排。第四一点，落实合规管理的要求。那么在出口的合同中，我们也要尽量约定碳排放义务啊由对方来提供啊，相关证书的这个 CBAM 的证书费用怎么分担，谁来承担等等。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综合来解决欧盟的碳关税问题。所以中国的出海企业或者是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一定要重点的研究CBAM 的机制和各项制度。
0: 刚刚我们听了刘主任的这个介绍，准备出海的这个企业还真得认真学习欧盟的这个碳关税的制度啊。
1: 是的，
0: 那刘主任说到企业，能不能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之后对企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1: 好的，应该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啊，影响最大的、最多的、最广的、最深的，就是我们的广大的企业。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从末端的治理啊，已经转向了全流程的合规的这样一个治理模式。简单来说呢，以前企业他可能觉得我只要达标排放啊就没有问题了，但是现在不行，现在要从你项目的立项开始，立项啊设计开始就要绿色设计，对吧？那么包括末端的维护啊，整个这全流程啊全链条，你都必须符合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那么我可以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啊，归纳一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排污制度呢更为严苛的。生态环境法典呢大大的强化了排污许可的法律地位。那么把企业的啊这个合规排污的身份证就做了一个规范。就你一切的排污行为都必须要有依法排证啊，依法排污。没有许可证，那么你就不得排污。那么有了许可证，你还得严格按照这个证来排污，不能超。所以这是讲排污许可制度更为严苛。第二，绿色低碳的发展是一个新的企业的发展方向。那么未来我们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啊，一定要高度的关注，要减碳目标、减碳措施必须要贯穿生产的全流程。第三一点，企业生命的全周期的要承担责任，比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废旧产品的回收啊，以及生产者责任延伸，你比如说我们电池企业啊，这个家电企业，它就承担了特殊的一个啊这个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也就是说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责任应当高度的关注和履行。第四一点，尤其要关注的就是本次法典呢，极大的强化了企业的负责人的责任承担。那么在这一点的话，我们讲这是生态环境法典呢是一部吃人的啊，不是，对，不好意思说的不太一个过，就是说是一部非常严苛的法律法规，对我们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失控人可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法律责任。除了企业承担责任以外，你的董监高也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所以我们的广大企业家朋友们一定要高度的关注你所在的企业它有没有环境啊风险，如果有一定要及时的排查，及时的啊这个消化。
0: 嗯，刚刚听了刘主任的介绍，可以感受到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对企业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作为企业，咱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更好的应对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对自己的要求？
1: 好的，应当说谈这个话题呢，在我们的企业家朋友面前呢，可能就是一个班门弄斧了，但是我们是从法律角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们觉得呢，这一部生态环境法典呢，对我们的企业家来讲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那么由于企业呢是千差万别，各个情况也不一样，那么我们简要的概括性的站在法律的立场呢，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提醒和介绍。那么我想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还是要重点抓好排污许可管理。刚才我们讲未来的排污它一定是一本证，就一个证来这个来管理。那么我们怎么做好排污许可管理呢？我们从几个小的方面来进一步的细说。第一个就是全面的梳理排污许可证的状态。我们讲排污许可管理呢就要求你有证，那么你有哪些可排污的行为，以及你的排放的种类浓度总量要与你的实际生产经营量也相吻合。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一步要做的。第二个呢要全面的按证的许可的要求来排污，也就是一证排污，并且呢要规范的台账。未来企业你的排污行为啊一定要符合你的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来排，并且你要保持台账的记录，应当做好记录检测，严禁坚决不允许无证排污、超量排污或者通过暗管渗坑等违法排污。最近我在处理一个环境污染的案件，就是我们一个企业他在维修的时候维修完成之后恢复生产的时候没有把污染环境的这个环境这个环保设备打开，那么结果呢就导致监测数据变化，被这个行政主管部门正在立案调查。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导致违法行为，所以一定要规范的台账，全面合规的排污。第三个问题要严格规范自行检测。关于自行检测问题呢，其实企业家朋友都很知道，那么我们就要求呢你一定要安装这个检测设备，并且要保持这个设备的正常运行，坚决不允许擅自篡改这个数据，否则可能是构成违法甚至于犯罪的。所以说那么在依法排污层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三点。第二个大点呢就是严格进行这个环境项目的这个环评的工作，我们还是要贯彻执行三同时制度。三同时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呢现在对环评的验收呢可能有些重大的制度变化。我们以前呢是找一个第三方来进行一个环境验收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要求企业家你在对第三方选择的时候应当高度关注第三方的这个资质和能力，要充分的监督和落实环评验收的合规。所以三同时呢这个制度是过去就有的，只是要更一步的强化。第三一点呢积极推行清洁生产与绿色低碳转型。那么应当说很多企业它都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压力就是绿色低碳的转型问题。企业家朋友也应当关注一下我们法典第四编，既是我们很多的义务，其实也是有很多商机的。那么我们讲如何进行绿色转型呢，我们可以关注这么几点。第一个，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那么对于那些污染物排放这个超标的、超总量的，那么使用有毒有害这个生产要素这个生产企业的话，我们认为你就必须主动的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的审核，按期完成并规范公开审核的结果。如果说具备条件的应当尽可能的进行技术改造，改变工艺，确保呢这个实现我们的叫强制性生产机制的这个达标。第二个呢，碳排放管理。这一点的要求重点排放单位应当建立的碳产这个碳资产的管理体系，履行强制性减排义务。非重点企业也应当向低碳转型方向进行规划，关注碳排放总量和控制排放的这样一个这个长度。第三点，产品的全周期的责任应当建立废旧产品的回收体系， 以及特殊行业的生产者责任延伸的体系完成。

0: 特别是电子产品、电池、化工产品这些企业，应当对退役产品呢回收制度要建立一个规范机制。那么第四个大点就是对于固体废物与危废企业的管控，以及要求全链条的管控。危废的管理呢，一直是一个高压线，那么广大企业呢，应当都是比较清楚的。那么下一步呢，在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啊，我们应当进一步的完善制度，包括一定要建立管理的台账，要健全各项的管理制度，要规范的委托第三方处置。特别强调一点，关于规范委托第三方处置问题，以前呢，我们是把危险废物交给有资质第三方就没有问题了，现在要求不仅要找一个有资质单位，而且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有资质单位完全的合法的处置，否则我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变化，大家一定要关注。刚才讲的是危险废物。第五呢，要正确的处理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那么信息公开呢，是企业的法律责任啊。第六个就是法律风险防控。我们家呢，作为企业来说，您呢建立生态环境合规的各项制度，并且要制定突发生态环境应急的预案，并且这个预案呢是应当要报备的。第三点，也是我们强烈作为律师来讲，我们就业企业啊，你要全员的来学习生态环境法典，重点岗位要熟悉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内容。这也就是我给企业家朋友们的一些建议。
1: 刚刚这个刘主任也是给企业家们这个提了很多这个小小的建议啊。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自己家小区有部分的这个沿街门面开了很多的饭店，整天是乌烟瘴气的，想问一下刘主任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也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应该说住宅小区的门面房啊，开设这个餐饮啊，这种情况应当说这几年呢进行了反复的整治，情况还是有所好转的。但是此前呢，法律的设置一直不是很完善。那么本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颁布之后啊，对这个问题就有了明确的处罚的依据。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1132条就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等污染物防治设施，未保持正常使用油烟净化等污染物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的油烟净化措施，致使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违反本条规定，在居民的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这个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民这个住宅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处于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您刚才也听到，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呢，我们这一类的违法行为是完全有办法进行查处的。你及时向我们执法部门进行投诉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是了解了生态环境法典的基本情况、法典的制度创新、法典对于老百姓和企业的影响。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没有办法继续来解读生态环境法典了。最后的时间，想请刘主任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明天也就是8月15号就开始正式实行了，1242个硬核的条款，每一条都是沉甸甸的。真心的建议我们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企业家都应当抽出时间来简单的学习、了解，甚至要熟悉生态环境法典。特别是广大企业家朋友，应当高度的关注自身企业的生态环境的法律风险和责任，要尽快的、及时的采取措施，防范于未然。一句话，要想企业好，生态环境法典必须遵守好。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法治安徽节目。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时间，可以到我们律师事务所来做客。我们事务所呢就在浅山路190号华邦大厦 I 座22层，欢迎大家去我们事务所。

0: 参观喝茶，谢谢。
1: 如果有法律的问题想咨询刘主任，可以到这个端维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合肥市前山路190号华邦大厦 A 座22层。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3: 我
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6: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1: 来关注最新的天

0: 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北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15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北部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中雨。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0。

0: 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欢迎走进今天的医保访谈。2026年的7月1号起啊，安徽省职工生育保险政策迎来了全新的升级。很多朋友呢都特别的关心，这次新政到底改了什么？哪些人可以参保？单位职工、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的待遇有什么区别？产检生娃无痛分娩能不能全额报销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专门请到了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李妮，给大家讲透。李处长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就全方位拆解2026安徽省职工生育保险最新政策，帮大家吃透各项福利，顺利报销，足额申领生育津贴。
1: 欢迎您李处长。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大家整体介绍一下这次咱们安徽生育保险新版政策核心的升级方向是什么，和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在哪儿呀？
2: 好的，本次新版生育保险政策是严格落实国家及医保省级统筹部署落地实施的，核心围绕扩范围、提待遇、增项目、优服务、强监管五大维度全面优化升级。简单来说，就是覆盖人群更广，报销待遇更高，报销项目更多，办事流程更简，基金保障更稳，全方位降低全省家庭的生育成本，切实减轻群众育儿经济负担。
1: 那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来了，那么到底哪些人能够参加职工生育保险？很多不同身份的参保群众都怕自己啊是不符合条件，您给大家细分的说明一下。
2: 好的，本次新政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参保人群全方位扩容，打破身份限制，实现应保尽保，待遇均衡，主要覆盖三类重点群体。第一类是单位在职职工，由用人单位按照0.5%至1%的费率统一缴纳生育保险，职工个人无需缴纳任何费用，零成本享受完整的生育保障，常规生育相关待遇均可正常享受。第二类是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这类人群无需个人办理参保，无需缴费，由人社部门统一代办代缴生育保险，参保费用全部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领缴费，且可享受与企业在职职工完全同等的生育待遇，无任何待遇差异。第三类是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这类群体只要正常参加职工医保，且缴费费率与企业职工一致，也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享受同等产检、分娩、医疗费用报销及生育津贴待遇。按低费率缴纳职工医保的人员，也将按照对应政策享受匹配待遇，彻底破除了就业身份带来的参保和待遇壁垒。
1: 那这下不同人群的参保规则就非常的清晰了。

0: 解决了能不能保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能报多少了。我听说啊，这次全省统一了报销标准，彻底告别了各地政策不一样的情况，是这样吗，李处长？
1: 是的，确实如此。以前我省各地市生育保险报销标准不统一，待遇参差不齐。本次新政落地后，全省执行统一的产检和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标准，全面提档升级生育待遇，保障公平性、规范性大幅提升。首先是产前检查报销，新政制定了全省统一的产检标准化基础服务包，1000元限额内实行零起付线，100%全额报销，群众无需自费，超出限额的合规产检费用还可通过职工普通门诊统筹开展二次报销，最大程度分摊产检就医成本。其次是住院分娩报销，实行限额内全额保障机制，顺产4000元、剖宫产6000元限额内的全部合规医疗费用全额报销，个人零自付。同时还有一项普惠福利，不仅参保女职工可享受待遇，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只要参加了居民医保且处于待遇享受期，也可按政策规定享受相关生育保险待遇。针对生育危急重症、生育并发症等特殊就医情况，将统一按照普通住院医保政策结算报销，保障体系更加人性化、全面化。
0: 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哈。很多备孕待产家庭最头疼的就是自费项目比较多，听说呢这次新政也新增了不少便民的报销项目，像无痛分娩、辅助生育都能报了。那李处长具体和大家来说一说。
1: 没错，这也是本次新政的核心惠民亮点，聚焦群众生育痛点难点，新增多项医保报销项目，切实为生育家庭减负增效。第一呢，是无痛分娩、分娩镇痛项目正式纳入医保，全额报销。以往分娩镇痛、无痛分娩多为自费项目，新政落地后，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基金按照甲类项目支付，全额报销，彻底减轻产妇分娩就医负担，提升生育就医体验。第二，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支付范围扩大到省外。在继续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的同时，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将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合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费用纳入报销范围，有效缓解备孕家庭的经济负担。
0: 那听完了您的介绍啊，我感觉这次新政真的是满满的福利。除了报销范围扩大，大家最关注的还有生育津贴。那很多宝妈担心津贴申领麻烦，被单位拖欠。这次新政在津贴发放和办事服务上有没有新的优化呢？李处长。
1: 这也是本次新政重点优化的便民举措，专门解决群众申领津贴的痛点问题。新政明确，按照企业标准费率参保的女职工，只要产前连续参保满10个月，且生育当月正常缴费，就可以依法申领产假生育津贴。本次最大的便民突破就是津贴直发个人账户，彻底跳过企业中转环节，直接发放到参保人个人手中，从根源上杜绝津贴拖欠可扣的情况，同时压缩办理时限，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实现即申即享，快速到账。除此之外，我们全面精简了经办材料，优化了服务流程，彻底取消生育服务证、结婚证等冗余证明材料，真正实现少跑腿、零证明。针对跨市就业的参保群众，生育保险的缴费时长可以连续累计计算，明确由新参保地发放生育津贴，生育女职工不用再担心断缴、异地就业影响待遇享受。同时，省内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实现异地直接结算，减轻异地生育女职工跑腿垫资负担。
0: 可以说啊，服务确实是更贴心、更高效了。那么在基金保障和监管方面，咱们有没有配套的举措，确保每一笔医保资金都用在群众身上呢？
1: 有的。为了保障新政长效落地、公平惠民，我们同步强化了基金监管力度。全省将通过推行分娩按病种付费、产检按人头付费的结算方式，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为，杜绝过度医疗、乱收费等问题。同时，依托全省

0: 医保智能监管系统，结合生育保险待遇特点，强化监管，严厉打击骗保、套取生育津贴等违规行为，坚决守牢群众的医保救命钱、惠民钱，确保新政公平、公正、长效实施。
1: 好的，非常感谢省医保局林妮处长的详细解读。今天啊，我们全方位了解了2026年安徽职工生育保险的全新升级政策，从参保人群全覆盖、全省统一报销标准，到无痛分娩辅助生殖新项目报销，再到津贴直发、异地结算、精简材料等便民服务，一系列的新政实打实地减轻了生育家庭的经济负担。民生新政暖民心，医保护航生育路，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大家吃透政策，用好福利。那非常感谢林妮处长，谢谢您。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3: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柳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在阜阳市阜窝路东侧公交站台长期有客运车辆停靠拉客，影响市民的交通出行。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呢？请听阜阳台记者张静学发来的报道。
4: 市民柳先生反映，从早上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5点，经常有客运班车在阜窝路东侧的公交站台停靠拉客，导致交通堵塞，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柳先生，
5: 平时又是什么王镇的、果阳的，又是王市里的，天天跟着叫俺上车，经常的堵，行人都不方便。
4: 针对柳先生反映的问题，阜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一中队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执法检查。经现场查看，执法人员并未发现有客运班车在公交站台停车拉客情况。尽管如此，执法人员还是对过往客运车辆驾驶员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严禁站外揽客。
6: 你车辆出站以后，不允许在外再上人了。公交站台是不允许上人的。另外，路过居民区以后，尽量别人拉吧，别扰民。
4: 阜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三大队副大队长郑立征介绍，一直以来，他们都将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和阜窝路作为重点执法监管部位，严厉打击客运车辆不按核定站点停靠拉客行为，正确引导客运经营者合法合规文明经营。阜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三大队副大队长郑立征，
7: 经过我们的现场查看，并未发现有这个客运车辆停靠，但是群众身边无小事，我们下一步还是要加大这个执法巡查力度，发现有这些非法违规行为，严肃对待，绝不姑息，为市民提供一个畅通安全的这个出行环境。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 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界首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反映，界首滴滴办事处非法经营，多次举报反映到界首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有任何结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根据中共阜阳市委阜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界首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二基本原则，二省管分离形成合力，将行政审批与行政监管分离，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限和人员，对依法划转的行政许可事项由行政审批部门实施审批，并对审批行为及结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原审批部门不再行使审批权，主要对审批后的监管负责。第一批划转的许可事项目录包含18企业登记，以及2019年界首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划转事项审管分离操作细则，界首市行政审批局的机构简介，滴滴代理商安徽省泾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系2021年9月7号由界首市行政审批局审核办理的营业执照，相关事项不属于界首市市场监管局管理范围，应由界首市行政审批局负责。关于网约车主管部门问题，根据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公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三款，直辖市、社区的市级或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网约车管理的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网约车车辆和驾驶员的管理属于交通运输局，在阜阳市界首市该事项的主管部门为界首市交通运输局。2025年，王先生多次向阜阳市界首市政府、界首市市场监管局反映界首市滴滴办事处非法经营一事。界首市接诉集办中心组织界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界首市交通运输局、界首市行政审批局相关工作人员及王先生等人在界首市信访局会议室召开协调会，在协调会上已向王先生多次说明了相关事宜。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0: 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想要了解一下，我家亲戚前段时间出了一个交通事故，那么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呢，随意看了看，然后呢，这个我感觉定的责任呢也不是特别的公正，想要了解一下，交警到达这个交通事故现场怎么来定型定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定？还有就是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于事故后续的处理和赔偿有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我现在不认可交警出具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该怎么办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据我了解，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呢，其实会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来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实清楚，并且机动车可以移动的，交警可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当场出具事故认定书。当事人共同请求调解的呢，交警可以当场对损害赔偿争议进行调解。如果不属于上面的这个情景呢，公安机关交通部门呢会对经过勘验检查现场的交通事故，在勘验现场之日起十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检验鉴定的，要在检验鉴定结果确定之日起五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那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法律性质呢，其实就是一个证据了，而并不是行政处罚。所以呢，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它是有着法律的效力的。那么如果这个交通事故双方这个之后产生了纠纷，对于赔偿有争议，最后诉诸于法院的话呢，那么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就对于法院认定双方的责任、判决双方赔偿的比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了。一般来说呢，除非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出具存在明显的程序违法或者事实不清，交通事故认定书被推翻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因为交警对于交通事故的处理明显是更加的专业。那么如果您现在说对于这个交通事故的认定书不服，就可以自拿到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起三天之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的交通部门提出书面的叫复核申请。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部门要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五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之内要做出复核的结论。所以如果您这个亲戚出的交通事故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是很认可的话呢，必须要在3天之内提出复核，并且要书面复核，还要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才可以，不然就过了时效了。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 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0: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0: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0: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0: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0: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0: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 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7: 破难题促发展。
8: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9: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7: 办实事解民忧。
10: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7: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现在感觉有些常见病或者慢性病，在家门口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社区医院看病就可以了。想问一下，那省里在提升咱们群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体验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措施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12: 那么我委围绕方便居民就医、优化服务提供、简化就医流程、改善服务体验、做好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感受度等六个方面，出台并实施了10条基层的便民惠民服务措施。第一个方面是方便居民就医，推进医联体号源共享与检查结果互认，构建双向转诊快速通道，基层机构可预约上级医院诊疗服务，落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每周至少3个工作日，有一名中高级职称以上临床专业技术人员在机构值守门诊服务。在优化服务提供方面，推行5间夜间节假日门诊及工作日延时服务，降低集中时段就诊人数，缩短就医等候时间，推行预防接种分时段预约和周末疫苗接种服务。目前全省98%以上的社区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简化就医流程方面，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行先诊疗后结算一站式服务，提供多种付费渠道和结算方式，将村卫生室纳入当地医保定点管理。在改善服务体验方面，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加强主动联系和动态服务，在机构设置老年人友好服务岗位或窗口，方便老年人等人群看病就医，落实一人一诊室。在做好慢病管理方面，加强医共体中心药房建设，推进慢性病人用药在村卫生室与县级医院同范围、同目录、同品种，允许村医根据上级处方开具长期处方，为首次诊断或处于2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初期的慢性病患者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营养干预方案及体重管理指导。在提升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刚刚我已经介绍了相关的一些措施，那么通过这些相关措施的落实，增强签约对象服务的满意度和感受度。目前全省组建1.9万个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3351.5万人，重点人群的签约率87.2%。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2013年的时候买了一辆大众油车，我同事说呢，现在可以享受以旧换新，我想换一台新能源汽车，现在能够享受什么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13: 如果您购买的原来这个油车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注册的，您可以享受报废更新的补贴。对报废符合条件的这些旧的燃油车并购买新的新能源汽车的，按照新车的销售价格，也就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面载明的这个价税合计的金额，可以享受12%的这个补贴款。补贴的金额最高是20000块钱，就是不能突破20000。但如果您的这个原来买的油车在时间点上是在2013年6月份之后，您如果想购买新的 新能源车同时享受优惠呢，也有一个办法，您可以通过售卖的方式转让您的油车，并购买纳入工信部相关新能源乘用车目录的车型，可以享受置换更新的补贴。这提醒啊，就是新车销售价的补贴是按照8%，最高的补贴的限额是1.5万元。
0: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他说现在好多 APP 注册扫码登录都要填个人信息，我总是害怕信息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之后偷偷拿去注册其他的账号，想问问有没有简单的靠谱的办法能够查到我的名下到底有多少互联网账号和电话卡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湘来回复。
14: 针对你们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后在其他平台注册账号的问题，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门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也叫一证通查，就是通过一证通查可以让用户来查询了解自己名下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和移动电话卡的情况。具体的方法呢，你可以通过一证通查 APP， 还有工信的微报、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还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官方网站，同时我们支付宝也开通了移动通查的小程序，通过这些线上渠道，你可以自助的查询，按照提示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提交以后，48小时内查询结果就会通过短信发送给你，这里面就会显示出来你名下到底有多少张移动电话卡，还有你在一些主流的互联网平台注册的账号的情况。自推出来该项业务，一证通查的服务不断得到了升级和完善，目前微信、 QQ、 淘宝、抖音、美团、今日头条、拼多多、携程、小红书，这日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较常用的25款互联网的应用都能够在里面进行查到。如果你对查询的结果如果有疑问，比如你发现不是自己办的电话卡，不是自己注册的账号，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联系对应的电信企业或者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查询明细并做出处理，这样的话就能有效的防范被冒名办卡或者不知情注册账号这种风险。
0: 合肥的丁先生咨询，省级国土绿化项目支持的内容是什么？怎么申报？投资的标准是多少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15: 省级国土绿化项目主要支持人工造林、森林质量提升和牧本油料机制增效三大块建设内容。一是要支持在属林地、灌木林地、基地还有其他这个规划用于造林绿化的这个土地上开展这个人工造林，这个含人化的人工更新造林，这包括营造乔木林、竹林以及油茶、薄荷、山核桃、香榧等牧本油料林。二是支持在森林改培、退化林修复、这个含地质地效林的改造、森林抚育等森林质量提升中采取抚育采伐、补植补造等措施，达到培育大金材、营造混交林的目的。优先支持对密度过大、林分单一、这个效益低下的沙漠啊、马尾松、这个杨树、毛竹等纯林进行抚育采伐后布置优良相投珍贵树种。三是支持发展这个油茶、薄荷、山核桃、香榧等牧本油料提质增效，主要包括对现有地质地效林采取更新造、改造、抚育改造、高阶换灌、秸秆覆状等改造方式，提供先进的适用栽培抚育技术和模式，建设高标准牧本油料林基地，加强全国抚育管护，提高单产水平。如果有符合条件的地块，可以经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的进行组织申报，这个项目资金将依据任务量和投资标准等因素进行测算，具体的投资标准参照我们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投资估算的一个指南在执行。
0: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的户口在苏州，但是长期在合肥居住生活，想办一个居住证，请问可以在网上办理吗？需要哪些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16: 可以在网上办理，目前呢我们省已开通了电子居住证这个业务， 登录皖事通 APP， 您就可以在网上办理。要提供，这要符合三个条件之一啊，一个是呢有合法稳定的就业，有合法稳定的住所，或者连续就读条件，有这三个条件之一，您就可以。

0: 可以办理，要提供一些比方说不动产的产权证、房屋租赁的合同、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或者就读学校、科研机构给您出具的这个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按照这个流程所提出的要求，提交必要材料就可以办理这个电子居住证。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陆安的听众张先生咨询，他说现在各地都在发育儿补贴，想问一下我们安徽的育儿补贴标准现在是多少呀？具体要怎么申请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8: 应该说育儿补贴制度啊，是国家为支持家庭抚育婴幼儿，对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按照一定的标准发放补贴的制度。我们省呢也统一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那具体是呢，补贴对象方面啊，就是从2025年元月一日起，符合我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生育，或者是符合法律法规收养，且户口登记在我省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就是对象。对于至2025年1月1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啊，也支持年满3周岁，这是对象。第二个的就是补贴的标准方面，我们省啊现阶段执行国家的基础标准，即每孩每年3600元，也就是每月300元，按年发放。2025年元月一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以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至2025年元月一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可按应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金额。同时呢，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后啊，我省一次性育儿补贴将与其合并，统一执行国家政策，不再重复发放一次性育儿补贴。第三呢，就是申领方式方面。育儿补贴的申领啊，以线上申领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支付宝晚时通小程序，或者是晚时通 APP 里面的育儿补贴服务专区进行线上申领。线上申请呢，需要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那么详细情况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安徽微信公众号搜索意图读懂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或者是通过线上申领小程序啊来详细查看。
7: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她说我家有姐

0: 第三人，我是老大，父母常年和我生活在一起，两个弟弟基本上不管老人家的生活。像这样的情况，在赡养老人这块，个税能不能够由我来全额抵扣，或者和弟弟们商量一下，用书面的形式确定全部由我来进行抵扣，这样行不行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
1: 关于赡养老人的这类问题呢，是在每年的综合所得汇算过程中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也是容易错的一个问题。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呢，对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它的扣除标准呢是提高到3000元每个月。但是在扣除过程中呢，请一定要把握几个关键点。就第一，对于赡养人来讲，是否是独生子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如果是独生子女，就是子女是独生子女，那么他就可以一个人来按照3000元全额进行扣除。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他不是独生子女，那么呢根据现行的法规规定呢，他最多能够扣除1500元。在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过程中呢，很多同志和这位这个提问的同志可能有相同的情形，他认为其他的兄弟姐妹实际上没有承担，主要是自己来承担的，他就想全额承担。那根据现行规定来讲呢，我们是不允许的，也希望这个纳税人呢在这方面呢更加的理解我们这项制度制定的这样一个初衷，更多的是想呢是体现赡养的义务的这个法定义务，第二呢也是便于税法执行，来体现公平和公正。
0: 有一位陆安的张先生啊，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咨询，他说想把手机套餐和家里的网络换成其他运营商，但不想换手机号，听说可以携号转网，要怎么办理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2: 如果你想不换号但是想换运营商的话，是确实是可以办理携号转网的。这项服务呢也可以说是推行了很长时间，大概6年多的时间，也是在多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办理过程也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大家呢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各家运营商的服务的优势自由选择，是以体验更好的服务。互联携号转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申请携号转网呢是需要满足5个条件的，就是一个呢是真实身份信息的登记，另一个呢就是状态正常。所谓的状态正常呢，你要确保你的手机是非挂失或者是停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呢是费用是结清的，不存在欠费的情况。第四个呢是无在网约定或者是无解除期限限制。第五个呢是距离最近的一次携号转网已满120日。满足这些条件后，具体的办理要求和办理方法呢，大家也是可以查看对应的运营商的官方公告，办理起来也并不复杂。
0: 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经常看到景区或者林子边有领长制的工作牌，标有领长的姓名和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领长制是什么，领长是个什么长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领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3: 领长制啊，是安徽2017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2020年上升为中央决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概括来说，领长制啊，就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领长，省市县乡村分级设立领长，聚焦社林资源保护发展重点难点工作，实现党委领导、党政从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全域覆盖、源头治理的长效责任体系。那么需要说明的是，领长制不是冠名制，而是责任制。领长的职责就是组织领导社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领长制的目标就是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安徽啊是领长制改革的发源地，领长制啊已经成为新时代安徽全面深化改革的标志性品牌。那么简单的说，领长制改革的1.0版就是打好基础、建章立制，全面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领长体系。2.0版的核心就是体制增效，发挥好领长制的作用，切实解决好林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困难，更好地促进领长制改革成果转化为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持续擦亮安徽领长制改革的品牌。 目前啊，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推进领养制改革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深化改革和狠抓落实，持续提升各级领养履职实效，大力实施国土绿化、适龄资源保护、适龄重点改革、绿色扶贫产业四个提质增效行动，推动解决生态安全监管有盲区、林业行政执法有短板、要素供给保障有缺位、森林资源体系不健全、林业生态系统不优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顺畅等特殊问题，从而实现有人管到管得好，以林长制实现林长制，不砍树能致富的治理实践升华。
0: 陆安的赵先生发来微信咨询，他说我家在陆安这边开果园，这几年生态好了，鸟也多，果园里的果子啊被鸟啄得很厉害，损失也很大，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架网防鸟搞破坏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2: 这个问题呢，主要涉及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的一个平衡。那么为了减少果园的损失呢，是可以使用驱鸟的装置，但是这个驱鸟的装置啊，必须是用友好型的防鸟的一个工具和方法。那么具体呢，你可以说网上可以查看，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安徽省林业局和农业农政厅就联合出发了防护鸟的使用的指南，对于网孔的尺寸的标准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它分为防护的小型鸟类，网孔尺寸呢不能超过呢是1.0厘米×1.0厘米。那么对于防护中型的鸟类，如斑鸠，那么这个呢网孔的尺寸呢就不能超过3.0×3.0厘米。那么还有呢，对于防护的大型的鸟类，如雁呀、大雁或野鸭型呢，就要选用网孔的尺寸呢不能超过5.0厘米×5.0厘米。那么同时呢，对网线是不能过细的，直径呢也不能低于1.0毫米。那么这样的网呢，鸟撞上去呢，它就会弹开，不会被缠住。架设防鸟网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朋友呢，还要加强日常的巡护。如果发现鸟类受控，那么应该迅速的进行救助措施。对于未受伤的，及时的给它放归。那么受伤的呢，应移交给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开展相关的救护。特别需要在这里提示的是，不能通过私自拉电网等危险方式来保护您的果园或者是农田，否则呢可能会触犯相关的法律。
0: 黄山的听众刘先生咨询，我家老家的房子被县政府拆迁了，马上要分配住房，我听人说办房产证都要缴税，所以想咨询一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缴税。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4: 因为国家为了保障这个拆迁群众的权益，对契税呢有一些减免的规定。你像我们省在2021年的时候，省人大常委会就出过公告，如果您的房子土地被县级让人民政府征收征用，选择货币补偿的呢，然后你又重新购买房屋土地，不超过这个你的成交价格不超过这个货币补偿的部分，是免征契税的。如果超过了，就这个超出部分要征收契税。如果选择的呢是产权调换的这个方式来补偿的话呢，如果您不补交差价，那么是免征契税的。如果您补交了差价，就要就差价来征收契税。像您的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第二种，就是属于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重新安置的。那么呢，你就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拆迁协议，然后呢，在如果你在拿房的时候呢，您需要补差价，那你就需要就差价部分缴纳契税。如果您不需要补差价的话呢，那这一部分的契税呢就是免缴的。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1: 那我呢？
2: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
6: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专题报道；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安徽创新馆在全国首创展示转化交易一体化运营模式，积极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加速奔向生产线。
6: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
5: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回信的精神，汲取榜样力量，安徽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让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蔚然成风。
6: 面对连日来的强降水天气，安徽各地压紧压实责任，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5: 依托安徽省完美宝藏小城特色文旅 IP， 一座座宝藏小城成为暑期出游热门目的地，县域文旅经济持续升温。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起覆盖全省的科技大市场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加速奔向生产线。请听报道。
1: 一走进安徽创新馆，记者就看到云喜量子自主研发的量子安全 AI 智能体云柜，把量子安全模块、私有化大模型和数字人交互三样核心技术集成在一起，可以应用到政务、金融等不少场景。仅今年上半年，创新馆里像这样的新面孔就增加了100多项。安徽创新馆展览展示部主管陈一：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2020年以来呢，我们安徽创新馆定期首发重要的科技和产业创新成果，展品由1200多件增加到现在的2700多件，涵盖了信息显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1: 除了量子 AI 云柜，记者在二楼展区还看到一连串高精尖成果，能实时监测7000米级深海流速的探测仪、超导磁等离子体推进器、人形机器人头面部交互模组等等。讲解员介绍，创新馆的一楼和二楼各有分工，一楼摆的是大国重器和基础研究领域的硬核家底，二楼更侧重产业化应用，不少产品正是从一楼大科学装置里沿途下蛋孵出来的。从一楼到二楼，原始创新怎样找到应用场景，怎样快速落地？带着这个疑问，记者来到与展馆一墙之隔的安徽科技大市场找答案。
3: 你看，我们现在正好对河北工业大学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果来进行分析。科创智能体服务模型呢，从专利价值、技术价值、市场价值

0: 配的专家和机构，过去是我有什么推什么，现在转向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去找什么。这种精准服务正成为创新馆从展示窗口迈向服务枢纽的关键支撑。而让这套系统真正转起来的是一群科技红娘。六年来，创新馆拉起了一支懂技术、懂产业、懂市场、懂金融、懂管理的专业队伍，一头深挖技术，一头对接需求。田少如带领的初创团队手握 MEMS 气体传感器和人工智能嗅觉芯片的核心专利，本以为有好技术就能闯出一条路，可真做起来才发现，建产线、找政策、对接资源，每一步都在卡壳。技术经理人燕飞接手后，从协调厂房到申报专项资金，帮他们把落地的事一件件理顺。安徽中科微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田少如：
1: 技术红娘不仅帮我们找到了家，更重要的是全程陪跑，打通了好技术到好产品中间的一道道坎。没有这种桥梁纽带，再好的科研成果也很难走出实验室。
0: 像燕飞这样的技术经理人，正是创新馆前店后厂模式里的关键一环。展厅汇聚成果，队伍在后面促成交易。但怎么让这支队伍从业余走向专业？创新馆在全国又首创了市场信用积分式培养，也就是初级培训不设门槛，到了中高级得凭挖掘需求促成转化的实际攒够积分才能晋级。同时，创新馆还联合高校成立技术经理人学院，打通从短期培训到学历教育的全链条培育通道。安徽创新馆对外合作部负责人陈鑫：
2: 贯彻和落实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这支队伍从无到有发展，至今已经有超过5100人了，也实现了从业余选手到持证上岗的职业化的改革。在过去呢，在科研人员和企业之间呢，语言是不通的，那现在呢，技术经理人可以在当中发挥翻译和桥梁的作用，也大大的提高了成果转化的效率。
0: 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奋力往前赶。六年来，安徽创新馆在全国首创科技成果展示、转化、交易一体化运营模式，服务网络已铺到全省16个市，累计挖掘企业技术需求3800多项，汇聚国内外科技成果25000多项。从巢湖之滨的一扇展示窗口，到如今辐射全省的转化枢纽，这条路越走越实。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陈宁：
3: 深入贯彻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城市合伙人改革，加快建设根植于产业链的科技大市场的服务体系，围绕安徽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更有效的贡献。
4: 安徽台消息，8月13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审议安徽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江淮农创客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安徽省政产学研经服用融合创新园区建设试点总体方案等。会议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155时期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提供坚实支撑。要突出就业优先导向，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全方位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实施创业安徽升级行动，放大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会议强调，培育江淮农创客是我省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重要举措。要构建完备的农创客能力提升体系，加强财政金融、创业用地、公共服务配套等政策保障，不断壮大农创客人才梯队。要紧扣产业振兴，深化利益联结，切实把农创客的创意活力转化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持久动能。会议强调，推进政产学研经服用融合创新园区建设试点，要聚焦园区现实需求，积极推进差异化探索。 要用好政产学研经服用融合服务平台，加强政策协同工作联动，推动创新资源有机耦合，高效跃升，打造创

0: 新创业活力迸发，产业生态体系完善，科产成人协同的融合创新试验田，推动园区发展模式升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2年8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充分肯定李培生、胡晓春的敬业奉献精神，勉励他们继续发挥中国好人榜样作用。四年来，安徽牢记殷殷嘱托，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各行各业的平凡劳动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让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蔚然成风。请听报道。
2: 台风过后，黄山风景区恢复开放的第一天，中国好人黄山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晓春像往常一样开始了巡护工作。从2011年接过守松接力棒以来，他每年300多天驻守山间，累计写下上百本超160万字的守松日记。胡晓春
3: 日复一日的琐碎的巡查记录就是迎客松的健康档案，每天日志结尾写下无异常就是我最安心的时候。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守护好这棵千年古松，用心用情守护美丽的黄山。
2: 游客崔欢欢：
4: 我刚刚参观完中国好人胡晓春的工作室，我的内心深受触动，正是平凡又执着的坚守才让黄山美景常年如初，由衷向他们致敬。
2: 一山一松守初心，一绳一担护青山。在黄山的悬崖峭壁间，中国好人放绳工李培生也在忙碌着，穿戴安全装备，固定防护绳索，俯身悬空作业，一套高危保洁动作他重复20多年从未松懈。李培生：
5: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始终激励着我，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守牢黄山生态保护底线，同时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宣传好，带动更多人向上向善。
2: 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不仅滋养着黄山脚下的守护者，更激励着全省各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核心精神，振奋每个平凡岗位上的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足岗位，不负使命，把乡亲们的健康守护好。
1: 中国好人并不是一点阳光爱心公益协会会长李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既是对中国好人群体的肯定，也是写给所有在平凡生活中向上向善的普通人。我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把公益事业做下去，把更多的爱和温暖传递下去。
1: 中国好人，马鞍山市当涂县黄池镇西河村村民刘庆。
3: 敬业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常年累月的执着坚守。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把每一件小事坚持做好做扎实，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价值。
1: 中国好人，铜陵有色金冠铜业分公司奥卢精炼车间副主任。

0: 会一如既往地扎根库区一线，发挥榜样带头作用，带动更多的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1: 以榜样为引领，在安徽各地，广大基层工作者、青年群众主动对标先进，践行向善初心，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氛围日益浓厚。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爱河社区工作人员周梦兰。
2: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核心精神，将这样的好人品质贯穿到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去，以点滴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1: 安庆市怀宁县文明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刘寿春。
3: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核心精神，持续抓好典型显术，新风培育和文明建设，坚持物质帮扶与精神激励并重，实施健全礼遇帮扶体系，产生一人心善万人可激的积极效应。
1: 近年来，安徽持续开展践行核心价值、打造好人安徽主题实践活动，广泛选树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时代楷模、身边好人、最美人物等先进典型。截至目前，全省涌现出全国道德模范28人，中国好人1810人，入选树均居全国首位。
4: 面对连日来的强降水天气，安徽各地闻汛而动，压紧压实责任，加强重点部位巡查防守，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5: 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淮河流域沙隐河水位上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昨天早上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昨天中午11点开始，富阳慈河铺分洪闸开闸分洪，全力降低隐河水位。富阳市慈河铺枢纽工程管理所主任杨立明：
6: 通过分洪，我们有效地能缓解隐河的压力，我们下游呢还有插洼枢纽、勘探枢纽、上桥枢纽，通过四个枢纽的工程联动、沿面联调，我们把这个洪水对我们城区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5: 全省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亳州、蚌埠、六安、铜陵和宣城等地局部大暴雨。淮河蚌埠闸40孔节制闸门已全部提出水面，腾出库容应对上游来水。安徽省蚌埠闸工程管理处节制闸管理所所长金建：
7: 针对近期强降雨，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上游雨情、水情、工情，做好充分准备，严防死守，确保安全度汛。
5: 滁州市全椒县、马鞍山市河县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对河道堤防、沿河低洼区域、危旧房屋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滁州市全椒县吴岗镇荒草围村党总支书记张斌：
8: 我全市市干部全员到岗，对荒草一围、二围、三围40多户群众进行逐日排查，抓取到安全的安全。
5: 马鞍山市河县石阳镇农业农村办副主任张红：
9: 每两小时开展一次巡堤查险，主要排查渗漏、散金等隐患，认真做好巡查记录，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并上报。
5: 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隐蔽性。这几天，桐城市组织工作人员携带无人机等专业设备，深入切坡建防护等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和安全评估，为接下来组织安置点群众有序返家做好准备。桐城市黄甲镇副镇长梅关怀：
10: 目前每一处隐患点都配有专职监测人员，实行前天后巡查值守，我们严格按照上级部署，坚决执行雨后返程观察等待期，同时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绪安抚和后勤保障工作。
5: 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安徽仍有强降水过程。15号白天，台风对安徽影响结束，降雨渐止。安徽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忠建：
0: 密切关注淮河干支流以及滁河、西河的水情变化，加强会场和工程调度，按规定组织巡堤查险，在薄弱地段前置抢险力量和物资，慎重如实地做好山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和风险区的排查，高水位小型水库的巡查，集中安置点的服务管理，群众安全有序返家等各项工作。
11: 依托安徽省完美宝藏小城特色文旅 IP， 岳西、潜山、宿松、京寨、霍山多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造全天候沉浸式差异。

0: 异化的文旅消费场景，让一座座宝藏小城成为暑期出游热门目的地，推动县域文旅经济持续升温。请听报道。
1: 在位于霍山县漫水河镇的大别山旅游度假区，暑期特色溪降项目人气爆棚。这个项目全程 4.5 公里，总落差200米。游客们穿戴专业防护装备，紧贴崖壁，沿坡而降，惊险刺激，清凉有趣。游客许新月
2: 沿着那个悬崖往下爬，然后那个瀑布打在身上感觉特别的清凉，特别好玩。
1: 今年以来，霍山县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尖子招牌，全力打造全季文旅产品体系。暑期除了火爆出圈的溪降项目，六万晴霞景区联合霍山大峡谷漂流推出日漂夜嗨模式，斗沙河温泉小镇也持续升级康养加水世界加夜游多元业态，夜间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六安市霍山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熊纯粹：
3: 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依托漂流、溪降等清凉业态，完善避暑线路，推动单日游向过夜游转变，努力把天然的、独特的生态良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热经济。
1: 同样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凭借优质生态良资源，创新多元避暑业态，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活力。金寨县天堂寨景区森林覆盖率达 96.5%， 暑期以来，景区清澈清凉的山间溪水、郁郁葱葱的原始山林，为游客隔绝了盛夏酷暑。游客邓婷婷：
4: 外面的37-8度的温度，然后一进到这里面的话，就只有22度、23度的大概的样子，而且这里的风景特别的好，空气质量、负离子含量都很高。带小孩子来这边的话，玩玩水、避避暑，特别的好。
1: 除了溪水纳凉，景区还推出民俗体验、特色吊锅宴、鱼灯展演等配套项目，让游客白天游山玩水，夜晚观灯赏景，进一步拉长旅游消费链条。今年暑期，越溪县文旅业态全面升级，免费开放的牛草山打破日间观光的单一模式，全新落地的星空音乐节点亮山野夜经济，主打高空体验的明堂山持续迭代游玩产品，全新上线的天梯项目成为新晋打卡地标。游客楚杰：
5: 刚刚体验了天梯、玻璃栈道等高空项目，感觉非常刺激又非常好玩，然后山顶上的气候呢非常凉爽，真是不虚此行。
1: 位于皖西南的潜山市则以山水人文为内核，构建日登天柱、夜游雪湖全新游玩体系，游客白天登临天柱山览云海奇峰、品皖园文脉，夜晚驻足雪湖景区观赏游湖戏梦、小桥出嫁了、水上实景演绎。游客杜文佳：
6: 湖面做天然背景，古风表演与波光相映，视觉体验拉满，让人震撼难忘。
1: 今年暑期，宿松县以文博研学为支点，串联小孤山、白崖寨等山水资源，推出精品研学线路，打造观文博、游山水、品美食、赏非遗的差异化文旅名片。
7: 文化中国行专题报道。
8: 毛笔作为中国传统的书写和绘画工具，居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之首。它不仅是一种实用工具，也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与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四大名笔之一的宣笔。
9: 宣笔最为核心的水盆工序涵盖60多道精细手工技法，匠人们需在常温清水中反复浸、拔、梳、理、漂，耐心剔除毛料中的杂毛、油脂与杂质。宣笔制作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武森岩：
10: 我从22岁就开始学做宣笔了，一支宣笔从选盒到成笔120多的工序全靠熬功夫，少一道差一点，笔的品性就变了。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和手艺是根是底气，一丝一毫都不能糊弄。
9: 宣笔发源于宣城金县黄村镇，始于秦汉，兴于唐宋，2000多年的制笔技艺在这里薪火不息，代代相传。一支宣笔从原料甄选、水盆脱脂、结头定型，到装套修笔、抛光刻字，

0: 历时十余天精工细作方能成型。这份独有的手工温度铸就了宣笔千年不衰的品质灵魂。2008年，宣笔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佘征军：
1: 兼缘其境，缺一不可。一支好的宣笔要能收得拢、散得开。选毫的时候，每一个毛都要过手，差一点都不行。
0: 择好手镯，宣笔制作技艺，老匠人用一辈子手与精，年轻人更倾向于创与融。黄文出生于宣笔世家，16岁学制笔技艺，是年轻一代传承人。他不仅在工坊里制笔，更把宣笔搬进了直播间。宣笔的千年故事、制笔的工序细节，都在他与网友的互动中变得鲜活可感。宣笔制作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黄文：
2: 直播间里面啊，如果说网友们问得越细，我就讲得越细。宣笔想要活，不能只靠手，得让更多的人知道它好在哪里。
0: 新业态赋予老手艺新活力，如今金县深挖宣笔非遗文旅价值、宣笔研学体验、非遗课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宣笔，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千万毛中剪一毫的坚守与匠心。意大利华裔杨志涵：
3: 当我了解到一支小小的宣笔背后竟藏着如此多繁复考究的制作工序时，我倍感震撼。也正是通过这次参观，我真切感受到中国文化拥有何等独特的魅力。
0: 历经千年岁月洗礼，宣笔正以全新姿态融入现代生活。如今金县有宣笔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9人，其中国家级一人、省级两人。宣笔品种已扩大到200多种，年产量36万只。
4: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省十六运高校部武术比赛、青少年部柔道比赛近日完赛，请听报道。
5: 历时4天的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高校部武术比赛近日在宿州落下帷幕。来自全省57所普通高校，500多名武术健儿同台竞技。比赛涵盖长拳、太极拳、剑术等63个项目。省十六运高校部武术比赛竞赛委员会仲裁李高：
6: 赛事集中检验全省高校武术教学、课余训练、社团建设成果，全面提升省内高校武术整体竞技水平。
5: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柔道比赛近日收官，全省13支代表队、400多名柔道小将参赛，共计33个竞赛小项。省十六运青少年部柔道比赛裁判长朱永梅：
7: 本次比赛也是检验全省青少年后备力量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很多小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第一站，所以运动员们在运动场上敢打敢拼，显示出了我们年轻运动员的力量。
8: 8月12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磊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药品委托生产、药监法规政策、药品网店开通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9: 张磊在节目中介绍，今年以来，省药监局全力加强药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筑牢药品安全底线，保障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
10: 完善药品安全风险管控闭环机制，促进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强化重点领域监管，深化临床试验机构分级监管，对血液制品、无菌制剂等高风险品种实施全覆盖检查，对风险较多的医疗器械注册人开展蹲点式检查，严惩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震慑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
9: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合肥市的杨先生咨询自己目前经营着一家药店，想要开通网上销售，该如何申请呢？省药监局药品医疗器械流通监管处处长陈颂红回复：
11: 您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以线下药店为基础开展这个线上的业务，需要啊先确保线下已经取得了零售类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并且呢向药品监管部门呢报告， 那么这个报告呢，就是说要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也就是皖企通药企中心填写相应的信息。在开展网络销售的时候呢，这里也提醒您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事项。一呢，是要按照经过批准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来经营。第二个方面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在网站的首页或者经营活动的主页面显著的位置持续公示药品生产或者是经营许可证的信息，还应当展示依法配备的药师或者其他药学技术人员的资格认定等信息。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8: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如果错过中午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周日周末哈，是我们的精彩回放，也欢迎所有老友关注。
9: 养老动态，
8: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今天呢，要和朋友们说一说跨省就业养老保险怎么转。随着一些劳动者跨省就业，总会遇到个人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问题。那么怎么才能够更好地保障自己的社保权益呢？我们来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权威回应。劳动者跨省流动就业后，可以呢申请把本人的养老保险关系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也

0: 可以呢在临近退休的时候统一将本人在各省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到待遇领取地，各省的缴费年限不含重复缴费的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存储额累计计算。跨省转移呢有线上和线下两种办理方式。线上呢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办理。而线下呢可以在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窗口申请办理。养老保险待遇核定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如果参保人员长时间中断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呢就会相对较短，个人账户累计存储的额度也会相应较少，从而会影响到养老金的数额。为了避免养老保险中断，离职后如果很快找到新工作，应该提醒新的工作单位及时为自己办理参保手续。如果离职后暂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可以按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等有了新单位之后呢，由单位办理参保手续。即使是养老保险关系中断了，也不会影响已经获得的养老保险权益。社保机构呢会为您准确记录个人账户存储额，并且连续计算利息。此外呢，如果您之前缴纳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来呢又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是属于养老保险跨制度流动的情况。当满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时，可以申请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移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并按相应计发办法计算待遇。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跨省就业养老保险怎么办。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

0: 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

听众朋友，说到咱退休生活，有人是养花遛鸟，有人是含饴弄孙，但是有一位朋友，他叫胡云荣，他不走寻常路，他走进了 AR 课堂。当满头银发遇上前沿科技，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他把这新奇有趣的体验啊，写进了《中国老年报》的文章里。那下面呢，就分享给大家这位高龄学生如何在 AR 世界里找到新的快乐。

以前总觉得人工智能是年轻人的专利，一直不敢尝试。然而经过在云南玉溪市老年大学一学期的系统学习，我心里那些怕学不会闹笑话的顾虑都烟消云散了。授课老师特别懂老年人的心思，第一节课不讲代码，不背概念，课程安排的像爬楼梯，一步一阶，先打消顾虑，再手把手教操作，接着带我们在生活场景里练手，最后鼓励我们大胆创作。从怎么下载软件，到如何向 AR 提问，再到用 AR 管理日程、整理照片，每一步都清清楚楚，像我这样零基础的学员也能够跟得上。这门 AR 课程让我真切感受到科技的温度，也让退休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课程内容紧贴生活日常，非常的实用。我们跟着老师学习用 AR 制作创意贺卡，编纂趣味绘本，剪辑生活短视频。不少同学拿出了家人孙辈的日常照片，借助 AR 技术配上音乐，添加动画，编写小故事，制作出温馨鲜活的短视频，把作品分享到家庭群里，总能够收到晚辈们的连连夸赞。让我受益匪浅的是课程中的网络安全教学。如今 AR 换声、虚假链接、隐私泄露等网络诈骗层出不穷，我们老年人辨别能力弱，极易上当受骗。课堂上老师有针对性地讲解 AR 诈骗套路，手把手教我们设置手机隐私权限，辨别虚假信息，规避网络风险。学习这些技能后啊，我心里踏实多了，不仅筑牢了自身的网络安全防线，还主动提醒帮助邻里乡亲守护好更多人的网络安全。一学期的学习时光带给我最大的蜕变是心态的革新。从前的我被动接收网络信息，只会转发他人内容，而现在我会主动探索，自主创新，可以独立用 AR 打造专属的数字生活手账，用创意记录日常美好。班里的同学们互帮互学，携手进步，退休生活变得热闹又充实。更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班里有三位同学凭借扎实的 AR 技能参加了省级 AR 创作大赛，展现了银铃学子的别样风采。学习期末，老师给我们布置了开放式假期实践作业，鼓励我们学以致用，还认真收集每位学员的建议，持续优化教学内容。这份用心让我们倍感温暖。科技从来不是年轻人的独舞，只要敢于迈出第一步，什么时候学习都不晚。感谢老年大学给了我这束光，往后我还会继续学，继续用，也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勇敢迈出第一步，一起体

一位有滋有味的智慧新生活。好，听众朋友，以上呢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 AR 课堂点亮我的退休时光。其实我知道我们快乐老友记不少的老友朋友们啊，在退休之后都安排了自己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也有不少的朋友呢走进了老年大学的课堂，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给我们分享您在老年大学学习之后的一些心得感受。以文会友，其乐无穷。接下来还想分享给大家的这篇文章呢，记录的是一场文学沙龙的热闹场景，大家围坐一起谈诗词，聊创作，以文字为桥梁，把退休日子过得活色生香，字里行间都是欢声笑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作者的笔触，一起去感受那份属于乐龄人的书香之乐吧。

每月第一周的星期六是我们文学沙龙的活动日。这天啊，十多位爱好文学的退休职工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上海浦东老蔡家中，大家阅读朗诵，切磋交流，激扬文字，抒发情怀，度过了被人们称为最欢乐的一天。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由于读书带来知识和快乐，十年前我们十多位来自文化新闻界的退休记者职工成立了一个文学沙龙，每月聚一次，每次每人带来5到10本书交换着读。第一次呢，在老蔡家聚会的时候带来的书有《围城》、《矛盾中短篇小说集》、《家春秋》、《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年已花甲的胡浩畅谈了阅读《青春之歌》使他树立青春理想、走出人生阴影的过程。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我们走出老蔡家家门时，真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大家对文学沙龙的热情很高，极少缺席。这里最值得赞扬的要数冯炳辉了。他年近七旬，因黄斑变性，一只眼几乎失明，另一只眼的视力也很低下。不能用眼看书，他便从上海市图书馆借来有声读物阅读。一年中读完了中短篇小说7部，两年中写了20多篇文章在报上发表。问到为何如此重的眼疾还能顺利读书时，老冯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双目失明尚能写出巨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这点眼病又算得了什么呢？一次沙龙举办活动，以书为主题谈感想。蔡华达说，我中学时就爱书，迷书，进工厂当工人后，书一直陪伴着我，在书的滋养下，让我懂得了如何做人，怎样干事。人只有奋斗才能实现人生理想。厂领导见我肚里墨水多，见多识广，文笔好，先将我调至了厂办当干事。经过历练，后来又升至为厂办主任、副厂长。我人生的提升与读书密切相关，是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林子华今年61岁，是文学沙龙中较年轻的一位。他爱写诗和散文，多年的沙龙活动锻炼了他出口成诗的本领。一次沙龙活动，他赋诗一首：书海苦读无倦意，老牛力耕犹坚毅。搜索枯肠巧构思，篇篇文章出新意。引得大家拍手叫好。一次去浙江湖州旅游，沙龙成员人人背着相机一路狂拍，他又咏诗助兴：小小相机真神奇，千奇百景尽收集，一路欢笑一路歌，摄影展上多帅奇。他爱诗迷诗，已写诗100余首，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文学沙龙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围绕一部小说、一部电影写书评影评，分析沙龙成员的一篇作品，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展开争论，请著名作家来授课讲学，解疑释惑。上海书展期间，索性全体成员去购书，回来时人人一袋书。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一朵茉莉花，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告诉大家跨省就业养老保险怎么转，另外呢分享了两篇呢是我们老友朋友们自己在退休之后的一些快乐生活体验哈，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如果您在退休之后生活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您写下来，可以分享给我们更多的其他的老友朋友们。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关注和我们健康有关的一些内容。不少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慢性病患者朋友呢，长期会服用长效的药片，有人呢习惯把药片掰开来服用。专家提醒，部分药片具备特殊制剂结构，擅自掰开碾碎啊，会造成药物瞬间大量释放，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哪些药片不能够随意的去切割？日常服药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普通药片剂量在片中分散均匀，因此是可以切割或者是碾碎的。但是对于缓释制剂或者是控释制剂，它的剂量一般是同通用名普通药片的数倍，它是通过特殊结构延长药物的释放，一旦这个特殊结构被破坏，进行切割或碾碎之后，会导致血药浓度在体内有迅速的上升。比如说常用的降压药硝苯地平控释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可能就会低血压，表现为头晕啊、乏力啊，严重的话可能会晕厥。
2: 服用肠溶片时也不要掰开或研碎服用。
1: 肠溶片顾名思义，它是在肠道当中崩解的，药片在设计的时候跟 pH 密切相关，我们胃内是强酸环境， pH 值大概在1到2，而肠道相对来说中性偏碱性， pH 值在7到8。肠溶片它外面一般来说都有一层肠溶包衣，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而在肠道当中它其实才会崩解。
3: 比如说奥美拉唑肠溶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它的吸收，进而影响到它的这个胃肠道保护作用的药效的。阿司匹林肠溶片的话，一旦掰开，不仅仅会影响到它的药效，还可能会增加恶心呕吐啊、胃肠道损伤这样的一些不良反应的风险。另外肠溶片建议一般是空腹服用。
0: 除了慢性长期用药需要注意安全之外呢，专家还提示，很多家庭常备的像感冒啊、补钙啊、补充维生素的药片，不少人也存在着错误服药的情况。比如咀嚼片直接吞服，普通药片用奶茶茶水送药等等，这些做法都会降低药效，甚至会损伤食道。我们一起来听。
1: 咀嚼片是通过咀嚼来促进药物的吸收，因此不建议吞服。而普通药片我们不建议干吞，是因为干吞会让药片容易挂在食道壁上，这样会引起食道的刺激，有可能会诱发食道溃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用足量的水来送服药片。
2: 此外，一些抗肿瘤药物具有细胞毒性，患者服用时一定要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3: 口服抗肿瘤药比如卡培达滨、替吉奥，这些药物的话是属于细胞毒性药物，这些药物的服用的话应该严格的遵医嘱来服药。如果说擅自的掰开碾碎药片或者说打开胶囊，那这个时候的我们的手会接触到药物，药物粉末也可能会进入我们的眼睛，或者说经呼吸道进入我们的身体，就可能会产生一些细胞毒性。
1: 现在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在医生的允许之下，那么可以根据药品说明书的要求用水进行化开之后再送服。
2: 此外，还有一些药物对光线、温度和湿度比较敏感，这类药品不仅服用需要严格遵医嘱，还需要注意它们的保存条件。
3: 比如说硝苯地平舌下含片，开封之后它也应该保存在原装的药品中，随用随取，用药之后应该及时的拧紧药瓶，避免药物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中。
2: 除了剂型需要注意分清楚，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些人日常服药时可能用茶水、牛奶、果汁或是碳酸饮料送服，这样可取吗？
3: 像牛奶这样的含钙的饮品的话，它可能影响到一些抗菌药物，或者说影响到铁剂的一些吸收。像咖啡和茶的话，它其实也会影响到铁剂的吸收。那另外比如说碳酸饮料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常喝的奶茶，这些药它里边其实成分特别的复杂，其实我们也是不建议作为送服药物的这个选择的。所以总体上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说白水的话就是最通用最稳妥的送服药物的选择。
0: 好，老友朋友们，刚才呢咱们说了控缓释药片啊不能够随便的掰开吃，也聊了各种药片剂型怎么认怎么吃。可能有些朋友心里就犯嘀咕了，平时吃药哪注意过这么多呢？其实说来说去啊，就请大家记住三句话。第一句呢，就是要看清名字，药盒上写着缓释、控释、肠溶的都别掰，别嚼，整片吞。第二句呢，就是要看清说明了，饭前饭后一天几次照着做，别凭感觉来。第三呢，就是不急不省，嫌药大呢就掰开，怕浪费就减半，这种省钱省事的小聪明啊，恰恰是最伤身体的。咱们吃药是为了治病，不是为了添病，多看一眼说明，多问一句医生，花不了几分钟，但换来的是一份踏实和安全。身子骨是咱自己的，咱们好好吃药才能够健健康康享受好日子。在这里呢，也祝愿我们所有的老友朋友们都能够平平安安，身体硬朗。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听一首歌放松一下，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的下半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我们继续相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又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如果您也喜欢在家做饭，相信啊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处理各种食材的时候呢，总会剩下一些边角料，比如说吃完的水果皮摘完的蔬菜根或者是一些叶子等等。大多数情况下呢，这些边角料啊都被咱们直接的扔进了垃圾桶。但是您知道吗？有一些被认为没有什么用的厨房边角料，很多时候呢，也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那么，这些厨房边角料究竟有哪些养生功效呢？在这个时节，又可以帮助咱们解决哪些身体遇到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啊，主持人将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马舒然、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张玉平一同深入探讨如何巧用厨房边角料解锁其中的养生密码。另外呢，在饮膳有方当中，药膳师梁广杰还将结合两位专家的推荐，介绍具体的烹饪方式。欢迎收听。
3: 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要帮助大家来利用起来那些

0: 是去出门逛街啊，都有可能烈日当空，哎呀，晒的是浑身冒汗，甚至稍微有点中暑的感觉，头晕目眩。这时候啊，就想买点冰饮料喝。可是您会发现，喝了很多一瓶接一瓶，这怎么也不解渴，甚至还有些朋友出现一些上火的情况，口舌生疮，小便发黄啊，心里还伴着烦躁不安。所以让马教授先给我们讲讲，像出现了这种情况，是我们身体，哎，从中医角度讲，发生了什么问题？
1: 这个呢，正是夏天来临的时候，暑季当令，人们最容易出现的暑热伤心神、暑意耗散、耗气伤筋的临床表现。比如说，我们首先来说，因为暑为阳邪，容易耗气伤筋。暑呢，它生散之性，会让头面的腠理打开，所以会出很多的汗。那么出汗的同时呢，它又会伤筋伤气，所以人们就会又感觉热，又感觉口渴，还出现浑身乏力的表现。另外呢，暑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暑易伤心神。
0: 伤心神，
1: 哎，一般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得一种病叫热射病。那么夏天的这种热射病呢，就是太阳高照，人们得这个病之后呢，轻的就会伤暑，就会头晕呐、心烦呐、失眠呐，那么严重的就会出现中暑昏迷的表现。所以在夏季来临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别被这个暑邪伤了我们心神，别被暑邪耗散了我们的气和津液。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来看看了，利用哪一种厨房的边角料可以达到您解暑补津液的效果呢？我们翻开这张图片，西瓜翠衣。哎，这个西瓜是大家夏天非常喜欢的一种水果，大家都爱吃。那么这个翠衣指的是什么？我们让张教授给我们解读一下。
2: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其实是下面的是西瓜皮。西瓜皮的药用价值其实在中医的很多典籍里都有记载。最早呢是李时珍就把西瓜皮单独列出来作为一味药，本草纲目中就记载了西瓜皮它是用于治疗口舌唇内生疮。我们说的西瓜翠衣这个名字其实呢是在叶天士的临症指南医案中治疗暑病的医案中才用到这个名字。我们学中医的很多同学也知道有两个非常有名的方子，一个是叫青络饮，它是吴鞠通的青络饮，还有一个方子是王孟英的叫清暑益气汤。在这两个解暑的方剂中都用到了西瓜翠衣，用它清洁暑热、利尿生津这样的作用。那有些人就会说，我为什么不吃西瓜瓤，要吃这个西瓜皮呢？西瓜皮有什么好处？那么和西瓜瓤相比，西瓜翠衣啊有三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它的清暑力更强。所以在很多医籍里边是用西瓜翠衣来治疗暑病。第二个特点呢，其实就是西瓜翠衣它的利尿消肿的作用会更突出。也是通过清洁暑热，把这个热呢是通过小便排出体外。那么第三点呢，其实这个西瓜翠衣的特点就是它没有那么寒凉。那这个西瓜有一个名字啊叫寒瓜。那么它有一个医学方面名字叫天生白虎汤，什么意思？它很寒凉，所以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吃西瓜。那么这个西瓜翠衣呢，它没有这么凉，那它清热生津的同时，它能够保存人体损失的阴液，所以对于一些这个有阴分损伤，甚至有一些人他这个血糖比较波动，惧怕血糖升高的人，那么西瓜翠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所以像您说的，有些人还可能真是吃西瓜
2: 更适合，
0: 然而不如吃那个西瓜翠衣。
2: 是的，是的，
0: 对吧？
2: 嗯。
0: 所以您再具体给我们说说哪几类人，咱们还真的推荐他。不是说西瓜瓤不能吃啊，但是您可能要更好的利用起来这个西瓜皮。
1: 我来补充两句哈，这个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西瓜翠衣，要弄明白。你看这大大的西瓜，那个西瓜翠衣是指的那个红瓤外边那个硬的绿皮里边那个淡绿色的那个部分才叫西瓜翠衣。那么这个西瓜翠衣适合什么人群吃呢？
0: 您说。
1: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西瓜翠衣它有清热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夏季呢，比如说露天作业的人群，比如说这个清洁工，或者在这个建筑工地上来建筑施工的人员，或者是外卖哥骑自行车，特别热的这样的人群，适合把这个西瓜翠衣打汁来喝，能够清凉解暑清热。那么第二类呢？

0: 适合人群就是适合糖尿病的人群。
1: 对
0: 啊，比如说糖尿病的人群又想吃点清凉的瓜果，但又怕西瓜瓤它里边含糖分多。
1: 对，
0: 哎，那么西瓜脆衣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1: 哎，
0: 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肥胖人群。
1: 哦，
0: 那么西瓜脆衣呢，它有清热的作用，它能够又利水消肿，对于肥胖人群又能减湿减重，还能清他们体内的热。
1: 真好，所以像马教授说的，尤其这几类人群，咱们推荐您买一个大西瓜，把瓤吃了啊，或者是糖尿病人吃不了那么多，让您家人把瓤吃了，剩那西瓜脆衣可千万别轻易就扔掉了，是吧？那这个您也得处理一下，你把那个外头那个硬的绿皮切掉，留那个比较软和的白绿色的那个段，是吧？那刚才马教授说了，我们可以把它打汁喝，这个都是比较传统的了。那今天我相信张教授，您还给我们带来了其他的不一样的做法，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
2: 西瓜脆衣呢，我们推荐一道药膳，是西瓜脆衣炒百合。那么用到的主要的材料是西瓜脆衣和百合。那么为什么用这两个食材来配合呢？是因为这两个食材它共同的都有一个清解暑热的功效。那么百合呢，又能够养阴润肺。所以它就能够在配合西瓜脆衣解暑清热的同时，增加它的滋补作用。那么这两者的配伍是属于我们在药膳材料配伍中的相使的配伍，就是一个为主，一个为辅，两者协同，一清一补，能够增强它的疗效，就是清心养阴生津润肺。所以就特别适合夏季在户外时间待得比较长，出现这种出汗比较多，心烦口干这样的人群。
1: 那么刚才说到的这道西瓜脆衣炒百合究竟该怎么制作呢？
3: 现在咱们用厨房剩下的边角料做一道菜，就是西瓜皮，做一道西瓜脆衣炒百合。制作过程中呢，西瓜皮一定要把红瓤全部剔除掉，然后把西瓜的外皮也全要剔掉，但是剔的过程中一定要把那青衣留住，你不要全给它去除了，那就没有功效了。去除完以后，咱们给它切成条，拿盐杀一下，这时候你就发现这个西瓜条从挺到软的一个过程，然后口感也会变脆，大概杀到8到10分钟吧，把它的所有的盐分和水分都要攥干。在制作过程中呢，百合也需要拿3%的盐水浸泡一下，就是一碗水大概1/3勺的盐。浸泡的好处，它是能够把百合里边的一些苦涩的味道能够浸泡出去。在制作过程中，咱们需要把锅烧热，烧热以后放1/2勺的橄榄油，不要太多，然后放点蒜片和姜片，煸出香味以后，把咱们这个西瓜条放进去，大火快速炒，大概是30秒左右。这时候把浸泡过的百合再放进去，大概炒15秒钟左右，把浸泡过的枸杞放进去，继续翻炒5秒钟左右，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了。这道菜的特点是瓜条脆爽，口味清淡，咸鲜适口，比较适合这个季节来食用。
1: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张图片啊，这个场景一看大家觉得也特别熟悉，夏天也经常发生在咱们身边啊。因为夏天啊天比较长，所以到了晚上大家往往会有很多的夜生活，现在有夜经济嘛，你看去吃夜宵，约上3-5好友是吧，点上一桌子，有烤串小龙虾是吧，各种各样的，尤其再来上几瓶冰啤酒，一吃一喝，好朋友们在一起聊聊天，哎呀这别提多痛快了。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第二天您会感觉不太舒服。您看我们图片上这位朋友啊，确实就身形有点肥胖，这到了第二天吃多了胀，然后呢身上还有各种的浮肿，眼皮也肿，是下肢也肿啊，而且带着好像身上那种特别困重裹的那种感觉，甚至有时候大便啊都不太清爽，觉得特别黏，粘马桶是吧，啊，这种情况的朋友肯定也不在少数，所以我们得问问马教授了，这类人出什么问题了？
0: 我们说夏季主要最重要的邪气是暑邪当令，
1: 刚才说了暑邪，
0: 那么暑邪呢有个最重要的特点，它和热邪的区别在哪里呢？它是暑多邪湿，就是暑多兼夹着湿邪一起侵犯人体得病，
1: 除了暑还有湿。
0: 对了，你想夏天天一热大暴雨就来了，
1: 对，
0: 因为冷空气来了是为了抑制这个暑热的天气，保持一种气象的一种生态平衡。所以夏季是 暑湿当令，湿气比较盛，那你又喝了大量的冷饮冰啤酒，哎，那么就是外湿和内湿一起让你身上湿上加湿，所以整个人体就被湿所包裹着。
1: 嗯，
0: 那么这个湿邪呢，它在人体中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个部位。
1: 嗯，
0: 那么在上部的湿邪就是头重，
1: 嗯，
0: 好像有布包裹着一样，
1: 一个湿布裹住了一样，特别的闷得慌那种感觉。
0: 对
1: 对，
0: 脸上也是浮肿，眼皮也肿。哎，那么在上焦的有湿，我们会胸满胸闷啊，总是觉得胸中阳气不舒展一样。那么在中焦，那么就感觉肚子胀，吃啥都没食欲，吃完了胃里头满满的胀胀的。那么在下焦呢，比如说有脚气，哎，有湿疹啊，那么或者说是白带增多，男性会出现阴囊湿疹，那么大便会沾厕所，这些那都是属于湿气弥漫到上中下三焦所产生的临床症状了。
1: 所以这样的朋友哈，咱们也得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调整一下你的体质，帮您改变一下这样的健康状况。那用到什么东西呢？咱们来看看这张图片啊，玉米须。哎，说实话啊，二位嘉宾，我是最讨厌这东西的，因为我这人比较喜欢吃玉米，但是你剥那个皮儿，你这上面一根根那须子缠着，我一啃，就在嘴上呼着，哎呦，特别讨厌的，特别难受。所以很多朋友真的是，就蒸之前就赶紧把它掰掉，都扔掉，哎，生怕它干扰我们享受这个玉米的美味。但实际上这个玉米须别扔，真是好东西，有它的养生功效。我们请张教授给我们讲讲这个玉米须。
2: 这个玉米须啊，确实是一味非常有用的中药。它的主要的作用呢是利水消肿、疏肝利胆。
1: 嗯，
2: 所以它主要用于两大类，一类呢是体内的水湿比较重。
1: 嗯，
2: 那么刚才马教授讲到的这个人体在夏季湿气重带来的这种各种不适，包括有些人会出现的这种肢体的浮肿，早上起来眼皮也肿，包括临床有些患者他会出现这种下肢的肿胀不适。
4: 对，
2: 那么它可以清肝利胆呢，就可以用于肝胆湿热导致的一些肝区的这种不适，比如说这个两胁胀满。
1: 嗯，
2: 那有的人可能还会有这种口干、口苦、厌食、油腻，那么或者是胆囊炎、胆囊结石等等。所以玉米须是一味很好的食材，也是一味很好的中药。
1: 没错，嗯，所以它的一个药用养生价值，刚才张教授也给我们讲清楚了。那究竟我们适合哪些朋友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玉米须呢？而且我们知道玉米须哈，它好像相比较一根玉米，它的量不是很大，是吧？我们一般用量怎么来把握呢？
0: 一般这个玉米须呢，考虑到它的这个疏肝利胆、利水消肿的这个作用呢，它在临床上主要用于肥胖人群。
1: 肥胖人
0: 群，一般肥胖人群呢，他们体内痰湿重。
1: 对，
0: 中医有一句俗语叫做肥人多痰湿，瘦人呢多阴虚火旺。所以肥胖人群我们建议他可以用玉米须30到60克，哎，开水冲代茶饮来喝，也帮助他们利水消肿。另外呢，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些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4: 对，
0: 哎，现代研究表明啊，玉米须它有降低血糖，然后还有降血压，还有利水消肿的作用。比如说它的利水消肿作用主要取决于它能够增加肾的血流量，然后呢增加尿的生成和尿的排泄，从而呢降低水肿。另外呢，它还有这个降血压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它能够这个改善这个血流量，让血流量增加，让心脏外的这个压力减少，所以呢让这个高血压得到这种改善。另外呢，它能降血糖的作用，它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增加胰岛素的利用，所以呢对于血糖高也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
1: 真好。
0: 哎，另外呢，它能有利胆的作用，帮助胆汁的生成和排泄，让胆汁的粘稠减少，所以有利胆的作用。所以这个玉米须呢，我觉得是现代的这个三高人群、肥胖人群，是或者还有一些胆囊炎呀、胆石症的人群，都是适合代茶饮的。所以以后你在吃玉米的时候不要把它扔掉了，可以煮了玉米之后呢吃玉米，然后把那个煮的水也适当的喝一喝，帮助你减肥瘦身，还能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
1: 当然了，我们说做一个代茶饮，咱是不是也得再搭配点其他什么食材，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对吧？更多的搭配一下，光煮水已经没问题了， 所以张教授能不能再给我们拓展一下，推荐一下？
2: 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药膳，玉米须冬瓜瘦肉汤。
1: 哎，好。
2: 在这个药膳方里头用到两个主要的食材。
1: 嗯，
2: 那玉米须呢有利水消肿、清肝利胆的作用。
1: 嗯，
2: 它又配合了一个冬瓜。
1: 冬瓜。
2: 那我们说的这个冬瓜呀，是让你制作的时候要带皮使用。
1: 嗯，
2: 因为冬瓜皮它的利水消肿的作用会更好，那么我们认为这两种的配合是我们药膳配伍中的相需，这两者共同利水消肿，在一起使用的时候利水消肿的作用就更强了。那么这两个主要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调味品，就是生姜啊。那么这块说的生姜呢，是可以带皮的生姜，因为生姜皮和冬瓜皮有点点像，那么它也是利水消肿的作用。
0: 嗯，另外我要再补充一下啊，为什么要加瘦肉？比如说冬瓜皮，还有玉米须，还有生姜，这个冬瓜和生姜都带皮，实际上是增加它的利水消肿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利水消肿太过了，容易伤阴，所以瘦肉在这里边的重要作用就是防止利水伤阴，既能利水，还保证你的阴液不至于过分的因为利水而丢失，所以这个药膳的配伍是非常精妙的。
1: 好的，那么这道利水消肿的玉米须冬瓜瘦肉汤又该怎么制作呢？
3: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菜是玉米须冬瓜瘦肉汤。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其中有几个要领。第一个就是瘦肉切成厚片，和凉水同时下锅，让它的水温和肉的温度共同往上升，这时候你就会发现的汤成为乳白色，就是里边血沫全部溢出来了。开锅以后倒一点黄酒，然后趁酒挥发的时候把血沫全部打干净，捞出备用。第二点的冬瓜的处理，因为咱们选用冬瓜带皮的，为什么选用带皮冬瓜？因为冬瓜皮利水的功效要比肉最少高 1.5 倍啊。但是呢，冬瓜皮是有苦涩的味道，所以说咱们就需要用盐腌制，用盐的渗透压把冬瓜皮的苦涩全部给它溢出来啊，大概腌5到8分钟，腌完以后清水把冬瓜洗干净。第三步就是玉米须的处理，玉米须需要备制。为什么要备制？因为玉米须有一层绒毛，它表面是玉米须非常土腥味的来源，必须要给它拿小火备掉，同时通过高温的备制能够激发玉米须本身的疗效。备到什么程度呢？它成一团状了，这时候你就把它可以拿出来了，拿一个料包放到料包里边备用。这个时候咱们需要开水下锅啊，把咱们这个瘦肉、冬瓜还有姜片装好袋的玉米须同时放进去，大火开锅，全程小火，大概煲到35分钟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玉米须如果煲的超过40分钟以后，它的活性利水功能就没有了，所以说一定要在35分钟左右比较合理，全程不要加任何调料，包括盐，因为所有的汤都是根据个人的口味，出锅以后您把盐加到您的碗里边，根据您的口味来调和的，这道菜就制作成功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种情况啊。哎呀，这张图片其实代表了很多现在上班族在办公室工位上的困惑。夏季太炎热了，哎，这个单位其实对咱们挺好的，空调开得非常足啊，甚至有的时候都是那种中央空调，那个风也很大，冷气也非常的足，确实解暑，但是带来的问题是有的时候就让我们觉得过冷过寒了，甚至有些朋友吹得太厉害，正好坐在那风口下面，脖子肩膀都吹得酸疼不已，身上不是冒汗了，是有点凉飕飕的，都恨不得我得带个外套，女同志拿个围巾披上，对吧？而且不光是吹得冷，有的时候也带来一些其他内脏的不适，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胃里凉凉的，是吧？有点像我们刚才第二个，就是大便小便也有点发凉发稀溏，不太好。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朋友回到家有的时候也还会有类似伤风感冒身上发紧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大家一般把它定义为现代的空调病啊。空调病是现代的说法哈，但是从咱们中医来讲，这种人身体是出什么问题了呢？
0: 实际上呢，这是我们要讲的夏季最容易出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受了风寒之邪了。夏季呢，我们说自然界是暑热当令，暑又多夹湿，所以还有湿邪。那么另外呢，由于炎暑当头， 人们呢又希望乘凉饮冷。那么在乘凉的时候被空调吹着了，就会得一种病叫阴暑病，就是说夏天受了寒湿，这个得的病就叫阴暑病。哎，那么这种阴暑病的时候主要就是身体里有寒为主，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些湿邪。那对于这种空调病来说，应该主要就是受于寒邪为主了，风寒之邪。那么夏天受了这种风寒之邪，主要会侵犯人体哪些部位呢？主要讲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侵犯体表，比如说被空调吹了，你头呢会疼，身体会紧紧的，
1: 对，
0: 哎，会出现恶寒发热，这种流清鼻涕，这种受风寒的这种表现，
1: 风寒感冒了，
0: 哎，风寒感冒了，就夏天呢也有风寒感冒。除了这种风寒感冒之外，如果你又借着这个吹空调又喝了冷饮了，那么你又会拉肚子了，
1: 对，
0: 哎，那就是阴暑的感冒就出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要备的就是藿香正气水了，
1: 对，
0: 哎，所以藿香正气水是适合夏季的阴暑的感冒，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种风寒侵犯我们的筋骨关节了，你是关节紧紧的硬硬的，那么有的人呢还会因为吹空调会面瘫了，
1: 对，
0: 这都是这个风寒之邪进到经络里边去了，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这种寒邪进入到肠胃，进到脏腑里边了，会拉肚子，会上吐下泻，那么这种风寒之邪进到人体大概有这么三种趋向，
1: 大家一定要谨防这些问题的出现啊！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还是利用一些厨房的边角料来起到这个养生保健的功效，来治治我们说的这些风寒病啊、空调病，是吧？我们看看用什么材料，香菜根。很多人啊不吃香菜，这个我们理解啊，尊重大家，但是像我啊，很多人就特别喜欢香菜那个味道，但是即使再喜欢，我们把香菜买回家还是要处理一下的。你看这一根香菜，大家肯定要做的就是拿个刀沿着它那个根儿那个地方啊，稍微留一点绿，砰一刀切下去，大家会觉得这肯定不能要，因为根儿往往还带上一点泥土，顺手就扔到垃圾桶了。我只用上面的清洗完了以后，那个叶子啪啪啪啪一切，切个香菜末啊。但是扔掉的这个香菜根看上去带着泥土，有点脏脏的，其实也是一个好东西，是吧，张教授？
2: 香菜又称胡髓、圆髓，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的，它是全株入药，就是它不光叶，它这根也是一味药。那么它的作用呢？它的味辛，性温，它可以辛香走窜，内通心脾，外达四肢，能避一切不正之气。所以香菜根它能够解表散寒，温中和胃。所以就适合夏季呢，在空调房里，吹空调时间太长了，得的这个阴暑病。还有一类呢，就是很多人夏天喜欢吃一些生冷的食物，那么也是损伤脾胃的阳气，那么出现的肠胃不适。
1: 哎呀，真的没想到，大家随手扔掉就觉得肯定是废物的香菜根，竟然整个香菜是全株入药，它有相关那种养生保健的功效。那我们该怎么处理它？怎么做它？怎么用它才能达到它这些功效呢？
2: 在这儿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茶饮，那么这个方子的名字是二根姜枣茶，用到的主要的成分除了香菜根儿，还有一个根儿是什么，是葱根儿。葱根儿其实又叫葱须，那很多人其实知道在感冒之后会拿这个葱啊和姜一起来煮水来解表散寒，那么为什么在这里用到的是葱根呢？葱根和葱白它不太一样，那么它主要的作用能够解表散寒的同时能够通经络散瘀止痛，所以在名医别录中就记载它用于治疗的是风寒导致的头痛。所以如果我们夏天吹空调之后出现了这种头痛，这个脖子也不舒服，关节疼痛，那么我们只用葱白来发表痛阳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加上葱根就能够通经络。所以这两者，葱根和香菜根，又是一个我们刚才讲的配伍中的香须，两者共同的来解表散寒，加上通经络。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之上，我们加了两个很常用的生姜和红草，本身就能够温暖肠胃，所以这四个食材一起来把它放到这个茶壶里边煮上个5分钟左右，这样的一杯代茶饮夏天是值得拥有。
4: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厨房边角料，养生有妙招。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哎

0: 看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0: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
2: 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0: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0: 哎呦
2: 啊，
0: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0: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0: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0: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0: 2.7毛
2: 啊，
0: 一斤。
2: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从古老算盘的噼啪作响，到今日计算机屏幕上闪烁跳动的数字洪流，算力这个听起来颇具现代感的词汇，早已超越设备单位时间可处理的信息数据量这一技术定义。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而算力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加工与处理，正日益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安徽这片浸润着创新基因的土地，在算力的征程上从未停步。从全国首台微型计算机的研制成功，到超级计算机的投入使用，再到更先进的量子计算机研发，这不仅仅是一段计算机的研发历史，更是一部关于自力更生、攻坚克难、勇攀巅峰的科创史诗。今天的面孔，老马带你探寻算力的种子在江淮大地上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片面向未来的科技森林的过程。时光倒流到1971年，一个消息从大洋彼岸传到国内，美国硅谷研制出了微处理器，这极大地震动了中国科技界，众多科技工作者纷纷立志要研制出中国自己的微型计算机。经过研讨和论证，1973年，第四工业机械部决定由清华大学、安徽无线电厂和第四工业机械部6所成立联合设计组，在合肥 研制微型计算机。据安徽省制电子工业制记载，安徽电子计算机厂位于合肥市黑池坝七号，建于1954年，它的前身为安徽工业实验室，仅两年后又改名为安徽科学研究所。1958年，在安徽科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建为中国科学院安徽分院，并于1973年改名为安徽无线电厂。尽管当时的安徽无线电厂在电子计算机技术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想要研制出更为先进的微型处理器和微型计算机，这谈何容易？中国凭什么不能拥有自己的微型计算机？正是带着这样的想法，一批科研人员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中去。当时没有图纸资料，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摸索。科研人员从最基础的原理入手，在显微镜下一丝一缕地剖析集成电路的构造，光这一步就学了一年。国内没有芯片工业基础，造不出来一块完整的芯片，只能分成十几个集成电路去造，最后拼成一块完整的。凭着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经过三年多的艰苦攻关，在突破无数技术障碍后，1977年4月23日，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 DJS-050 在合肥诞生，从此拉开了我国微型计算机事业发展的序幕。和今天我们见到的各种精致小巧的计算机相比，这台微型计算机只能用简陋二字来形容，形如一个方盒子，没有鼠标，没有键盘，内存只有 1KB， 但在当时它的体积远小于占地数百平方的大型计算机，与当时的电视机大小相仿，它不仅能展示多项运算程序，还能播放乐曲。设计完成并不意味着成功，还需要通过专家组的最终鉴定，之后来自全国300家科研机械等单位，数百名专家云集合肥稻香楼进行面试。当计算机唱出东方红的时候，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撼，同时计算机出色地完成了多项运算程序，接近国际领先水平，达到了专家鉴定组设定的多项指标，成功通过了鉴定考核，随即被建议批准设计定型，转入小批量生产。在安徽省档案馆里，一份关于推广应用050微型计算机的档案，用寥寥数语记录了其受欢迎的程度。据档案记载，为了搞好微型计算机的推广应用工作，省相关部门组成了调查组，到合肥、安庆、淮南、蚌埠等市20多个单位进行了调查，所到之处受到各单位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志的欢迎，纷纷要求首批推广应用。这段文字记录让几十年前推广新技术的激情岁月展现在我们面前。在1978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安徽无线电厂凭借着 DJS-050 微型计算机获得了国家重大贡献奖。之后安徽无线电厂又陆续研制了 DJS-051 型、 DJS-052 型等新一代微型计算机，安徽的算力事业由此迈出了从无到有的第一步。
3: 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虽然我国有了第一台微型计算机，但是算力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从海外高价购置了一台超级计算机，但在使用时却处处受限。为了防止技术泄露，外方要求把设备放在一间全透明的玻璃房里，并控制着机房钥匙和开机密码。我国科学家要经过授权才能进入，且所有操作必须在外方人员的监控下进行。进入二十一世纪，科技进步、产业发展均离不开强大的算力支撑。这一次，计算能力的计算单位不再是 KB， 而是每秒一千万亿次的 P 级算力。2017年，合肥继上海之后，成为国家正式批准建设的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高性能计算作为支撑前沿科学探索与产业技术创新的通用性利器，其核心平台的建设被提上紧迫日程。2021年，合肥先进计算中心正式投入运行，在计算中心矗立着一座巨大的淡蓝色立方体。玻璃立方内，一台名为巢湖明月的超级计算机占据着上下四层共计200多平方米的空间。设计者通过巢湖明月玻璃立方的外观设计，意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当年那段受制于外方的历史。与1997年那台体积可观、内存却小到仅 1KB 的 DJS 050微型计算机形成历史性对照的是，巢湖明月的算力规模达到了惊人的 12P。 在算力领域， 1P 代表的是计算机每秒运算能力为一千万亿次，这台计算机计算能力达到了 12P， 也就是每秒钟的运算能力为 1.2 亿次。光服务器就有1500多台，打个比方，全国14亿多人每人每秒做一次计算，需要将近100天才能完成做完 1.2 亿亿次，而这台计算机一秒就能完成。投入运营后，合肥先进计算中心迅速成为支撑安徽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自2021年6月对外服务以来，巢湖明月新一代算力集群积极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民生政务等领域。服务的用户包括中国科学院、科大硅谷等一批重点科研单位，以及科大讯飞、蔚来汽车、江淮汽车、国轩高科、华大基因等一批重点企业，已累计服务700多家科研院所近6000个用户，累计交付超 34.7 亿核时的 CPU 算力、1.56 亿卡时的人工智能算力，保障计算任务超1000万次。2023年，巢湖明月二期、三期建设完成，智能算力不断提升。2024年，合肥继续建设城市级算力池，同时推动国产量子计算机与巢湖明月超级计算机牵手，实现 量超融合，成为全国首个实体化部署的量子计算和超级计算融合中心。从那个用显微镜解析芯片，以会战攻坚的安徽无线电厂，到通过系统化设计、国际化合作建成的现代化算力基地，安徽的计算事业走过了从无到有的创造，走上了从有到优的攀登之路。在信息时代，算力体现国力，我们熟悉的电脑、手机，底层运算靠的是比特，只有零和一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机利用了量子力学的叠加特性，让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处于零和一的多种状态组合中，这意味着每增加一个量子比特，计算能力就能翻倍增长，最终实现指数级的飞跃。量子计算机的强大，让它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远超传统计算机。无论是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训练、新药研发，还是金融风险预测等等，它都能大显身手。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传统计算机与量子计算机的算力差距，就像算盘与现代计算机的差距一样巨大。我国很早就将量子计算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6年8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将量子计算机纳入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2021年，量子信息首次出现在“十四五”规划及政府工作报告中。2026年，国家“十五五”规划再次作出部署，推动量子科技等重点领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安徽率先布局量子计算研究，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另一份关于省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建立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联席会议制度的档案，则揭示了省委省政府胸怀国之大者，将量子科技摆上战略高位，全力推进的坚定决心。档案记载，安徽省委省政府将全力支持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建设，对实验室所需的建设用地、引导资金、人才政策等给予支持。在量子计算机的研制道路上，我国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其中九章和祖聪之号是两条技术路线的杰出代表。2020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学者成功研制出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它处理高斯波色取样问题的速度比当时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0万亿倍。换句话说，完成同样任务，九章只需200秒，而最强超算需要6亿年。2021年，九章二号升级至113个光子，运算能力进一步提升。2023年，九章三号更是达到255个光子，在特定问题上的算力比超算快1亿倍。光量子路线具有室温运行、相干时间长等优点，九章系列使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牢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与光量子不同，超导量子计算采用电学方法操控量子比特，更容易与现有半导体工艺兼容，被认为是实现通用量子计算机最有希望的路径之一。2021年5月，我国发布62量子比特的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号。 这是当时世界上量子比特数最高的超导量子处理器，并成功实现了可编程的二维量子行走。同年十月，祖冲之二号将比特数提升至66个，同时大幅提高了保真度和相干时间，并在随机电路采样等任务上展现出量子优越性。至此，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在两条技术路线上，也就是光量子和超导，都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国家。从九章到祖冲之，中国量子计算机不仅在实验室里创造了世界纪录，更快速走向工程化和产业化。2018年，首款国产量子测控一体机问世。2020年，首台国产工程化量子计算机原型机本源物源上线。2021年，中国第一台量子计算机正式交付用户，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具备量子计算机整机交付能力的国家。2026年1月，据安徽省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发布消息，我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表现亮眼，全球访问量突破4000万次，覆盖163个国家和地区。它搭载72位自主超导量子芯片，国产化率达80%。通过四算合一体系，将金融风控效率提升100倍，也帮助各国科研人员更高效地攻克气候模拟、疾病筛查等难题。这标志着中国自主量子算力已从可用走向规模化应用，成为全球量子计算版图中的重要一极。如今，量子算力可用时代已然来临，借助自主研制的量子计算机，我国科研机构和企业有望在药物发现、新材料设计、密码破译等前沿领域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潜能。从1977年那台奏响东方红的方盒子，到巢湖明月的澎湃超算，再到九章、祖冲之等名字闪耀世界科技舞台，安徽的算力之路实际上是一条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创新之路。在这条路上，扎根安徽的科学家们正以坚实的步伐，将看似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一步步变为可能。如今那里40多年前播下的种子，已在这片土地上长成一片生机勃勃、蔚为壮观的科技森林。安徽的算力之路，不仅仅记载在厚重的历史档案中，其传承的科创精神，也深深刻在安徽这片土地上。安徽科技发展历程，也是中国科技创新宏伟征程的一个生动缩影。它告诉我们，打开成功的钥匙，永远蕴藏在那些不畏艰难、敢为人先的坚实脚步之中。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新安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3: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1: 近日，国家卫健委发布10条早孕关爱核心信息，涵盖及时就诊、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合理运动、情绪调适、规范用药、科学防护、异常就医、审慎决策流产及家庭支持等。今年世界人口日，中国主题定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自2024年底起，国家卫健委开展早孕关爱行动，以早孕门诊为抓手，提供专业咨询与健康管理。2026年，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将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加强营养、心理及人文关怀，维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生育保险参保达2.6亿人，人均津贴近3万元，今年持续扩大覆盖面，推动灵活就业等群体参保。20省份156个统筹地区已推进实施，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加速落地，全国28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实行全额保障。

0: 果易腹泻腹胀，中医专家建议可将水果做熟食用，缓和寒凉，保留营养。推荐蒸苹果，撒肉桂粉，温中止泻，适合脾胃弱者。原蒸橙子润肺止咳，缓解虚寒咳嗽。烤香蕉改善便秘，注意烹饪后果仍不宜过量，且含糖高易生痰湿，脾胃虚寒者需适量食用。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 B C，
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阴天室内不用防晒吗？错，紫外线一年四季都在，它会让你晒黑、晒老，甚至晒出皮肤癌。那防晒霜上的 SPF PA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日常通勤、户外、海边怎么选？敏感肌、孕妇、儿童又该用什么防晒霜呢？今日对话嘉宾沈颂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中国康复医学会皮肤性病分会毛发学组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协会皮肤性病分会常委，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皮肤健康分会常委，安徽省医师协会激光医学专委会委员，对常见皮肤病、性病及疑难病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对重症药疹、脓泡型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红皮病、自身免疫性大包病等重症皮肤病有非常好的处置能力。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沈主任。沈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3: 那很多人都会认为阴天不用防晒、室内不用防晒，这些说法对吗？
4: 事实上呢，我们这个阴天也好，下雨天也好，这个紫外线它还是能够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空气当中，或者说进入到我们的皮肤。因此呢，即便是阴天啊，下雨天，我们也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对于这些容易出现日晒伤或者是这个日光性皮炎的患者，一定要做好。包括在室内，我们这个房间都有玻璃，但实际上呢，我们有一部分紫外线它是能够穿透玻璃的。所以如果你在室内，但是呢，这个阳光透过这个玻璃晒到的皮肤，它仍然有可能会晒伤。因此呢，如果在室内啊，如果你这个窗户比较大，那么也需要做好防晒。
3: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有的人他可能晒了以后他只是晒黑了，但是他不会痒，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所谓的日光性皮炎，就是太阳晒完了以后就会感觉到皮肤比较瘙痒。那有的人晒为什么不痒，有的人就一晒或者说像这种阴天感觉太阳不是那么强烈的情况下他也会痒，这是为什么呢？
4: 皮肤发痒呢，其实就是我们一种过敏反应，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对于我们的这个太阳的紫外线产生了过敏反应。那么这里面的过敏源呢，就是我们的紫外线，跟我们日常的所谓的辣椒啊或者一些海鲜呢造成的过敏，它是性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说它换成了紫外线。
3: 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天生是对过敏，这个天生是对这个日光过敏，或者说是对紫外线过敏，
4: 对
3: 不
4: 对？
3: 对。那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就以前不过敏，为什么现在过敏了呢？
4: 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过敏呢，它有的时候也是根据环境的变化，包括你当时的这种身体状态。我经常跟我的患者做一个比方说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很少会一生下来就会得，它也是到了一定年龄，就是。可能人体的这个代谢啊，各个方面的免疫系统啊，它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都会有一些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之后，再加上外界的这种过敏源的刺激，它可能就过敏。
3: 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变化，你的体质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
4: 对，
3: 就以前不过敏的一些物质现在对你反而过敏了。
4: 对，是这样子。
3: 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跟这个年龄有关，可能我们无法去改变它，但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改变它吗？
4: 是的，
3: 对吧？比如说像对紫外线过敏，那我们以前不打伞，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打起伞来做好防晒了。 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3: 那说到防晒，我们就会想到这个防晒霜。那防晒霜上面我看有这个 SPF 和 PA 值，
5: 其实很多人知道，我们知道哦，50啊，35

0: 这个数值知道，但是它具体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1: 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太阳的紫外线啊，它分为长波、中波和短波，三大类。那么短波紫外线呢，一般经过大气层的吸收之后，它就到不了地面。但是呢，我们这个长波和中波的紫外线是能够到达地面，晒到我们的皮肤的。那么，UVB呢，就是中波紫外线，它主要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晒红。 那么我们的 SPF 值呢，就对应的是对于中波紫外线UVB的防护能力。一般来讲，对于我们这个中国人啊，我们这种亚洲的这个黄种人来说，我们的皮肤比较细腻，比较容易被晒伤，因此呢，我们要选择 SPF 值在30到40以上的这些防晒霜，它才能够有效的起到这个。 防止这种 UVB 晒伤的这种情况，UVB呢主要是晒红，那么还有一个长波紫外线呢，就是 UVA，UVA 它的作用呢主要是让我们皮肤发黑，因此呢，我们的这个防晒霜上面显示的这个 PA 值呢，就是体现了我们这个防晒霜对于长波紫外线 UVA 的这种防护能力，那么它一般用加号来代替，1个加到4个加，那么。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那么最好选择 PA 在3个加以上的这种防晒霜，这样的话，它能有效的起到防护长波紫外线 UVA 的这种作用，防止晒黑。
0: 您这样一讲的话，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就是 SPF 它是防止晒红的，那么 PA 值是防止晒黑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防晒霜就是。 必须既要有 SPF， 也要有 PA，既要防止中波对我们皮肤晒红的伤害，也要防止太阳的长波对我们的皮肤颜色的伤害。因为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女性朋友，其实她除了怕晒红、怕晒伤之外，可能更害怕的是晒黑。因为我们就希望，哎，怎么这个皮肤怎么红了以后它会泛黑？就它好像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是为什么？
1: 它实际上呢，是我们这个。 因为发红啊，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急性的损伤，它这个相对会表现得快一点。那么晒黑呢，它实际上是紫外线接触到我们的这个黑素细胞之后，黑素细胞再去分泌黑素，然后呢，你就能从宏观上看呢，就是变黑了。但是这个黑素细胞它去分泌黑素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往往就是黑呢在红后面一点。
0: 哦，其实它是一个皮肤的急性损伤，这个红其实已经受损了，但是呢，这个黑它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沉淀，然后是不是在修复的过程？
1: 是这样子的，我们本身这个黑素细胞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很重要的防御细胞，就是它分泌，它受到紫外线的刺激之后，它分泌黑素，分泌黑素的作用呢，就是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这种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蚀，但这种黑素细胞它分泌黑素是需要时间的，另外每个人他调动黑素细胞调动黑素的这个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就有的人他特别容易被晒黑，实际上呢容易被晒黑，从防护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好事，说明你这个黑素细胞能够被充分调动起来，去分泌足够的黑素保护我们的皮肤，不再进一步的受损伤，但是呢，如果你晒了。
0: 只是发红，完全不黑的话，那就麻烦了。那说明你的黑素细胞调动黑素的能力非常弱，这样的话，你的皮肤更容易受到这种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蚀，出现光老化呀，或者是光敏性皮炎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属于一个特例，比如说天生皮肤比较细腻的人，他在皮肤晒了之后会发红，发红之后没有出现您所说的这种发黑的现象，反而晒得还挺白，这是因为什么呢？
1: 其实跟刚才讲的一样，它还是黑素细胞的这种调动能力变弱了，这实际上不是一件好事情。虽然说晒黑了，从宏观上不太好看，尤其对女生来讲，但是呢，它对皮肤的伤害会比较小，因为我有足够的黑素去抵挡这个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袭。
0: 其实晒黑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调养。
1: 应该是可以回来的，对吧？它是可以回来的，就是只要做好充分的防晒，它慢慢慢慢，它这个黑素细胞它没有接受紫外线刺激了，它不去分泌黑素了，那么之前分泌的黑素慢慢消耗掉，它就又白过来。
0: 所以这也是考验我们皮肤的自愈能力的时候，对吧？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皮肤要防止中波和长波的伤害，我们必须要用防晒霜，SPF 值啊，PA 值啊，那。 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其实一个日常通勤，一个是这个到户外去活动，比如说到海边去玩，那是不是我们要选择防晒霜的这个指数也是不同的？
1: 是的，你就是到这种它阳光直射更强烈的区域，你比方说你从这个纬度比较高的地方到纬度比较低的地方，到赤道附近，那你选择的这个防晒霜的 SPF 值肯定要更高，PA 的等级要更高，就是它越高的话，它的防护能力也就越好。
0: 越强。
1: 对对。
0: 那如果说我们日常通勤的防护，您推荐的指数应该是多高为宜？
1: 我们中国人呢，因为皮肤比较细腻嘛，那么 SPF 值呢，至少在30到40，40以上最好。那么 PA 值呢，最好是3个加，4个加最好。
0: 那我看现在有的很多是50。
1: 对，50就说明它这个防护能力比较好嘛。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选择一个40以上的就已经很好了。当然，那个越高防护能力越好，但是越高呢，它也越贵。
0: 那我越高防护能力越好，那对我们的皮肤是不是越好呢？它的防晒功能越强吗？比如说我看到有30、40、50的，
1: 对，
0: 我们不考虑价格的问题，我们考虑对我们皮肤的保护的问题，那是不是我们选择50这个指数越高越好？
1: 那是这样子的，越高的话，它的防护能力也就越强。对，
0: 那就是 SPF 值越高，那么 PA 值呢？那我们选择3加以上或4加、5加都可以。
1: 最多就是4加，它
0: 最
1: 只
0: 佳
1: 有
0: 4加。
1: 1到4，就是我们至少要选择3加的，那么4加的更好。
0: 就是还是指数越高越好，
1: 对对
0: 就你不要担心它的指数高对我们皮肤造成一定的负担吗？
1: 对，它是这样子的，我们防晒霜呢，就是老百姓就是普通容易说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化学性防晒和物理性防晒。那么这个说法其实不太科学，科学的说法呢是，有机防晒和无机防晒。那么我们所谓的有机防晒呢，就是一些芳香类的化合物。那么这些化合物呢，它可能经过皮肤能够吸收一部分，所以我们叫它以前的老百姓的就是俗称的话叫化学性防晒霜。那么这种防晒霜呢，相对而言它可能你涂多了之后有一定的毒性，它因为会经过皮肤吸收进去一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种无机的这种防晒霜，就是以二氧化碳和氧化锌为主的这些成分呢，它其实它也是化学物质，所以我讲不能就是简单的理解为。它其实你要严格上想，它们都是化学物质，只不过是一个是有机物，一个是无机物。但是对于无机物的这种二氧化碳也好，氧化锌也好，那么它经皮肤吸收的很少，或者它不吸收。
0: 它就是在表面附着。
1: 对，所以相对而言呢，它对我们的皮肤呢是更加友好一些。相对而言呢，就是产生过敏反应的这种情况更少一点。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要笼统的说就是物理防晒，但实际上呢。二氧化碳也好，氧化锌也好，它也是化学物质，所以我们更科学的方法叫，称呼叫这个无机物防晒。如果你严格意义上呢讲的物理防晒呢，实际上就是打伞戴帽子这种物理隔
0: 对
1: 离。
0: 对，我们老百姓的
1: 对
0: 理
1: 对，
0: 去想法就是物理防晒就是不涂化学用品，
1: 对
0: 就
1: 对，
0: 是纯粹的戴口罩啊、戴帽子呀、
1: 对对对，
0: 的打伞啊。
1: 是这样
0: 那么化学就是用上一些防晒霜。
1: 的。对。
0: 那您刚才所说的有2种防晒霜，一种是有机的，一种是无机的。现
1: 对，
0: 在它里面
1: 无机的比较
0: 无
1: 好，
0: 机的比较
1: 就
0: 好，
1: 是含二氧化
0: 二
1: 碳
0: 碳和
1: 和
0: 氧化氢。
1: 氧化锌的，
0: 氧化锌，那作为我们怎么来选择呢？就是说，这2种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对成分可能老百姓了解的并不多。
1: 这两种成分都是都可以的，然后很多防晒霜它可能这两种它都加，这个没有什么，你主要是看它的这个防护的系数，就是还是看 SPF 值和 PA 值，
0: 就反正市场上就是上架的这些，总体上来说，它的化学品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对对，
0: 就是你考虑的一个是二氧化碳，一个是氧化氢，看里面有没有
1: 对对，
0: 另外一个是就是 SPF 和 PA 值的指数的高低，对
1: 对，
0: 吧？是不是孕妇和儿童用无机的更安全？
1: 对，是这样子的。那么因为这个二氧化碳和这个氧化锌它经皮肤吸收，所以呢，对于孕妇儿童它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呢，对于特别小的小宝宝，6个月以内的宝宝，我们也不建议用防晒霜。还是做物理防晒更好，因为小孩子的皮肤，就是小宝宝的话过于细嫩，就是这些所谓的，即便是有无机的防晒霜里面，我刚才也讲了，它多多少少也会添加一些其他的物质，它实际上对宝宝也是有一个，可能有一点点就是风险吧。所以呢，对于这种特别小的小宝宝，我们还是主张， 这个物理防晒为主，然后呢，没有必要的话，不要这种太阳特别强烈的时候到户外去。
0: 哦，那现在我看宝宝用的防晒霜真的非常的多，鱼龙混杂。那作为我们家长怎么来选择呢？
1: 其实跟我们成人的选择是一样的，就是选择这种，无机的防晒啊，含有二氧化碳和这个氧化锌成分的。另外呢，这个你可以选择这种，就是对于小孩子来讲，不一定要 SPF 值那么高，因为小孩子的皮肤比较细腻，这个那个防晒霜你涂多了、涂厚了之后啊，它也油腻啊，不出汗什么的，可以稍微低一点，比如说 SPF 值在15到20以上，哎，就这样子。但是
0: SPF 值15到20，那么
1: 对
0: PA 值呢？
1: ，PA 值呢，最好也是选择三个加。
0: 哦，
1: 三个，
0: 三个加。
1: 因为另外呢，你比如说，因为小孩子嘛，他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给他，撑个伞啊什么的，就是还是做一下物理防晒，可能更好一点。
0: 纯粹的物理防
1: 哎，
0: 晒
1: 对，然
0: 哈。
1: 后那么我们把这个涂防晒霜呢，作为一个补充，而不是作为首选。
0: 好，就儿童选用和成人还是有标准上的区别的，对吧？
1: 对。
0: 哈，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我们继续来说防晒，防晒霜，那就比如说早上我出门之前我涂一次，中间需要补涂吗？
1: 如果在没有出汗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建议呢，3到4个小时可以补涂一次。如果出汗了的话呢，那可能就要那个补涂的时间要短一点，但也要看这个防晒霜的一些防水的系数，有的防水系数好一点的呢，可能你过个2个小时补涂就行了。如果它这个防水系数不是很好，你可能过1个小时就要补涂。
0: 就是说还是跟你出汗的情况和它本身的质地有关系，对吧？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因为女孩普遍上妆，对吧？比如说粉底，我们是在涂了防晒霜之后，然后上粉底。但如果说补涂的话，可能会把粉底也吃掉一部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防晒喷雾是最好的选择？
1: 防晒喷雾呢，它可以做一个补充，但是呢，由于防晒喷雾里面往往都含有酒精的成分，那么酒精呢本身它是可以刺激到皮肤的。另外呢，如果在密闭场所里面使用这种酒精的喷剂的话，万一碰到火源的话，它是有自燃风险的。所以，这种只是做一个补充，但是不作为这种常规的应用。
0: 那就是在补涂的情况下，其实防晒喷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远离火源。它里面有酒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段时间我看到一条新闻说，用防晒喷雾可能对我们的双肺产生影响，这是有点可怕啊。
1: 你短期用它是不要紧的，你要是每天都用，长时间大量使用，它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它那个喷雾啊，你喷的时候，它一定会经过呼吸道吸收进去一部分，它里面有很多的化学物质，你长期的吸收的话，它的肺肯定是会受到影响
0: 那我们在涂喷这个防晒喷雾的时候，那是不是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屏住呼吸喷，
1: 对，这是必要的。
0: 对吧？
1: 对，
0: 屏住呼吸喷，
1: 防止这种喷雾吸到肺里面。
0: 而且不能长期的使用，
1: 对，偶尔用一下不要紧。
0: 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用那种霜状的，然后如果说想要补妆的话，用防晒喷
1: 可
0: 雾，
1: 以，
0: 但是一定要屏住呼吸，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网络平台上的朋友，一位叫做海阔天空的朋友问：成人下眼袋淤青是什么原因？
1: 下眼袋淤青呢，其实就是我们普通讲的黑眼圈，这个跟很多原因有关系，比如说睡不好觉啊，长期熬夜呀，压力大呀，另外有些人跟个人的体质也有一些关系。那么这种黑眼圈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睡好觉，睡好觉的同时呢，那个比如说我们要有这种情绪，长期情绪紧张啊，压力大的情况，我们可以这个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来调整一下这个情绪和睡眠的问题，然后呢，局部呢你可以进行热敷啊，这个按摩啊等等这些，这些措施就是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用点，比如说，有美白作用呢，像温苏一啊，来进行局部的这个温苏一霜进行局部的涂抹啊，它能起到一个轻度美白的作用，然后平时呢也要做好防晒。
0: 就黑眼圈也可以涂美白霜啊。
1: 对，可以。
0: 哎，您这样一说的话，可能会给很多人的心里燃起一些希望。比如说，我脸上不是很白，我全脸都涂上 VE，每天晚上做保养，这样可以吗？
1: 可以的，那个你像我们医院本身就有自制的这个 VE 霜嘛，我们经常对于这种，比如说追求美白的这种患者，或者说面部有一些 屏障受损啊，或者有一些偏湿疹的一些患者，我们
0: 嗯，
1: 就建议他长时间用微霜进行这种
0: 哦，
1: 保湿对症的处理，
0: 嗯
1: 因为
0: 嗯，
1: 它一个它本身能保湿，第二个呢，它确实有轻度美白的作用，它对于
0: 对。
1: 这种你长时间用的话，它对于这种皮肤的这种改善肯定还是有作用的。
0: 谢谢沈主任的讲解。记住，通勤 SPF 30 PA 3+，户外海边 SPF 50 PA 4+，防水型。那涂防晒要足量，提前涂2小时补一次。敏感肌、孕妇、儿童优先选物理防晒成分的产品。防晒是护肤的底线。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9: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

0: 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拾，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欣。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种花，那什么样的花能够解身体的热毒呢？现在进入了夏季，天气闷热，雨水呢也相对来说多了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啊，不仅要防湿气，更要小心热毒。金银花它具有清热解毒、疏散风热的作用，所以呢，金银花也成为了不少人养生杯当中的不二选择。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谭世化，和您一起聊一聊金银花在中医药治疗当中的作用。
6: 金银花为忍冬科忍冬属植物忍冬的花，开在夏季，初开如银，久则如金，有黄白两色，又称双花、二花、金花、银花等。其味甘，性寒，归肺、心、胃经，具有清热解毒、疏散风热的功效，适用于臃肿、疔疮、喉痹、丹毒、热毒血痢、风热感冒、温病发热。药理实验表明，金银花是最朴素、最原始的植物抗生素，其广谱的抗菌作用对多种致病菌均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在中药方剂中含有金银花的方剂成药、药膳十分常见，就连清代乾隆皇帝御用的宫廷秘方延寿丹里也有金银花的身影。一、臃肿、疔疮、喉痹、丹毒，金银花甘寒，清热解毒，消散臃肿力强，为治热毒疮痛之要药，适用于各种热毒壅盛之外阳内壅、喉痹、丹毒。治疮痈初起、红肿热痛者，可单用煎服，并用药渣外敷患处，亦可与当归、赤芍、白芷等配伍，如仙方活命饮。治疔疮肿毒、坚硬根深者，常与野菊花、蒲公英等同用，如五味消毒饮。治疗肠痈腹痛，常与当归、地榆、玄参等配伍，如清肠饮。治肺痈咳吐脓血，常与鱼腥草、芦根、薏仁等清热排脓药配伍。治疗咽喉肿痛，可与板蓝根、山豆根、马勃等解毒利咽药同用。治疗血热毒盛、丹毒红肿者，可与大青叶、板蓝根、紫花钉钉等配伍。第二，风热感冒、温病发热，金银花甘寒至清，芳香疏透，既能清热解毒，又能疏散风热，适用于外感风热、温热病等。治疗温病初起、身热头痛、咽喉疼痛、口渴，常与连翘、薄荷、牛蒡子等同用，如银翘散。治疗温病气愤热盛、壮热烦渴，可与石膏、知母等清热泻火药同用。金银花与生地黄、玄参等清热凉血药配伍，可以治疗热如银粪、身热夜盛、神烦扫寐，有透淫转气之功，比如清淫汤。治疗热如血粪、高热神昏、斑疹、吐溜等，常与连翘、生地黄配伍，如神仙丹。而且金银花兼能清热解暑，煎汤代茶饮，或用金银花露，或者与鲜扁豆花、鲜荷叶等同用，可以治疗外感暑热，如青诺饮。三、热毒血痢，金银花性寒，有清热解毒、凉血止痢的功效，可用于治疗热毒痢疾、下痢脓血，单用浓煎服，或者与黄芩、黄连、百头风等同用，以增强止痢的效果。 一、金银花茶。

0: 将金银花干品适量放入茶杯，两三克左右就足够了。冲泡的时候用大约90摄氏度的水，再将盖子盖上焖一会儿，3分钟之后打开盖子，这样泡出的金银花茶才味道芳香。二、金银花薄荷茶，金银花6克，甘草3克，薄荷2克，一起放入壶中，加入沸水300毫升，闷泡1到2分钟，滤渣即可。三、金银花决明子茶，金银花10克，菊花5克，炒决明子5克，枸杞子5克，清水洗净后一起放入养生壶中煮10分钟，滤渣饮用即可。脾胃虚寒者及疮疡属阴症者慎用，过量可能引起腹泻。四、金银花粥，将金银花30克洗净后放入砂锅，加清水500毫升，大火煮沸后转小火煮15分钟，滤渣取汁备用。粳米100克洗净后加适量水煮成8成熟的粥，加入金银花汁煮成粥。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今天跟你聊聊比癌症更可怕的疾病——阿尔茨海默症。阿尔茨海默症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每3秒钟全球就会增加一例新的阿尔茨海默症确诊病例。目前全国有5000万名痴呆症患者，大多数的年龄啊在65岁以上。中国目前呢约有1000万患者，也就是说与1000万个家庭正在面对这种比癌症还可怕的疾病。之所以说它比癌症还要可怕，是因为癌症毕竟是有治愈的可能。在生活中啊，你可能听说过大量癌症痊愈的例子，可是你绝对没有听说过谁患上了老年痴呆还能全身而退。阿尔茨海默症会让患者慢慢失去记忆，失去认知，失去已经学会的各种生活技能，甚至失去大脑对各个器官的控制，直到最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科学家们也一直在跟这种疾病做斗争。2006年，顶尖科学期刊《自然》发表了一篇神经学家莱斯内的论文，在这个论文中提出了大脑中的一种贝塔淀粉样蛋白可以直接导致实验小白鼠失忆。论文自发表后就成为了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研究中最关键的一个理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根据这个理论提供了多达2.8亿美元的药物研究资金，制药公司也投入已经超过了10亿美金。可就在最近，同样的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深度调查报告，指出莱斯内的这篇文章存在数据造假。这个消息可以说是让整个阿尔茨海默产业发生了十级地震。政府和制药公司整整16年来针对这个研究的投入可能都被浪费了，数千万患者的希望也落空了。事物的发展总是螺旋上升，曲折前进的，失败与错误在所难免。这篇论文是16年前发表的，而老年痴呆这种病却并不是在16年前刚刚出现的，所以患者和家属也不需要太失望。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早发现早干预是关键。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何玉民教授近年来也在致力于阿尔茨海默症的治疗，目前已经让国内500余名患者受益。何教授在长期诊疗癌症患者的过程当中发现啊，很多人对阿尔茨海默症的认识并不正确。有人认为这种病是自然老化的一个部分，老了就会得，没办法避免，所以啊就觉得治不治都一样。并且尽管现在有些大中城市都出现了认知障碍门诊，但仍然有很多地方没有专门的门诊，所以啊有一部分人根本就不知道去哪儿就诊。除此以外，不少人对痴呆这件事本身就有羞耻感，不愿意承认家里有这样的病人，有的患者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得病。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诊疗现状调查报告2021显示，近60%患者在出现症状之后才首次就诊，而体检或认知筛查发现问题后进一步诊治的患者仅为10%。根据研究，在阿尔茨海默病被诊断前10年内可能就会出现预警信号，就是说如果在生活环境与生活习惯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焦虑、抑郁、便秘、体重异常减轻、记忆力减退、听力丧失等症状，都有可能是潜在症状。 如果发现自己或者家人出现异常，就应该提前就医。何玉民教授已经诊疗过数百例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他也组织力量搜集了部分养老院已有的数百份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根据已有的研究结论及临床经验，他认为无论从传统医学理论还是按现代医学知识，阿尔茨海默症都不是单一的病，而是多种情况下所表现出的以认知障碍为主症的一大类综合症。就传统医学理论而言，他认为阿尔茨海默症要分为五大症型：痰湿型、精血不足型，也叫营养不良型、肝郁型、淤血型、中毒外伤型。具体到每一例患者都要分析具体情况，针对每种症型做出不同的治疗原则。比如吧，他有一个病人，女性，长期吃素，看起来很瘦，反应迟钝，情绪低迷，傻哭傻笑，脸无血色，经常头晕耳鸣，常见贫血，腰酸背痛，智力、记忆力以及计算能力都在减退，还有咀嚼障碍，是典型的精血不足，也就是营养不良型。在何教授给他调整饮食之后啊，病情就有了明显好转。刚才说了，对于这个病，治疗只是能延缓进程，最主要的还是要预防为主。那特别是容易被阿尔茨海默症盯上的肿瘤患者以及中老年人群，要怎么提前预防呢？首先咱们得清楚怎么容易被这个病盯上。那么有这么三个原因啊，首先是心态。癌症患者中有很多人有抑郁、焦虑、失眠等情况，所以这类人啊，一定要改善情绪和睡眠，不要纠结，别烦。其次呢，很多癌症患者都经过化疗，要服用铂类药物，这类药物对脑神经有很多的副作用。有的人啊，服用后出现阿尔茨海默症，有的人出现神经系统的严重退行性病变，所以啊，这是治疗过程导致的。第三，很多癌症患者患病后不愿出门，龟缩在家，不与人交流，这是性格导致的。基于这三种原因，何教授表示，一是要纠治基础病因，比如目前所知的可造成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比如肥胖、不健康饮食、三高等，都是可以通过人为干预来防范的。二是控制情绪，别烦，睡好，适当的增加社会活动，做些手指操等等。手指的各类运动啊，可以促进脑部的血液循环，延缓脑神经细胞的老化，促进理解、记忆等功能。所以呢，大家常说打麻将以防老年痴呆，还真是有道理的。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2: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3: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听说降压药有副作用，怎么办？经常有一些高血压患者向我咨询，担心降压药物的副作用，觉得自己反正也没什么明显症状，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其实啊，任何一种降压药都可能有人无法耐受。药品说明书上列举的不良反应，是该药品在试验阶段到临床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发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的总结，仅占1%到5%，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患者在用药后都会发生。另外，特别告诉您，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一般是可逆的，停止用药后可逐渐消失，有些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还可以通过联合用药来抵消。与这些副作用相比呢，我们高血压不控制所带来的危害才是真正严重，甚至是致命的。所以说，降压药的益处非常明确，药物的副作用发生率是很低的，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一般都是安全的，可长期服用。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端维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刘玲律师。刘主任主要从事环境资源法律、建设工程法律等方面的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刘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刘主任您好。
3: 律师刘玲，很高兴啊，今天跟大家在律师在线栏目啊，一起来分享即将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知识。
2: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刚才啊，刘主任也是说到了，今天啊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刘主任，能不能请您啊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生态环境法典的基本情况？
3: 好的。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以法典的命名的法律，它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那么这部法典呢，是在今年的3月12号，也就是全国人大第14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的，也就是2026年的8月15日正式的实施。听众朋友们也要知道，根据这部法典的确定，2026年的8月15号这个这一天呢，确定为全国第一个全国生态日。那以后呢，每年的

0: 按照我们学界来说呢，这是适度的法典。那么这部法典它把所有有环生态环境有关的进行了编撰，然后呢集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大家要知道，刚才我所讲到的十部法律以后呢，我们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执法就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我也给大家简要的给生态环境的法典呢画个像。那么这部法典呢，它总共是五大编，那么总共1242条，是厚厚的一本书，大家可以看得到啊。我带专门带了一本书给听众朋友们感受一下啊，有300多页。那么这部法典它的五编呢，分别是总则编啊、污染环这个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然后是绿色低碳发展，以后第五编呢是法律责任和负责编。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概括来说，这部法典它就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管山管水管海洋，管农村管城市，应当说这是迄今为止对老百姓的生活生产影响最大的最深刻的一部法典。
1: 嗯，刚刚刘主任也是说到了生态环境法典一共有1242条，我们也是看到了这本书确实非常的厚啊。如果咱们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的话，无疑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刘主任能不能给咱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和过去分散施行的各类环境法律法规相比，生态环境法典具备哪些鲜明的亮点？
0: 嗯，好的，主持人，您这个问题啊，我应该说很难准确的回答，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那么学界呢，对新的生态环境法典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就概括性的介绍一下这部法典呢，在制度创新层面的几个亮点。那么可以说呢，生态环境法典它是生态环境方面的法律的大百科全书，包罗万象，内容非常的丰富。概括来讲，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它实现了从分散到集中，从单行法到系统的整体法，那么这么一个根本的转变。那么同时呢，这个法典的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面也从啊确立了民生导向，然后呢系统治理、绿色发展、刚柔并济、多元共管的五大制度创新原则。下面呢，我们简要的来给大家概括一下。第一，管得更全。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上管天下管地，它不仅是管啊这个农村管城市，而且呢涉及到所有的山水田湖草沙都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生态的有机体来管理。第二呢，罚得更狠。这个话呢实际上对我们的企业家说的，应当说新的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啊，它各项的法则更严苛啊。那么不仅如此，对于违法行为的法律时效也从原来的3年调整为5年。那么第三一个点就是绿色导向。未来我们整个生态环境的执法也好，这个生产这个管理也好，都是从过去的那个比较传统的方式向绿色低碳型的转变。大家特别是我们的企业家朋友应当高度的关注。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责任更明确。那么这个责任呢，不仅是我们企业的责任，还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甚至于实控人可能会在环境上承担责任。那么制度更全，我们讲这部法典呢进一步的明确了生态损害赔偿的制度以及我们的公益诉讼制度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构成了我们整个的生态环境法典的制度创新。
1: 嗯，刚刚刘主任是对这个法典啊整体的解读，我觉得是偏向于这个理论这个层面。咱们不少听众啊听的可能比较抽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啊结合现实当中的一些案例，举一些大家身边常见的例子，让我们更加清晰的看懂这部法典新在哪里，好在哪里。
0: 是的，因为法律呢它确实是比较抽象的，那么我们刚才也就是概括性的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部法典的基本的一些创新。下面呢，我就从具体的这个法典内容来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浏览和介绍。那么我们讲刚才讲法典有五编，其中的第四编就是绿色低碳发展编，整个这一编应当说完全是一个创新。那么我们就从这一编作为这个入口，

0: 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比如说第一个，把双碳这个主题写入了法典。双碳主题呢，一直是近年来大家在不同的媒体上能看到的啊。为此呢，你看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第1032条，它就规定，国家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全面的融入国家发展规划，通过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减缓气候变化。另外第二点，碳足迹管理制度，可能很少有听众朋友们听到碳足迹。那么这在生态环境法典第1036条就规定，国家国务院生态环境市场监管部门、发展改革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开展产品碳足迹管理，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和技术规范，订立产品碳足迹的核算分级管理、标识认证和信息披露制度。那么我们讲的碳足迹呢，就是指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温室气体这个清除量的总和，这是有一个碳足迹的新的一个概念。第三一个，我们讲进一步的明确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那么在此之前呢，在生态环境法典之前呢，碳排放权的交易呢是以条例的形式来规定的。那么在生态环境法典第1037条就以立法形式的规定，国家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强制的减排责任。这就是碳排放的从立法层面的这个确立。第四一点，鼓励温室气体交易制度。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1038条就规定，国家建立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鼓励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那这都是一个新的制度。第五点，生产者责任的延伸制度。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978条就规定了，电气电子、机动车、蓄电池、动力电池等产品的生产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以自建或者是委托等方式建立呢与产品销售量相匹配的废旧产品回收体系，并向社会公开，履行回收和利用的责任。也就是说，未来有很多的比如说蓄电池啊等等啊这些产业，包括我们的家电产业，那么你企业必须建立回收制度、回收机制。第六一点呢，就是风电和光伏发电这个设备的退役设备处置制度。这个呢，一个是一个新的制度，很少有同志们听说。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就在979条就规定，国家建立健全风电和光伏发电退役设备的处置责任制度。也就是这个设备你不用了，那么要按照法律规定来进行处理。那么从事风电、光伏发电建设运营的企业，应当自行或者是委托具备条件的企业，对退役的风机、这个电机的叶片、光伏组件等进行循环利用或者是无害化的处理。这就是我们立法明确的对这些新的创新制度，我想要给大家介绍这六个方面。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啊。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刘主任。他说啊，自己父母在老家办了一个养猪场，每年大概有200头猪，想问一下这个生态环境的法典对这个养殖场有没有要求？
0: 这位听众朋友，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前呢，我们就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于养殖场啊，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呢，同步建设污染物的处置的装备，我们叫三同时，同设计、同建设、同验收，才可以进行生产。那么您刚才讲到的200头的猪的规模啊，应当说是应当这个必须上环境污染治理的设备。那么关于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个生效之后啊，它的1231条对此呢进行了一个法则的规定。那么明确规定，那么下列情形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是卫生的主管部门呢责令改正，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要报警，有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其中就包括从事畜禽规模养殖、 未及时收集、贮存、运输、处理，或者是利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血腥粪便、尸体等废弃物的。也就是说，在于养殖场来说，你就必须依法进行废弃物的处理啊。如果未经处理的话，那可能承担法律责任的。那么另外，血腥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啊厨余垃圾来饲喂畜禽的，也是违法行为，都应当进行处理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说啊，想咨询一下刘主任，他说什么是双碳，碳达峰和碳中和到底是什么意思？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刘主任把这些词语能不能和听众朋友们解读一下？
0: 好的，确实呢，大家在这个自媒体上面经常能看到我们经常讲的碳达峰、碳中和或者是双碳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下面呢，我简要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这个概念呢，应当从一个背景来说起。那么2020年的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就正式的宣布，中国呢力争在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也就是最高值，并且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这个目标。那么这也可以说明中国是以极大的决心和勇气自主地进行减排。那么通俗来讲，碳达峰呢，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升到最高点，然后呢开始下降。碳中和呢，就是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我们讲叫实现零排放。简单说，就是让这个排放止涨，并且实现零排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嗯，原来这就是常说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啊。
0: 是的，对。
1: 那么刘主任，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与咱们老百姓有哪些关系呢？
0: 那么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与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每个公民的生活生产关系是特别大的。你比如说，我举例子说，噪音污染的问题。那么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它第561条就规定，我们在举行中等学校招生考试、高等学校招生考统一考试等特殊期间，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门就可以对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做出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性规定，并提前向社会公告。大家经常遇到的，比如以前我们在中考和高考的时候呢，交警就会控制某一个区段的交通管制。那么以前呢，是我们可能一个政策性的行为，现在呢就是一个法律行为。民法典进行了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就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再比如说，生态环境法典第595条规定，对已经竣工交付的住宅、这个商铺、办公楼等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这个作业的时间来作业，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减轻污染物。那么这句话也就是说，未来我们每家每户你在装修的时候，对不起，你得要按照规定的时间来这个实施，并且呢要报警审批。再比如说，生态环境法典第596条，对新建的居民的这个房地产开发经营者，应当在销售场所公示住房可能受到的噪声污染情况，以及采取或者是你采取的防治措施，并纳入到买卖合同。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们看上了一个房子，但是这个房子呢，开发商他这个在开建的时候呢，可能是建在路边，可能会有噪声，那么这就要求开发商应当在他的销售场所要公示我这个房子呢是在公路边的，它可能会有噪音的污染，那么我们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或者准备采取哪些措施，这些内容要写在合同中的。大家可以看得到，这就对我们的开发商的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要求。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呢，也应当关注你的房屋会不会遭受到污染，应当如何处理，也就是在合同中要明确约定。再比如说我们讲的光污染，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671条就规定，广告屏广告牌灯箱这个媒体的立面墙、道路、体育场、施工等场地，应当按照规定要来合理的设计、安装、使用照明设施，定期的保养维护，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和减轻光污染。那么过去我们对光污染的立法呢，一直是比较低级的，比如比低层次的。现在呢，光污染已经明确纳入到生态环境法典中了。再比如说我们常讲的生活垃圾，那么 生态环境法典第506条就规定了啊，那么产生生活垃圾的家庭啊和单位、家庭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的义务，承担生活垃圾产生者的责任。大家可以看到，在立法层面就明确要求我们家庭和个人都应当承担啊生活垃圾的减排义务。那么并且呢，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我们讲前端我们这个公民可能把垃圾都进行了分类的处理，但是呢后端经常看到它放到一起去了。那么这一次呢又明确的规定了啊，就前端和后端均要求啊分类的处理，不得混到一起处理。那再比如说农业的生产生活层面啊，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第819条它也规定啊，禁止使用这个毒药、爆炸物、电极或者是电子诱捕装备，以及啊虐套啊、虐夹呀、捕鸟枪啊、捕鸟网啊、地枪啊、地弓等工具进行啊捕猎，禁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啊，歼灭这个歼灭性的围猎啊等等。那么但是呢，如果因物种保护啊、科学研究需要网捕、电子诱捕的，以及植物保护等这个采取的这些捕猎行为除外。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经常大家看到，我们在新闻中看到很多人用电鱼啊、炸鱼啊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捕猎，还有我们在这个用捕鸟网进行捕猎的。那么过去呢都是用法规形式进行处理，现在明确用立法层面就严格禁止，如果实施了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的。啊，再比如说我们民法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第912条就规定，禁止在沙化土地上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当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我们经常来讲生态这个环境的保护啊是不分区域的。那么对于沙漠，大家认为那么是不是我就不管它了呢？不是的。那么对于沙化的土地上，人仍然要承担这个保护的义务，不得啊这个挖掘药材啊、灌木等等。所以说大家可以从刚才我所简要介绍的法条来看，我们这一步的生态环境法典呢与我们的生活太相关了。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我们整个法典就在大力的倡导啊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啊，你比如说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第973条规定，国家鼓励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使用绿色的包装、减量包装。啊，这就是我们所倡导的啊这个绿色低碳生活的一个基本法条规定。那么并且呢要求生产者对产品的包装应当合理，要遵守限制包装、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减少包装物、废弃物的产生，不得进行过度包装，包装的材质、结构和成本应当与内装产品的质量、规格和成本相适应。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啊，本来买一个月饼，结果拿到手呢月饼可能就很小一块，可是包装物呢花了很多钱。那么这样的话立法的层面就进行了严格的禁止和约束。那么生态环境法典第974条它还规定，电子商务的、快递的、外卖等行业应当减少包装物的使用，优先采用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并积极回收利用。那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那这就是经常我们讲到的外卖，对吧？过去我们提到也有些发生的公益诉讼，就是说外卖机构你的包装应当尽可能的简约，并可能呢尽可能使用啊可降解的材料。生态法典第996条还规定呢，国家鼓励引导消费者使用绿色的包装、减量的包装啊，这对包装也提了要求。那么不仅如此，我们在啊997条它还规定，国家在保障产品安全和卫生的前提下，限制一次性用品的生产和销售。请注意，这是限制一次性用品的生产和销售。那么旅游、住宿等行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我们经常现在我们去酒店住宿啊，经常发现特别是这个好一点的酒店，它已经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啊，除非你特殊需要啊应急性的使用。那么大家可能觉得酒店是纯粹为了减少 成本，其实不是的，在立法层面就明确的做出了要求啊，就他是在履行法律责任的。那么包括我们对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0: 啊，等办公场所也应当减少一次性的用品。未来我们政府机关你采购这个一次性杯子啊、一次性这个茶具啊等等，那就应当注意了，法律是对我们有个约束的。那么第998条就规定，国家禁止啊这个和限制性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的塑料制品，鼓励引导减少使用和积极回收一次性的啊塑料制品，那么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的替代品。所以大家可以这个从我们刚才讲的法条来看出啊，我们是在大量的或者积极的推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那么我就不再一一的列举具体内容了。
1: 听了这个刘主任的介绍，可以感受到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和咱们的生活生产是密切相关的，啊，非常感谢刘主任的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
3: 请12号病人
4: 叫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5: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4: 哦，还有啥好福利？
5: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4: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6: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9: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0: 哎，小李，累了吧？
11: 过来，
1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1: 有。拿捏了，
1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端维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刘玲主任。刘主任主要从事环境资源法律、建设工程法律方面的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刘主任解读了国内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其整合废止了十部旧的环保的单行法，实现了环保治理系统化的升级，新增了双碳、碳足迹等绿色制度，同时在噪声、垃圾分类、限塑、包装等方面都是深度规范了企业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行为。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刘主任，有听众啊在微信平台上问您一个问题，他说啊，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啊对小区噪声污染有没有这个好办法。他说自己居住的小区每天晚上啊都有一帮人啊跳广场舞，音乐的声音特别的大，非常扰民，想问一下刘主任该怎么办。
5: 好的，听众朋友提到的问题呢，就是属于噪声扰民的问题。在此前呢，我们的执法部门也很困扰，没有特别好的手段来处理。那么那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颁布之后，也就是在它的1190条就明确的对这一类情形进行了一个规定。那么根据第1190条的规定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进行说服、教育、责令改正，如果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呢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是有明确的法则。其中就提到，第一个，在噪声敏感的建筑群集中区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的；第二，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 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的区域啊、这个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污染的，或者违反规定使用啊这个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的，可以大家可以看出啊对造成污染。

0: 呢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啊执法的规定。不仅如此呢，刚才我们上半段也提到，如果在家庭装修的话，也应当遵守这个法条的规定。如果在装修过程中啊发生的噪声，那么也应当按照这个法条进行处罚的。所以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提到这个问题啊，应当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了。
1: 刘主任，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啊问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他说啊，他自己刷短视频刷到这样一个话题啊，他说欧盟从今年的一月向中国企业征收碳税，这个征收碳税是怎么一回事儿？说自己的公司正在研究出海的问题，想问一下刘主任该如何能够避免这个风险。
0: 这位听众朋友，您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新颖的。那么确实的，现在我们国内啊，它在大力的提倡中国企业都在出海。那么我认为呢，出海企业一定要高度的关注啊，我们讲碳税的问题。那么我们讲刚才朋友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碳关税的问题呢，我们在业内呢简称为 CBAM， 它也就是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俗称欧盟的碳关税。它的制度的原理是什么呢？主要的对象就是欧盟针对进口至其境内的高能耗的产品，你比如说钢铁啊、铝啊、水泥啊、化肥、电力、氢等，它所设立的一个碳合规的制度。它的核心逻辑就是要求进口商为其进口产品的碳排放水平要购买与欧盟碳价挂钩的 CBAM 证书。也就是说，因为欧盟产品它是有明确的碳的啊这个量的测算，那么它为了防止你进口产品的碳过高，那么对于本土呢进行了损伤，所以就设了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个制度呢是欧盟在今年的2026年的元月一号呢开始正式实施的。应当像欧盟境内输入产品呢就面临着碳关税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如果说我们出海的企业，那你就必须要关注。那么碳关税它主要面临的是我们刚才讲的重点的行业，但是你比如说我们的交通运输业，比如说船运行业啊、飞机等等，它都会受到碳关税的约束。那么我们讲，如果说准备出海欧盟的企业，你不如果不研究碳关税，极有可能面临的是什么呢？你双重的压力，一个是你国内的碳的排放的减排压力，一个是出口的压力。那么至于这样一个情形下，我们如何来解决中国企业无论你是出海与否，那么都应当关注的碳边境税的问题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个管理和落实。概括来讲，就是你要主动的合规，精准的核算，另外呢就是战略的减排，政策的争取。我们简要的来说一下，这给大家做一个了解。那么第一个呢，一个任何企业你产品如果出口欧盟的话，就必须建立和完善碳数据的管理平台，就你的全链条的碳数据应当可回溯的进行调查。刚才我们讲碳足迹，那么对于企业来讲，那你就必须建立一套非常完善的全周期的碳排放的数据管理平台，这样可追溯、可核查、可验证。那这是我们未来向欧盟避免惩罚性关税认证的一个核心基础。第二呢，要开展精准的碳核查与核算，这个就要求我们最好能够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服务，落实碳核算和核查的问题。第三个呢，要通过科学的减排，我们比如说改变能源结构进行技术改造工艺改造等等，来减少这个碳的排放量。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最近正好在参加我们安徽的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呢就是是一个能源企业，它就生产了我们的液化甲烷项目，那么对外出口。它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呢？使用这个产品就主动减少了碳排放的认证。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一个就是像安徽的企业，它就能做到我给你提供了一个碳减排的能源结构的改变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讲要推进科学减排。第四一点，落实合规管理的要求。那么在出口的合同中，我们也要尽量约定碳排放义务由对方来提供。相关证书的这个 CBAM 的证书费用怎么分担，谁来承担等等。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综合来解决欧盟的碳关税问题。 所以中国的出海企业或者是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一定要重点的研究啊 CBAM 的机制和各项制度。
1: 刚刚我们听了刘主任的这个介绍，准备出海的这个企业还真得认真学习欧盟的这个碳关税的制度啊。
0: 是的，
1: 那刘主任说到企业，能不能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之后对企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0: 好的，应该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啊，影响最大的、最多的、最广的、最深的，就是我们的广大的企业。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从末端的治理啊，已经转向了全流程的合规的这样一个治理模式。简单来说呢，以前企业他可能觉得我只要达标排放啊就没有问题了，但是现在不行，现在要从你项目的立项开始，立项啊设计开始就要绿色设计，对吧？那么包括末端的维护啊，整个这全流程啊全链条，你都必须符合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那么我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啊，归纳一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排污制度呢更为严苛的。生态环境法典呢，大大的强化了排污许可的法律地位。那么把企业的啊这个合规排污的身份证就做了一个规范，就你一切的排污行为都必须要有依法排证啊，依法排污，没有许可证，那么你就不得排污。那么有了许可证，你还得严格按照这个证来排污，不能超。所以这是讲排污许可制度更为严苛。第二，绿色低碳的发展是一个新的企业的发展方向。那么未来我们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啊，一定要高度的关注，要减碳目标、减碳措施必须要贯穿生产的全流程。第三一点，企业生命的全周期的要承担责任，比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废旧产品的回收啊，以及生产者责任延伸，你比如说我们电池企业啊，这个家电企业，它就承担了特殊的一个啊这个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也就是说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责任应当高度的关注和履行。第四一点，尤其要关注的就是本次法典呢，极大的强化了企业的负责人的责任承担。那么在这一点的话，我们讲这是啊，生态环境法典呢是一部，就是说是一部非常严苛的啊法律法规，对我们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啊、负责人以及失控人可能提出了啊前所未有的法律责任。除了企业承担责任以外，你的董监高也可能承担法律责任。所以我们的广大企业家朋友们一定要高度的关注你所在的企业它有没有环境啊风险，如果有，一定要及时的排查，及时的啊这个消化。
1: 刚刚听了刘主任的介绍，可以感受到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对企业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作为企业，咱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更好的应对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对自己的要求？
0: 好的，应当说谈这个话题呢，在我们的企业家朋友面前呢可能就是一个班门弄斧了，但是我们是从法律角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们觉得呢，这一部生态环境法典呢对我们的企业家来讲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那么由于企业呢是千差万别，各个情况也不一样，那么我们简要的概括性的站在法律的立场呢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提醒和介绍。那么我想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还是要重点抓好排污许可管理。刚才我们讲未来的排污它一定是一本证，就一个证来啊这个来管理。那么我们怎么做好排污许可管理呢？我们从几个小的方面来进一步的细说。第一个就是全面的梳理排污许可证的状态。我们讲排污许可管理呢就要求你有证，那么你有哪些可排污的行为，以及你的排放的种类、浓度、总量要与你的实际生产经营量也相吻合。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一步要做的。第二个呢要全面的按证的许可的要求来排污，也就是依证排污，并且呢要规范的台账。未来企业你的排污行为啊一定要符合你的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来排，并且你要保持台账的记录，应当做好啊记录检测，严禁坚决不允许无证排污、超量排污或者通过暗管、渗坑等违法排污。最近我在处理一个啊环境污染的案件，就是我们一个企业他在维修的时候啊 维修完成之后恢复生产的时候没有把污染环境的这个环境这个环保设备啊。

0: 那么结果呢，就导致监测数据变化，被这个行政主管部门正在立案调查。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导致违法行为，所以一定要规范的台账，全面合规的派物。第三个问题，要严格规范自行检测。关于自行检测问题呢，其实企业家朋友都很知道。那么我们就要求呢，你一定要安装这个检测设备，并且要保持这个设备的正常运行，坚决不允许擅自篡改这个数据，否则可能是构成违法甚至于犯罪的。所以说，那么在依法排污层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三点。第二个大点呢，就是严格进行这个环境项目的这个环评的工作，我们还是要贯彻执行三同时制度。三同时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呢，现在对环评的验收呢，可能有些重大的制度变化。我们以前呢是找一个第三方来进行一个环境验收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要求企业家，你在对第三方选择的时候，应当高度关注第三方的这个资质和能力，要充分的监督和落实环评验收的合规。所以三同时呢，这个制度是过去就有的，只是要更一步的强化。第三一点呢，积极推行清洁生产与绿色低碳转型。那么应当说，很多企业它都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压力，就是绿色低碳的转型问题。企业家朋友也应当关注一下我们法典第四编，既是我们很多的义务，其实也是有很多商机的。那么我们讲如何进行绿色转型呢，我们可以关注这么几点。第一个，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那么对于那些污染物排放这个超标的、超总量的，那么使用有毒有害这个生产要素这个生产企业的话，我们认为你就必须主动的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的审核，按期完成并规范公开审核的结果。如果说具备条件的，应当尽可能的进行技术改造，改变工艺，确保呢这个实现我们的叫强制性生产机制的这个达标。第二个呢，碳排放管理，这一点的要求，重点排放单位应当建立的碳产这个碳资产的管理体系，履行强制性减排义务。非重点企业也应当向低碳转型方向进行规划，关注碳排放总量和控制排放的这样一个这个长度。第三点，产品的全周期的责任，应当建立废旧产品的回收体系，以及特殊行业的生产者责任延伸的体系完成。特别是电子产品电池化工产品，这些企业应当对退役产品呢回收制度要建立一个规范机制。那么第四个大点，就是对于固体废物与危废企业的管控，以及要求全链条的管控。危废的管理呢，一直是一个高压线，那么广大企业呢应当都是比较清楚的。那么下一步呢，在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之后我们应当进一步的完善制度，包括一定要建立管理的台账，要健全各项的管理制度，要规范的委托第三方处置。特别强调一点，关于规范委托第三方处置问题，以前呢我们是把危险废物交给有资质第三方就没有问题了，现在要求不仅要找一个有资质单位，而且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有资质单位完全的合法的处置，否则我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变化，大家一定要关注。刚才讲的是危险废物。第五呢，要正确的处理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那么信息公开呢，是企业的法律责任。第六个就是法律风险防控。我们家呢，作为企业来说，你呢建立生态环境合规的各项制度，并且要制定突发生态环境应急的预案，并且这个预案呢是应当要报备的。第三点，也是我们强烈作为律师来讲，我们就业企业你要全员的来学习生态环境法典，重点岗位要熟悉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内容。这也就是我给企业家朋友们的一些建议。
1: 刚刚这个刘主任也是给企业家们 这个提了很多这个小小的建议啊。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自己家小区有部分的这个沿街门面开了很多的饭店，整天是乌烟瘴气的，想问一下刘主任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也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应该说住宅小区的门面房啊，开设这个餐饮啊，这种情况应当说这几年呢进行了反复的整治，情况还是有所好转的。但是此前呢法律的设置一直不是很完善。那么本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么颁布之后啊，对这个问题就有了明确的处罚的依据。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1132条就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等污染物防治设施，未保持正常使用油烟净化等污染物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的油烟净化措施，致使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违反本条规定，在居民的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这个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民这个住宅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处于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您刚才也听到，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呢，我们这一类的违法行为是完全有办法进行查处的。你及时向我们执法部门进行投诉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是了解了生态环境法典的基本情况、法典的制度创新、法典对于老百姓和企业的影响。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没有办法继续来解读生态环境法典了。最后的时间，想请刘主任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明天也就是8月15号就开始正式实行了，1242个硬核的条款，每一条都是沉甸甸的。真心的建议我们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企业家都应当抽出时间来简单的学习、了解，甚至要熟悉生态环境法典。特别是广大企业家朋友，应当高度的关注自身企业的生态环境的法律风险和责任，要尽快的、及时的采取措施，防范于未然。一句话，要想企业好，生态环境法典必须遵守好。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法治安徽节目。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时间可以到我们律师事务所来做客。我们事务所呢就在浅山路190号华邦大厦 I 座22层。欢迎大家去我们事务所参观喝茶，谢谢。
1: 如果有法律的问题想咨询刘主任，可以到这个端维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合肥市前山路190号华邦大厦 A 座22层。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孩子为什么会窝里横。

0: 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2: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美元，而 B 组只有1美元。

0: 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弟子规，上
8: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9: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0: 妈妈，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8: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8: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孩子窝里横啊，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家长说带孩子出门啊，孩子在老师面前毕恭毕敬，在同学面前不争不抢，一副老好人的样子，但是一回到家却完全变了个人啊，肆无忌惮的和爸爸妈妈顶嘴，不高兴的就乱发脾气，目中无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就会对长辈呼来喝去啊。那这个时候家长就会说了，你呀就是典型的窝里横啊，窝里边横，那么就是窝外就怂了，是吧？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呢，什么样的家庭啊容易养出窝里横的孩子呢？首先，无条件宠溺孩子容易养成窝里横的孩子，这一点可能有很多的家长不理解啊，说啊，不是说孩子要给他无条件的爱吗？不是要多给他陪伴吗？这样他才有底气呀。啊，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啊，我们说的无条件的爱和无

无条件的宠溺是不一样的啊。溺呀、啊、这个东西就说明这个爱其实已经是不对了，嗯，就过了啊。什么样的家庭呢？老来得子，还有呢就是老人居多的家庭，他们就特喜欢无条件的满足孩子的需求，什么都以孩子为中心，孩子说一不二，尤其是孩子发脾气对他们就特别管用，孩子想要的东西得不到，一吵一闹就得到了啊。那么很多时候看起来好像是爱孩子的表现，但是其实这样呢反而会把孩子呢给宠坏了，因为你这样就促使孩子啊在你的面前就会横行霸道。但是你要知道哈，一个人他不可能永远都是特别顺利的，对吧？他的情绪不可能永远都是积极情绪啊，就是开心喜悦兴奋的，他总是会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吧。我们教会孩子的成长其实就是要让他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他能够学会和负面情绪相处，能够有能力去解决啊当下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就是遇到的困难。可是无条件宠溺孩子呢，你就会让孩子觉得哇什么都太顺了。可是你想想看，这种顺啊给孩子的感觉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对吧？他的内心是没有底的啊，也可以叫做空中楼阁，就是他并不知道啊自己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啊，自己现在所经历的这些事儿有多少是靠自己的本事的，所以把他扔到一个他不熟悉的环境，陌生的环境，哎，他就开始怂了。因为他自己很清楚啊啊，这些人不会像家里人一样啊，我撒个娇，我耍个赖，别人就能满足我，别人不会的。那么你想想看，他除了会撒娇他还会别的吗？他不会啊。所以他在外面的时候那怎么办？那他当然是不敢争不敢抢啊，因为他缺少了来自心里的那份底气啊。这是我们说的啊，过度宠爱，过度宠爱的孩子其实你会发现孩子是能力不强的，能力不强的人他在外面表现其实就是偏弱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得好，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了啊。很多孩子其实就会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这是我们说的啊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孩子社交特别少，经常宅在家，很多爸爸妈妈也比较宅啊，然后呢就喜欢把孩子也圈在家里，那孩子就习惯在家里有人照顾被宠爱，到了陌生环境他也就无所适从了。所以经常其实可以看到一些小朋友常年不下楼，突然出来玩的时候呢，别人在玩他就会站得远远的，不敢和小朋友打招呼。其实他们又很想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啊，于是他可能就会通过呵斥父母啊这种让他觉得安全的方法，或者和家人打打闹闹的方式来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么这种窝里横啊，其实就是因为孩子呢他不懂得如何融入新环境，他就产生了退缩畏惧的心理，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情绪的能量反馈给别人啊，所以这样的孩子他在外人面前就害怕，在家长面前就大呼小叫的哦。这就是我们知道了啊，你看什么样的孩子会窝里横啊，其实就是不太行的啊，就是在外面不太行啊，在自己家里总是感觉很厉害。那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他为什么会在外面不行啊，因为在家里啊他没有得到过锻炼，他想要的一切很容易就得到啊，有不愉快的情绪撒个娇就可以啦，但他也知道在外面靠这一招就失灵了，于是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无所适从啊。那么这种窝里横的孩子啊，我们说了他其实是后天养成的，往往都是不当的家庭环境和外界刺激所导致的。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原因，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孩子我们已经知道他之所以在亲近的人面前啊特别的胆大，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甚至对别人还不尊重，就是因为他们的内心有一种脆弱，有一种无力。因为窝里横的孩子通常是有两种对应的能量，一种叫控制型父母，一种叫顺从型儿童，这都是他在后天成长环境当中所学习到的。当他们遇到控制、打压、管束
他的内心就没有办法反抗，他们就会顺从服从。哎，久而久之，他们的内心呢，想想看，如果你长时间被别人控制，你是不是也想去控制别人啊？啊，就好像我们说，你看到一个小孩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跟别人玩啊，遇到不开心的事就打人骂人，那你看看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也这么去对他的？第一呢，他学会了这种方法；第二呢，他总是被别人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也很不舒服，于是他要把他的不舒服发泄出来，他也没有别的方式啊，那就是用了父母的这种方式，也就去打别人。所以也就是常年被别人控制的人，他也内心有了控制别人的行为模式和力量。这就是控制型父母、顺从型儿童和控制型父母。当他们在一定环境下呢，不得不处于顺从型儿童的状态，就是因为心里面积了大量的情绪和压力，这种压力呢，又必须通过安全的渠道释放出来。谁是最安全的呀？当然是家人呢。打又打不跑，骂又骂不走，是吧？那么孩子就会选择欺负那些脾气比较好的亲人，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情绪，而且呢，会保证自己不会受到伤害。那么我们不希望孩子继续窝里横，我们就要来改善孩子了啊。第一呢，就是爱不等同于控制啊。有的爸爸妈妈对孩子说的话经常就是，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要是不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这都是为了你好。这些话往往对孩子有很多的限制啊，这种限制就会让孩子产生控制性的一种能量，积攒多了他就要找出口啊。那么这是第一步啊，就是我们不要去控制孩子。第二呢，就是你不要再去宠溺孩子，不要孩子说什么就是什么啊。我们要让他学会等待，我们要告诉他，你做对了，你可以获得一些东西，你没有做对，那么你就是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教会他与别人如何正确的相处，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啊。他如果在外面社交过程当中体会到了被接纳、被喜欢，那么慢慢的呀，他就懂得了怎么和别人正确的相处，他的能量得到了释放呢，他就不会在家里啊那么的横了。那么如果孩子在家里特别横，我们就说了，对孩子的恶劣态度说不啊。尤其是孩子第一次表现出那种蛮横不讲理的时候啊，我们要引起注意，我们就要开始告诉他，你这种方式非常不对啊，是不允许的啊，要告诉他。另外告诉他，你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去表达你的压力，表达你的情绪。我们可以教会孩子一些形容词或情绪词，比如说很焦虑啊，很伤心啊，很恐惧啊，这些词儿可以让他们去找到自己暴躁行为背后的原因。

0: 人际互动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是越来越重要的。经常带孩子出去玩，鼓励他和同龄人接触，让他们走进自己的小社会。遇到陌生的一些小朋友呢，我们可以把自己当成孩子，主动和他们去打招呼，主动参与他们的游戏啊，孩子看在眼里啊，就会模仿。这说的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去教孩子啊，来，你看我跟他打招呼了，我怎么去玩了？哎，这个其实就是在手把手的教他怎么融入集体，慢慢的他就会有了与别人交往的自信了。孩子窝里横，其实呢，家长是要反省的，要补救的啊，它不是人之常情啊，这其实是说明你的这种培养方式是出问题了啊。我们不要把孩子养成这种对家人特别苛刻啊，在外面又特别怂又不敢说话的这种习惯啊，没有什么好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也跟各位爸爸妈妈分享了方式和方法，我们说了，我们对孩子的恶劣态度要说不啊，不要去控制孩子呀。另外呢，就是也不要过度的宠溺呀，还要培养他们的社交能力呀。那这些方法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他也不可能说，马上孩子就能够学会。更多的其实还是需要家长保持耐心，通过温和而坚定的引导，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情绪表达和人际交往模式。那时间久了，只要我们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原则很坚定啊，我相信慢慢的孩子就会改掉窝里横窝外怂的这个不好的性格了。
1: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游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

0: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收听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说一说为什么白开水会比饮料更加的解渴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真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尚书无意》中的周公的家训“先知稼穑之艰难”。稼呀是播种的意思，穑呢是收割的意思，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表示农事。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益，先知稼穑之艰难，乃易则知小人之一。像小人觉父母勤劳稼穑，觉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易乃厌忌惮。否则吾觉父母曰：昔之人无闻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啊，周公说，君子居其位，不要贪图安逸，要知道种田人的艰辛，庶民的苦衷，才能够懂得百姓的依靠。看那些小人，父母辛勤耕种收获，儿子却不知道其中的艰辛，贪图享乐，狂妄粗暴，以至于诓骗欺诈，甚至瞧不起父母，说你们以前的人没有见识。这则家训呢，源自周公。那周公是谁呢？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辅佐周武王攻灭商纣王，建立周朝。因为他的才艺在周，爵位为上公，所以啊，称他为周公。这篇家训出自《尚书无意》，记录了西周初年周公对刚刚继位的侄子周成王的教诲和训导。这无意的意思呢，是不可以贪图安逸，骄奢放纵。周公啊，告诫周成王，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国君，就要克服安逸的想法，知道稼穑的艰难，体察民众的艰辛和疾苦。尚书无意既是大臣对国君的规谏，更是叔父对父亲已去世的年轻侄子的谆谆教诲，是中国最古老的著名家训之一。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感谢您的收听。

0: 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战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赋能战呢，我们要来说的呀，叫做为什么白开水比饮料解渴？各位同学，天气炎热啊，嗓子干得冒烟，恨不得一口气喝下一整桶水，是吧？那这个时候如果让你选哈，有两样，看你选哪一个。 A， 一杯冰镇可乐冒着泡泡还甜滋滋的。 B 呢，一杯白开水没有味道，也没有颜色啊。那么你会选哪一个呢？我猜啊，大部分同学可能都会选 A， 可乐，是不是？哇，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喝，甜滋滋的啊。但是当你咕嘟咕嘟把整瓶饮料灌下去之后，你会发现非常奇怪的现象，好像呢你还是渴，甚至啊比喝之前还要渴。而如果喝的是白开水，咕嘟咕嘟几口下去呢，那种干渴的感觉可能马上就消失了，整个人都清爽了。那你有没有想过，明明饮料又甜又好喝，为什么反而不如没有味道的白开水解渴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破解身体里的口渴密码。要弄懂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得知道啊，人为什么会口渴？很简单，因为你身体缺水了。我们的身体呢，大约 60% 都是水，你呼出的气里边有水，流出来的汗有水，你尿尿里边都是水啊。那夏天你想想看，你运动啊，玩耍呀，你可能会流失300到500毫升的水，就好像是一瓶这个矿泉水的量哈。那么当你的身体里的这个水啊变少了啊，你变少了之后呢，你的这个血液就会开始变得浓稠一些了，嘴里也会发干。那这个时候大脑啊有一个叫下丘脑的区域，它是指挥身体喝水的总司令，它就会发出一个信号说，喂，水不够啦，快喝水。哎，这个呢就叫做口渴。而解渴的本质是什么呢？是让水啊尽快的流到血液里，让身体重新的水汪汪的。那谁能够让水最快的进入血液呢，谁就能最解渴。那么就是谁呢？就是听起来平

平无奇，但是是解可界的奥运冠军，谁啊？就是白开水。哇哦！你可能会说，为什么呢？第一，它的渗透压刚刚好。这么说你可能不太理解啊，什么叫渗透压呀？就是水啊，进出细胞的动力。就我们身体里的细胞呢，泡在一种叫体液的液体里，体液的浓度，科学家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叫等渗啊。白开水就是纯水，它的渗透压呢比体液稍微低一点，你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只要一喝下去，水就顺畅的进入到了这个身体的血液里，然后血液就流到了全身的细胞，就不需要像堵路一样了啊，就不像是车子要堵住了，就非常顺畅的就流下来了啊，这个呢就叫做它的渗透压刚刚好。第二个呢，速度快，你喝下去之后5到10分钟就开始吸收了，30分钟你的身体就开始水汪汪了。第三就是效率高，因为白开水里面没有其他的杂物，你知道东西进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之后，我们的肠胃还需要分解，还有哪些是可以进入身体的，哪些是要排出去的，那白开水没有啊，啊，它非常的健康啊，它进入到身体里边，我们的肠胃说好，可以，没问题，一路绿灯直接开进去吧，所以它的效率就特别特别的高了。哦，这下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你口渴的时候喝白开水一下子就感觉解渴了呢？因为它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马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马上我们就不渴了。那么我们现在说到饮料了哈，饮料为什么不解渴呢？它最大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呀？你们猜一猜。哎，没错，就是你们喜欢的甜甜的那个糖。一瓶常见的可乐啊，含糖量大约是35克啊，相当于7颗方糖。一瓶冰红茶含糖量呢是45克，相当于9颗方糖。那这些糖进入到身体会怎么样呢？首先，你的肠胃就被卡住了。因为糖水的渗透压是高于体液的，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对吧？这个白开水的渗透压是低于这个体液的，所以它一进去就很容易进去。但是高于体液呢，白糖水的渗透压呢就是体液的3到5倍，它进入到这个肠胃的时候，肠胃就会说这个水太浓了，不能让它进去，要稀释一下。那怎么稀释呢？稀释从哪稀释呢？那要从身体其他地方来抽水来稀释，所以啊，你喝下去的水反而被吸在肠胃里出不来了，所以它也就延缓了你水分进入血液的速度了。第二呢，血糖在过山车，大量的糖进入到血液啊，血糖就瞬间飙升，身体为了平衡血糖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促使细胞快速的吸收糖分。但是细胞吸收糖分的同时，它需要水来陪呀，于是刚刚进入血液的水呢又被细胞抢走去处理糖分了，结果就是你喝了一肚子的水，但身体的干旱没有真正的缓解。第三步呢，就是越喝越渴的恶性循环，就是高糖饮料啊，它会让你的口腔和咽腔的水分被抽走，导致你的口腔黏膜就更干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喝完了之后，你一开始觉得哇好舒服，可过一会儿哎更想喝水了啊，原来啊是这么几层原因啊，罪魁祸首就是这个糖，让你的肠胃卡住啦。啊，第二呢就是血糖过山车，第三就是越喝越渴的恶性循环。哦，科学家还做过实验呢，你不要觉得我好像是在骗你们啊，说是不是爸爸妈妈跟你说啦，让我们不要喝甜的东西，所以你故意骗我们呀。并没有啊，真的是科学家做过实验的，他让两组人分别喝相同的这个白开水和含糖饮料，比如说都是500毫升，喝含糖饮料的人2小时后就依然感觉到很口渴，而且尿出来的尿尿也更多，说明身体没有帮他留住水分。那除了糖，饮料里还有其他的一些成分也会影响解渴的效果，比如说二氧化碳，就是那个气泡啊，它会刺激口腔黏膜，也是它会让你的口腔水分很容易就蒸发了，反而会更干。第二呢，就是酸性物质，可乐啊、雪碧啊、冰红茶，它都加了一些什么柠檬酸、磷酸这些酸性物质，它呢会去刺激你的唾液的分泌，
刚开始觉得口水多不渴哈，但是你的酸性物质同时也会让你的这个口腔黏膜轻微的脱水，所以长远看反而会加重口渴感。还有呢，就是电解质啦，电解质失衡，大量的喝纯饮料会干扰身体里的电解质的平衡，比如说钠呀、钾呀这些离子，电解质一乱，大脑接收到的口渴信号就更乱啊！明明喝了水，却总是觉得好像没有喝够啊。那你可能会说，不对呀，我看运动员比赛的时候都会说喝要喝运动饮料啊，那他们为什么能喝饮料，而我们就不能喝这个饮料，非要喝白开水呢？哎，是个好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接下来就来给你们说一说，因为运动员消耗的水分和你消耗的水分是不一样的。你日常的出个汗什么的，流失的主要是水分，你的电解质流失的不多啊，所以你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就是喝那么多的电解质的运动饮料，你喝多了反而对你的身体是多余的负担。那么你想想看，运动员哦，他们是剧烈的运动或长时间的出汗，对吧？他们有的是踢了一场球，打了一场球，跑了一场马拉松，你想身体流失大量的水分，还有什么，还有电解质，钠呀钾呀，随着这个身体就全部流走了，这个时候身体太缺了，所以就要补充水，还需要补充电解质。那运动饮料它是含适量的糖和电解质，于是他们就派上用场啊。那你要知道，运动员也不是只喝这个电解质啊，他也是会喝白开水的啊，所以你知道了啊，不要说为什么运动员能喝你们不能喝了啊，你们消耗的这个水分和消耗的身体里边的电解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需要补的也是不一样的。好，说到这儿，那我们今天关于为什么白开水比饮料解渴的秘密就说完了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身体渴就是因为缺水了。白开水因为它的渗透压接近体液，所以它马上顺畅地进入到身体，5到10分钟开始吸收，30分钟我们的身体又继续水汪汪的，所以白开水叫做解渴冠军。而含糖的饮料呢，糖会让你的肠胃被卡住，血糖飙升，细胞抢水，口腔黏膜更干，它里边还有二氧化碳，它会刺激你的口腔黏膜蒸发更多的水分，还有酸性物质啊，还有什么咖啡因啊，总之就是你喝的越多就越渴。运动员为什么要喝运动饮料呢？因为他们是剧烈运动，流失了水分还流失了电解质，他们日常生活也是会经常喝白开水的啊。那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喝水的小技巧小贴士，最好喝白开水，少量多次，每次100到200毫升啊，一天呢差不多喝1000到1200毫升啊，4到5杯，这是小朋友的量啊。如果你运动的话，运动前15分钟喝个半杯，运动中每15分钟喝个几口，运动完了之后再慢慢的补充啊，不要咕噜咕噜咕噜噜一下就把它喝掉了啊。那你说我就喜欢喝饮料，那咱们也要怎么样啊？一周最多2次啊，1周1到2次，不要喝太多，这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好处啊。如果你说那我就觉得白开水没味道，白开水没味道，你可以加点柠檬，加点橙子，加点蜂蜜啊，或者让妈妈给你煮点绿豆汤、金银花水，这些都是很好的，又健康又能解渴啊。那下一次你口渴的时候，记得对自己说啊，我知道了，我的身体需要的是水，所以我要喝白开水，而不是糖，所以我不喝饮料。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6: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7: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8: 好的，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

小觑。那么针对本轮天气过程呢，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了防范提示，提醒大家要近期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和户外作业，遇到雷雨大风天气呢，要及时进入室内避险，关好门窗。

30度，江南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6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转阴，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7度。

卷。全省地表水总体水质为优，400多个国省控监测断面中，90%以上达到1至3类优质水质，无劣质水体断面。长江、淮河、新安江干支流水质稳定优良，巢湖治理成效显著，总磷浓度持续下降，富营养化程度缓解，东半湖水质首次提升至3类。省内主要水库、湖泊水生态环境稳步向好，城乡生环境持续优化，城市夜间生环境达标率稳步提升，居民区道路交通噪声均保持优良的水平，为群众营造了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全省生态质量稳定在2类良好水平，黄山池洲达到最优的1类标准，全域生态基底稳固，全省各类辐射环境指标均处于安全正常范围，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可靠，以扎实的绿色成果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底色。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随着各大高校开学日期临近，一年一度的国家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也在全国多地有序推进。目前呢，生源地助学贷款的线下线上办理通道已经全面开启，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扫清求学资金障碍。很多同学和家长对助学贷款的用途十分关注，这儿呢也跟大家明确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的覆盖范围十分的全面，不仅可以足额抵扣学费、在校住宿费，剩余额度呢还可以用于补贴日常学习生活开支，全方位减轻学生和家庭的经济压力。从官方发布的权威数据来看，国家助学政策多年来持续落地见效，截至2025年底，全国助学贷款累计发放总额达到6958亿元，累计帮扶超3000万名学子顺利完成学业，用实打实的政策保障托举了无数年轻人的求学梦想。新学期到来，助学贷款的申请方式呢也迎来了全新升级，各地也不断优化办理流程，精简手续，提升效率，让政策服务更便捷更暖心。那么具体有哪些全新的申请渠道，各地在流程优化便民服务上推出了哪些新的举措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2: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3: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2: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

0: 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1: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0: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

0: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1: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2: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我们继续新鲜会的内容。 AI 演员已经开始接商务了。近日，一部 AI 短剧的数字虚拟人女主角在社交媒体上开通了个人账号，还发布了一条美瞳广告。视频中呢，她说戴着这一款美瞳一天都很舒服。对此呢，不少网友就提出

0: 无疑问了，这个 AI 虚拟形象没有真实的眼部实体，不存在实际的佩戴体验，没办法真实感知产品的效果。哎，你说这一天都很舒服，那这样的代言宣传是否属于不实推广呢？啊，争议的背后呢，是当下 AI 商业化发展中亟待解答的核心问题了。AI 虚拟演员能否合规为实体商品代言？虚拟人的商业推广行为是否符合广告行为规范？其法律身份责任划分又该如何精准界定呢？针对这一新兴行业热点与合规的争议，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详细调查报告。
1: 以 AI 虚拟人方桃子为女主角的 AI 短剧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单平台播放量已突破2亿，并在持续增长。但真正让方桃子更出圈的并非剧集本身，而是其独立运营的社交账号。自6月14号在抖音发布首条视频以来，方桃子的账号已更新50多条内容，粉丝量超过47万，获赞超3000万。账号视频内容并非短剧剧情剪辑，而是展现 AI 演员方桃子的高度拟人化的日常生活，呈现其做三明治、买花、健身、跳舞等生活场景。
2: 今天是桃子的 room tour， 我在评论区看到有想看的，所以今天来啦。这是我的照片墙，大家在被裁掉的女孩第一季看到的画面，我都把它变成照片挂在这里纪念。
1: 方桃子为何能在一众 AI 短剧流水线面孔中脱颖而出？记者观察发现，该 AI 演员并非千篇一律的网红五官，标志性的发型、脸上的痣及日常松弛妆和镜头妆的对比都有效增加了人物辨识度，让不少观众记住了这张 AI 脸。如今这位 AI 短剧女主不仅被看见，还成功接上了商单。7月31号，方桃子发布的一条美瞳广告视频以第一人称口播，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高光定轴，眨眼不偏移，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该美瞳品牌还在平台开设官方旗舰店，并在8月4号的直播中重点推介方桃子同款。
0: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虚拟人代言到底算不算代言呢？没有真实的体验，能不能说体验感受？这样的推广是否涉嫌了违规？围绕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的专家，我们继续来听。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介绍，广告法2条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AI 数字人本身不具备独立法律人格，无法成为广告代言人。
3: 方桃子他是一个纯粹的一个 AI 凭空出现的这么一个打引号的人，这个人呢叫虚拟人。那虚拟人的话，他既不是自然人，同时也不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实际上他做这种代言的话，从广告法角度来看的话，他是立不住的，那他一定不是代言人的。
1: 那么如果 AI 虚拟人的形象是基于真人授权创建，法律定性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现实中已有不少明星授权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用于商业推广。朱威认为，
3: 就有一些演员他有数字分身的，这数字人可不是像方桃子这样凭空创造出来的，他是有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主体的。这种情况的话，虚拟人是可以做代言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主体仍然在明星本人。
1: 既然如此，像方桃子这样完全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是否就完全被排除在广告活动之外呢？答案也并非绝对。朱威进一步解释，虚拟人可以出现在广告中，只是不能以代言人身份。
3: 不是代言的话，他能不能做过其他的广告呢？当然可以了，他只是我们说数字信息的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可以是用一个卡通形象来完成，也可以是用一个 AI 的虚拟的方式来完成。那如果是明确告知所有的公众，他就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虚拟人，他在做产品的介绍，而不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就必须要既遵守广告法的规定，明确啊，这个是属于广告，同时也要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呢相关人工智能标识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这是必须得有一定的标识，告诉消费者，告诉公众，这个 是 AI 生成的作品。如果这两个都满足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不应当把它狭义的理解成是广告代言行为。
1: 记者检索发现，方桃子主页的这条广告视频目前已无法搜索到。那么这条推广究竟踩了哪些红线？朱威分析，至少存在两方面违规。
3: 方桃子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AI， 没看过他的短剧，他的形象又过于的拟人化、类人化，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他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形象在做代言，说自己的感受。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完全违反了广告法的直接规定。第二个呢，它这里面实际上带的这个美瞳也好，什么也好，涉及到一个医疗器械，它做这个广告得需要相关的审核的啊。如果它没有经过审核的话，能不能找一个虚拟人做这种医疗广告，或者做这个医疗器械的广告，可能也不行。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6: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7: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5: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8: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联军，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5: 淮南 FM103.6，
14: 滁州 FM102.9，
15: 定远 FM98.5，
14: 明光 FM92.3，
15: 凤阳 FM87.9，
14: 天长 FM87.7，
15: 陆安 FM94.9，
14: 霍山 FM94.2，
15: 霍丘 FM105.1，
14: 金寨 FM107.4，
15: 马鞍山 FM91.3，
14: 芜湖 FM99.2，
15: 无为 FM100.1。
1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人吗？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呀哈 ，Bibi，Hello， Welcome to 龙餐馆，我是主厨徐福。最拿手的正宗中华大美食已经给咱安排上了，欢迎来龙餐馆，好好吃饭。
3: 最近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这个电影特别火啊，大家都在说这个中国厨师在异国他乡怎么去守护这些孤儿啊，然后怎么在战乱当中去坚持自己的信念呢。这个电影确实上映了之后啊，票房也很好，口碑也很好。
4: 对，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让人非常感动的电影
5: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6: 老板
7: 太厨魂了，小中国都被你干活了，
5: 今非昔比啊。我以为也要给我一桶炮呢。叫小马，我的经理。
8: 姓什么？
9: 我是马先生啊。
10: 咋不说不能喝酒就不能喝酒？我胆子就一点点。
5: 这个二十多个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当服务员。
11: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2: 进包的了。
13: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该回来了？
14: 哎、You are Xu Fu. 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2: 妈，现在要走太可惜了，这正中间好时
15: 候。Mr. Xu, we're still waiting on the results of your investigation.
16: We are not terrorists.
13: 好了。
15: 就
13: 准备回来了呗？
15: 说
13: 啥话？
15: 你
16: drop the fucking
15: end. Still
16: nothing to say.
15: 今
16: 天
15: 早知
16: 道
15: 什么事，可以喊你们
16: 俩
14: 人定。你看
16: ，they're
14: standing under
16: so
14: stress. 没事，你
16: 看。
14: 你
16: 们
14: 想要的呢？还是
15: 汗。
14: Don't fucking move,
15: Jake.
14: Look at me. Don't move.
15: 他们是天生的恐怖分子。
2: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厨师。很快就回应了，那你俩好好吃饭啊。
17: 嗯，你也是。
18: 徐先生。
19: 你还在看自由的本来吗？
18: 请问你来我们国家的目的是什么？
3: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热映电影的一个概览。
4: 嗯，
3: 就是想先问一下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这个电影，它的票房成绩到底有多亮眼？
4: 这个电影真的可以说是现象级的了，上映第一天就直接冲破了2亿的票房，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已经超过了3.5亿元，到了晚上的时候已经快到4亿元了，就是它刷新了暑期档的这个单日票房记录。
3: 这个速度真的是吓人啊！
4: 然后整个这个暑期档的票房是249亿元。它就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比重，大家都预测说它最终的票房很有可能会超过30亿元。
3: 然后这个电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4: 这个故事呢，它是发生在中东的一个城市里面，然后我们的主角呢是一个中国的厨师叫徐福，他就是为了生计呢来到了这里，跟一个当地的餐馆的经理马俊生两个人一起经营着一家叫做龙的餐馆。
3: 听起来是个很有烟火气的一个设定。
4: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这个餐馆呢就成为了当地的这个战乱当中的一个避风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背景的人，他们在这里面发生的一些故事，通过美食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就是一幅非常有温情的异国生存的这样的一幅画。

0: 觉。
1: 你觉得导演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他想通过这个电影表达什么？
0: 这个其实导演自己也说过，他就是想用美食和这个餐馆来作为一个纽带，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都聚到一起，然后去展现战争当中的那些温暖和善意。
1: 哦，所以说这个背后还是有更深的意义的，
0: 就是他希望通过这个龙餐馆成为大家的一个共同的记忆，然后让观众能够在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当中去感受到人性的那种美好以及那种坚韧，也用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故事去传递一些反战的思考以及对于和平的一些渴望吧。
1: 然后咱们来聚焦一下角色吧。今天咱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徐福这个人物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他有什么样的成长轨迹，包括演员是怎么把这个人物演活的。
0: 徐福他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东北厨子，他出来打工其实就是为了挣钱还债然后养家糊口，他也没有什么想要当英雄的这种想法，他就只想过自己的小日子。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也会有那种自保的那种意识，比如说他会跟这个战乱当中的各方去做生意，他也会虽然对这些难民他会有一些同情，但是他不会说主动的去插手，
1: 就他就是很真实，就这个人物就很真实。
0: 对，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经历了战争的残酷，经历了身边的人的

0: 馆里面其实就像一个纽带一样，他把所有的关系都捋顺了。
1: 就他这个人物确实很讨喜。
0: 对，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圆滑的人，但是后来他为了这些孩子，他可以挺身而出，甚至牺牲自己。这个人物的转变是非常有张力的，然后他的那种善良和勇敢是让人非常难忘的，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故事发展和情感升华的一个关键人物。
2: 欢迎大家来龙餐馆。
3: 文道希望马君生看上去是一个这样的猫和豹子的。

0: 我们细致的聊过，外表是猫，里面是豹子，但只有一点点。它会有非常强的弹性和爆发力，把獠牙露出来。那你看，片子里面几场跟人起冲突的戏，几乎全是它。每天呲个大牙，然后像个傻子一样，但真正到关键时刻，攻击性会变得很强。该勇敢的承担这个责任，它也会勇敢的承担。
1: 你觉得这个电影里面配角们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后他们在一起起到了什么作用？
2: 配角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亮点，比如说那个赛夫，他就是一个战争中的一个少年，然后他既有那种脆弱又有那种倔强，他其实也是推动了主角的成长。包括那个老扎，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但是在经历了变故之后，他就变得非常的极端。他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战争对人的那种彻底的改变。包括像那个托尼，他其实也是一个身份非常复杂内心非常矛盾的一个人。包括还有那些小孩们，他们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在绝境当中的那种希望的延续。
1: 对，确实是每个人都给这个故事加了一层厚度。
2: 对，而且就是这些演员他们都非常的厉害，把这些角色都演绎得非常的有层次，然后他们在一起就把战争下的人性的挣扎、善良，还有那种反战的主题都非常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1: 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个大部分啊，就是关于这个电影的一些特色的解读。那这个里面呢，其实最让人好奇的就是这个美食和战争这两个元素到底是怎么被导演融合到一起的。
2: 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美食啊，它其实不仅仅是美食，它还是一种在乱世当中的一种温情的象征。你比如说那个铁锅炖，那碗热气腾腾的铁锅炖，还有那个龙抬头，还有包括那一碗非常简单但是又非常治愈的那个烩饭，它都是在这种枪林弹雨当中的一种安慰和归属。
1: 所以说食物变成了一种希望的符号。
2: 对，没错没错。而且导演特别会用这些东西烹饪的这些镜头，比如说他那个铁锅翻炒的那个画面，然后配上外面的这个战火，让你感觉到在这个绝望当中还有这一份坚持。包括这个烩饭其实也象征着大家不同的人在一起在困境当中互相扶持，就这些东西都让这个美食有了一种超越于它本身的味道的一种力量。
1: 然后这个电影在类型上面也非常的有新意啊，你觉得它在类型的融合上面有哪些独特的手法？
2: 它其实是把这个战争片和这个美食片还有喜剧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了。它既有很真实的去展现这个炮火和这个危机，然后同时它也会用一些轻松的日常的一些幽默去缓和这个气氛，就这两者是像两条线一样并行，但是又不互相掩盖。
1: 这种组合听起来很冒险啊。
2: 对，但是导演很厉害，就是他的这个镜头的调度和他的这个叙事的节奏，他会在这个平静的餐馆的日常和这个外面的战乱当中去来回的切换，然后包括他用一些长镜头把这个温情和这个危险都拉得很近，所以你在这个观影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你的情感是被不断的拉扯的，所以你对这个主题的感受就会更加的深刻。
1: 你觉得这个电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这种人文关怀和反战的思想传递出来的？
2: 其实他就是用这个餐馆作为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的一个避风港，然后大家在这个战乱当中

0: 所以说这个片子里的善意是很具体的。
1: 对，没错，就是他是通过主角的这个从独善其身到主动的去守护这些孩子这样的一个转变，然后以及通过这些孩子的视角去展现战争的残酷，所以让我们看到就是无论是谁在灾难面前，善良和陪伴都是最宝贵的，就是反战的这个声音就会非常的自然的从这个屏幕里面渗透出来。
2: 2017年初，拍完《钥匙》就开始写这个故事，前半段讲美食，后半段讲的是战争。
3: 起发，动作！
2: 这个故事发生在中东，当时我们曾经考虑过在海外拍。
4: 我们可以在这儿丰富区域，想拍啥都行。
2: 如果境外拿到，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离我们那么近，所以决定还是在国内搭会比较好，以尊重真实，还原真实的态度，搭建每个场景，
3: 一定要真实。
2: 中东古城，阿里法监狱，
5: 火花四宝，面积超过10万平米，
3: 这就进街区了。拿多少斤？半年。
2: 拿起画一个东西。
6: 这次我们复刻超过200栋建筑，
5: 坦克可以在街道穿梭。火花四宝这个城墙参照中东百年防御工事，做了3-4遍效果，营造蛮荒的状态。龙山馆前厅参考中东地砖，
7: 3种不同版式嵌到水磨石里，一块一块打磨的。
8: 为了追求视觉真实感，
5: 街道墙上每一个广告、涂鸦和招牌都是专门设计过的。
2: 我们还种了一棵生命之树，
9: 叶子还刚磨翻制的，
10: 真的很大，也打得很深。
9: 最后6.5米，搭了半年的时间。
11: 我感觉这棵树都活了。
6: 希望帮助演员进入到真实的状态中去。
2: 这次拍给摄影和各个部门都提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12: 我们有4个大动作的长镜头，
13: 中餐馆里长镜头全程2分钟，基本上都是外语。
2: 走这一趟会建立一个真实的中餐馆的全貌。而且它是有异于节奏和表达这种红火感。从后厨到前厅，从厅到大门口外面的街道，然后再到宿舍，最后回到后厨，空间感一下子就建立了。
12: 用长镜头的时候，我们希望带来更强的真实感和沉浸感。
2: 徐福和马医生不是本地人，
3: 都干还好，都没经历过，
2: 是希望镜头跟随他们去看这场战争。
3: 出发！
14: 刚拍的时候就是懵了。
2: 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每拍一场戏都得有感染力的或者更让人惊喜的表演。
3: 停停，
15: 中哥的把停跟再来一次。
2: 战争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极大的摧残。
12: 你们感觉那种吃过境迁的那种，
16: 更加让他重视了好好生活、好好吃饭这件事。
2: 只有最后在象征希望的生命树旁给孩子们做饭的那一刻，这种平静的日常显得更加美好和珍贵。
0: 对，我觉得聊到这儿，其实我们能感受到，就是这个电影它其实不光是在用美食和温情在治愈你，它其实更多的是在提醒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善良和陪伴依然是可以照亮一切的。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8: 1950年11月8日，
9: 2024年1月7日凌晨，
10: 在杭州。
11: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2: 今天是8月1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2001年8月14日，我国第一辆自主研发国产磁悬浮客车在长春客车厂正式下线，这是中国轨道交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让我国成为继德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掌握磁悬浮客车研制技术的国家。该车由长春客车厂联合西南交通大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联合研发，属于长岛西浮式磁悬车型，专为青城山磁悬浮示范线打造。车辆依靠电磁吸力悬浮运行，车身与轨道保持8至10毫米恒定间距，借助直线电机驱动前行，无轮轨机械摩擦，车辆运营时速60公里，最高试验时速可达100公里。这款客车采用轻量化铝合金车体，整车自重16吨，内设28个乘客座位，具备低噪音、平稳舒适、绿色无污染、爬坡能力强等优势，适配城市短途通勤、景区接驳等场景。彼时国内上海磁浮线路依赖海外进口技术，这辆客车实现整车核心技术国产化，彻底填补我国国产磁浮客车制造空白。此次下线实现了我国磁浮技术从零到一的突破，夯实了中低速磁浮自主研发根基。 依托本次技术积累，后续长沙磁浮快线、北京地铁 S 一线等国产磁浮线路陆续落地，搭建起完整自主磁浮产业链，助力我国新型轨道交通稳步发展。这辆国产磁浮客车还藏着一段不甘受制于人、从零攻坚的科研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磁浮核心技术被德国、日本封锁垄断，海外技术不仅售价高昂，还拒绝转让核心算法。彼时上海筹备磁浮线，只能全盘引进德国整车技术，没有自主议价权。1993年起，长春客车厂科研团队率先起步自研。1998年，联合西南交大、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组队攻关，研发之路极为艰难。国外保密悬浮控制核心数据，团队只能反复试验。为打造轻量化车体，工程师日夜测算零件承重，熟悉每一个构件重量，一遍遍修改图纸。8到10毫米精准悬浮间距，调试上万次才稳定达标。研发期间，不少人质疑白费力气，认为不如直接外购技术，但团队坚持国产化路线，历时8年攻坚。2001年8月14日，整车顺利下线，打破海外技术垄断。这辆小车没有高速悬库时速，却守住了中国磁浮技术火种。从它起步，我国慢慢摆脱对外依赖，一步步造出适配本土的城市磁浮列车。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

五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8到30度，江南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6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省城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转阴，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7度。

0: 好，这里是安妮在路上，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另外一种旅游的玩法哈，一种特色十足的进货式旅游，您听过吗？现在呢正在浙江义乌悄然走红，成为当地入境游的全新的特色名片，进货式旅游。和常规的观光旅游不同，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将义乌设为出行目的地，他们带着空空的行李箱远道而来，穿梭在各大商贸市场，精心挑选各类好物，离开的时候呢，行李箱就满满当当了。这种边游玩边采购的出行模式，让旅行兼顾了观赏性与实用性。在沉浸式扫货的过程当中呢，外国游客也近距离触摸到了中国制造的蓬勃活力与丰富的品类，依托成熟的商贸产业、便捷的入境政策和完善的文旅配套，义乌实现了商贸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够收获独特的体验。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同走进义乌，感受这份独一无二的进货式旅游新风尚。
1: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铺满各个摊位，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游客穿梭其间。来自叙利亚的穆罕默德·阿尔吉斯正和好友结伴逛市场。
2: I didn't live in really too much countries.
3: 我在很多国家生活过，像土耳其、瑞典、法国和迪拜。我确信全球70%-80%的产品在中国都能找到，所以你来这里总能找到商机。
1: 这次穆罕默德·阿尔吉斯特意邀请定居卡塔尔的好友萨德·侯赛诺前来游玩。初次来到义乌，萨德坦言眼前所见远超预期。
4: Shocking.
5: 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城市里拥有各种产品，像 AR 眼镜、会跳跃的机器人，我以前去过的很多地方都没有看到过，这让我感到震惊。
1: 市场里既有初来乍到的游客，也有常年往返的客商。以色列客商卡梅尔此次在义乌停留20天，一边对接外贸货源，挖掘新品思路，一边为家中孩子挑选特色伴手礼。
6: 我已经来义乌20天了，在这里我为我的孩子们找到了这份礼物。每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总能看到新鲜的东西，简直难以置信，你想买的东西这里都能找到。
1: 入境免签政策落地后，凭借价格优、质量好的硬实力，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成为不少海外游客都不想错过的打卡点位。商户阮小龙说，各类智能科技产品中，人形机器人最受青睐。
7: 现在国外的游客对我们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基本上80%都会直接购买，有的是购买样机，有的是直接给自己的孩子购买。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就是情绪价值陪伴。
1: 外籍游客在市场里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第一次来义乌的萨德体验后连连感叹，他仿佛置身未来的世界一样。
5: 这是一种体验，我为什么来中国，感觉好像生活在未来。我觉得每年或者每隔几个月就得来中国一次，需要跟进一次技术，因为发展太快了。
1: 不少经营户主动拓展零售业务，研发出了适配多国语言的新产品。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李树军介绍，店内的一款 AI 眼镜因为搭载了智能翻译器销量大增。
8: 给他们适配了这种 AI 眼镜啊，这种智能的翻译器之后啊，给他们

0: 带来了很大提升的一个便利性，可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像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接受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走的时候都会带自己喜欢的产品去，甚至还有会帮自己的家人朋友去带，走的时候基本上会拎一大袋子。
1: 巴西游客詹德森就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给家人买了很多礼物。令他更加开心的是，在这里不仅没有语言障碍，还能吃到正宗的家乡菜。
2: 这些产品是我买来送给我儿子和朋友的。我也去了义乌市中心的巴西餐厅，很好吃，很惊喜竟然能看见巴西人在义乌做生意。我会常来这里。

商店从7家扩至42家，其中28家已实现现场退税。今年上半年，义乌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74亿元，同比均增长近一成。政策红利叠加沙漠生态，义乌正以更开放的姿态，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带走商品，也带走一份美好记忆。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好，我们来翻翻今天的锦囊。近日呢，话题小心这种手机壳正在偷拍你的隐私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的热议。据央视新闻消息，最近呢，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了。它的外观看上去啊，和普通的手机壳无异，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为什么这款手机壳为什么售价这么高呢？其核心呢，就是在手机摄像头对应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型棱镜，借助光线折射原理可以拍摄到侧面的场景。如果再搭配对应的功能设置，手机熄屏之后依旧可以持续的录像。
2: 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3: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还有个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2: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3: 就是你。

0: 记者注意到呢，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到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是一致的，差异啊，主要体现在隐秘效果上。
1: 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2: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3: 语音已关闭。
2: 有没有听见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1: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4: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可以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5: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
6: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还有一个油价调整的消息，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24点，国内成品油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会正式开启了。根据最新的机构监测分析呢，本轮计价周期内，虽然国际油价近期持续走高，但是综合周期整体走势，国内原油变化率为负，所以呢，油价将会迎来下调。折射成我们日常加油的单价每升呢？大约会降0.22元到0.26元，所以说对于咱们普通家用车主来说，这次调价应该说是还是非常优惠的哈。按照家用车常见的50升油箱来计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相比之前可以少花11元到13元。好，在这里提醒大家哈，有加油需求的可以适当的错峰，尽量等到今天晚上0点调价之后再前往加油站加油。最终油价调整具体价格还是以国家发改委官方发布为准。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 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成，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0: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1: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0: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1: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
4: 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6: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7: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3: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8: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3: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 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

0: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4: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3: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4: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5: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7: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8: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9: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8: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0: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1: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10: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2: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2: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

0: 个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4: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6: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8: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9: 给爆了啦！
10: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7: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1: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0: 嗯，你也是。
7: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2: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
9: 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像是吧，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像是吧，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7: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2: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3: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5: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6: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3: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 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

0: 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2: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

0: 的表述。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2: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如果说唱歌是表达情感，那么听歌就是一种体会情感的方式了。在听歌时，无论是思念的肝肠寸断，还是痛苦的撕心裂肺，亦或是高兴的心花怒放，酣畅淋漓的高音都很容易把人带入歌曲的情境中。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几首高音歌曲，一起来感受声音的美妙。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韩红演唱的《天路》，由屈原作词，印青作曲。2006年，天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高原真城上，天路的歌声伴随巨龙腾飞，穿越海拔数千米的世界屋脊。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韩磊演唱的电视剧《康熙王朝》的主题曲《向天再借五百年》。韩磊豪迈苍凉的嗓音唱出了康熙大帝人生苦短壮志未酬的感慨。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娜演唱的《走进西藏》，这首歌是电视剧《孔繁森》中的主题歌。这首歌不仅具有了鲜明的民族音乐风格，也有着浓郁的时代气息。

刘欢演唱的《少年壮志不言愁》曾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被人们广为传唱的一首经典老歌。歌曲的歌词具有中国古典文化的韵味，旋律委婉深沉，荡气回肠，刘欢的演唱更是慷慨激昂，一气呵成。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孩子为什么会窝里横。

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

0: 要注意安全。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2: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美元，而 B 组只有1美元。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美元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3: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7: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8: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9: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0: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孩子窝里横啊，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家长说带孩子出门啊，孩子在老师面前毕恭毕敬，在同学面前不争不抢，一副老好人的样子，但是一回到家却完全变了个人啊，肆无忌惮的和爸爸妈妈顶嘴，不高兴的就乱发脾气，目中无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就会对长辈呼来喝去啊。那这个时候家长就会说了，你呀就是典型的窝里横啊，窝里边横，那么就是窝外就怂了，是吧？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呢，什么样的家庭啊容易养出窝里横的孩子呢？首先，无条件宠溺孩子容易养成窝里横的孩子，这一点可能有很多的家长不理解啊，说啊，不是说孩子要给他无条件的爱吗？不是要多给他陪伴吗？这样他才有底气呀。啊，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啊，我们说的无条件的爱和无条件的宠溺是不一样的啊。溺呀，这个东西就说明这个爱其实已经是不对了，就过了啊。什么样的家庭呢？老来得子。还有呢，就是老人居多的家庭，他们就特喜欢无条件的满足孩子的需求，什么都以孩子为中心，孩子说一不二，尤其是孩子发脾气，对他们就特别管用，孩子想要的东西得不到，一吵一闹就得到了啊。那么很多时候看起来好像是爱孩子的表现，但是其实这样呢，反而会把孩子呢给宠坏了，因为你这样就促使孩子啊在你的面前就会横行霸道。但是你要知道哈，一个人他不可能永远都是特别顺利的，对吧？他的情绪不可能永远都是积极情绪啊，就是开心喜悦兴奋的，他总是会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吧。我们教会孩子的成长其实就是要让他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他能够学会和负面情绪相处，能够有能力去解决啊当下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就是遇到的困难。可是无条件宠溺孩子呢，你就会让孩子觉得哇，什么都太顺了。可是你想想看，这种顺啊，给孩子的感觉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对吧？他的内心是没有底的啊，也可以叫做空中楼阁，就是他并不知道啊自己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啊，自己现在所经历的这些事儿有多少是靠自己的本事的，所以把他扔到一个他不熟悉的环境，陌生的环境，哎，他就开始怂了，因为他自己很清楚啊，这些人不会像家里人一样啊，我撒个娇，我耍个赖，别人就能满足我，别人不会的。那么你想想看，他除了会撒娇他还会别的吗？他不会啊，所以他在外面的时候那怎么办？那他当然是不敢争不敢抢啊，因为他缺少了来自心里的那份底气啊。这是我们说的啊，过度宠爱，过度宠爱的孩子，其实你会发现孩子是能力不强的，能力不强的人他在外面表现其实就是偏弱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得好，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了啊。很多孩子其实就会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这是我们说的啊，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孩子社交特别少，经常宅在家，很多爸爸妈妈也比较宅啊，然后呢就喜欢把孩子也圈在家里，那孩子就习惯在家里有人照顾被宠爱，到了陌生环境他也就无所适从了。所以经常其实可以看到一些小朋友常年不下楼，突然出来玩的时候呢，别人在玩他就会站得远远的，不敢和小朋友打招呼，其实他们又很想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啊，于是他可能就会通过呵斥父母啊这种让他觉得安全的方法，或者和家人打打闹闹的方式来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么这种窝里横啊，其实就是因为孩子呢他不懂得如何融入新环境，他就产生了退缩畏惧的心理，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情绪的能量反馈给别人啊，所以这样的孩子他在外人面前就害怕，在家长面前就大呼小叫的哦，这就是我们知道了啊。
你看什么样的孩子会窝里横啊？其实就是不太行的，就是在外面不太行啊，在自己家里啊，总是感觉很厉害。那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他为什么会在外面不行啊？因为在家里啊，他没有得到过锻炼，他想要的一切很容易就得到啊。有不愉快的情绪撒个娇就可以啦，但他也知道在外面靠这一招就失灵了，于是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无所适从啊。那么这种窝里横的孩子啊，我们说了他其实是后天养成的，往往都是不当的家庭环境和外界刺激所导致的。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原因，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孩子我们已经知道他之所以在亲近的人面前啊特别的胆大，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甚至对别人还不尊重，就是因为他们的内心有一种脆弱，有一种无力。因为窝里横的孩子通常是有两种对应的能量，一种叫控制型父母，一种叫顺从型儿童，这都是他在后天成长环境当中所学习到的。当他们遇到控制、打压、管束，他的内心就没有办法反抗，他们就会顺从服从。哎，久而久之他们的内心呢，想想看，如果你长时间被别人控制，你是不是也想去控制别人啊？啊，就好像我们说你看到一个小孩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跟别人玩啊，遇到不开心的事就打人骂人，那你看看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也这么去对他的。第一呢，他学会了这种方法，第二呢，他总是被别人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也很不舒服，于是他要把他的不舒服发泄出来，他也没有别的方式啊，那就是用了父母的这种方式，也就去打别人。所以也就是常年被别人控制的人，他也内心有了控制别人的行为模式和力量。这就是控制型父母、顺从型儿童和控制型父母。当他们在一定环境下呢，不得不处于顺从型儿童的状态，就是因为心里面积了大量的情绪和压力，这种压力呢又必须通过安全的渠道释放出来。谁是最安全的呀？当然是家人呢，打又打不跑，骂又骂不走，是吧？那么孩子就会选择欺负那些脾气比较好的亲人，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情绪，而且呢会保证自己不会受到伤害。那么我们不希望孩子继续窝里横，我们就要来改善孩子了啊。第一呢，就是爱不等同于控制啊。有的爸爸妈妈对孩子说的话经常就是，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要是不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这都是为了你好，这些话往往对孩子有很多的限制啊，这种限制就会让孩子产生控制性的一种能量，积攒多了他就要找出口啊。那么这是第一步啊，就是我们不要去控制孩子。第二呢，就是你不要再去宠溺孩子，不要孩子说什么就是什么啊，我们要让他学会等待，我们要告诉他你做对了，你可以获得一些东西，你没有做对，那么你就是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教会他与别人如何正确的相处，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啊。他如果在外面社交过程当中体会到了被接纳、被喜欢，那么慢慢的呀，啊，他就懂得了怎么和别人正确的相处，他的能量得到了释放呢，他就不会在家里啊那么的横了。那么如果孩子在家里特别横，我们就说了对孩子的恶劣态度说不啊，尤其是孩子第一次表现出那种蛮横不讲理的时候啊，我们要引起注意，我们就要开始告诉他你这种方式非常不对啊，是不允许的啊，要告诉他，另外告诉他你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去表达你的压力，表达你的情绪。我们可以教会孩子一些形容词或情绪词，比如说很焦虑啊，很伤心啊，很恐惧啊，哎，这些词儿可以让他们去找到自己暴躁行为背后的原因，我们要鼓励他们说出是什么样的事情引发了什么样的感受。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该怎么对待别人，别人怎么看待我们，以及我们该怎么回应。人际互动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是越来越重要的，经常带孩子出去玩，鼓励他和同龄人接触，让他们走进自己的小社会。

0: 遇到陌生的一些小朋友呢，我们可以把自己当成孩子，主动和他们去打招呼，主动参与他们的游戏啊，孩子看在眼里啊，就会模仿。这说的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去教孩子啊，来，你看我跟他打招呼了，我怎么去玩了？哎，这个其实就是在手把手的教他怎么融入集体，慢慢的他就会有了与别人交往的自信了。孩子窝里横，其实呢，家长是要反省的，要补救的啊，它不是人之常情啊，这其实是说明你的这种培养方式是出问题了啊。我们不要把孩子养成这种对家人特别苛刻啊，在外面又特别怂又不敢说话的这种习惯啊，没有什么好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也跟各位爸爸妈妈分享了方式和方法，我们说了，我们对孩子的恶劣态度要说不啊，不要去控制孩子呀。另外呢，就是也不要过度的宠溺呀，还要培养他们的社交能力呀。那这些方法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他也不可能说，马上孩子就能够学会。更多的其实还是需要家长保持耐心，通过温和而坚定的引导，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情绪表达和人际交往模式。那时间久了，只要我们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原则很坚定啊，我相信慢慢的孩子就会改掉窝里横窝外怂的这个不好的性格了。
1: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游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没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收听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说一说为什么白开水会比饮料更加的解渴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尚书无意中的周公的家训，先知稼穑之艰难。稼呀是播种的意思，穑呢是收割的意思，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表示农事。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益，先知稼穑之艰难，乃易则知小人之一。像小人觉父母勤劳稼穑，觉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易乃厌忌惮。否则吾觉父母曰：昔之人无闻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啊，周公说君子居其位，不要贪图安逸，要知道种田人的艰辛，庶民的苦衷，才能够懂得百姓的依靠。看那些小人，父母辛勤耕种收获，儿子却不知道其中的艰辛，贪图享乐，狂妄粗暴，以至于诓骗欺诈，甚至瞧不起父母，说你们以前的人没有见识。这则家训呢，源自周公。那周公是谁呢？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辅佐周武王攻灭商纣王，建立周朝。因为他的才艺在周

尚书无意既是大臣对国君的规谏，更是叔父对父亲已去世的年轻侄子的谆谆教诲，是中国最古老的著名家训之一。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感谢您的收听。

0: 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赋能站呢，我们要来说的呀，叫做为什么白开水比饮料解渴。各位同学，天气炎热啊，嗓子干得冒烟，恨不得一口气喝下一整桶水，是吧？那这个时候如果让你选哈，有两样，看你选哪一个。 A， 一杯冰镇可乐冒着泡泡还甜滋滋的。 B 呢，一杯白开水没有味道，也没有颜色啊。那么你会选哪一个呢？

我猜啊，大部分同学可能都会选 A 可乐，是不是？哇，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喝，甜滋滋的啊。但是当你咕嘟咕嘟把整瓶饮料灌下去之后，你会发现非常奇怪的现象，好像呢你还是渴，甚至啊比喝之前还要渴。而如果喝的是白开水，咕嘟咕嘟几口下去呢，那种干渴的感觉可能马上就消失了，整个人都清爽了。那你有没有想过，明明饮料又甜又好喝，为什么反而不如没有味道的白开水解渴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破解身体里的口渴密码。要弄懂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得知道啊，人为什么会口渴？很简单，因为你身体缺水了。我们的身体呢，大约 60% 都是水，你呼出的气里边有水，流出来的汗有水，你尿尿里边都是水啊。那夏天你想想看，你运动啊玩耍呀，你可能会流失300到500毫升的水，就好像是一瓶这个矿泉水的量哈。那么当你的身体里的这个水啊变少了啊，你变少了之后呢，你的这个血液就会开始变得浓稠一些了，嘴里也会发干。那这个时候大脑啊有一个叫下丘脑的区域，它是指挥身体喝水的总司令，它就会发出一个信号说，喂，水不够啦，快喝水。哎，这个呢就叫做口渴。而解渴的本质是什么呢？是让水啊尽快的流到血液里，让身体重新的水汪汪的。那谁能够让水最快的进入血液呢，谁就能最解渴。那么就是谁呢？就是听起来平平无奇，但是是解渴界的奥运冠军，谁啊？就是白开水。哇哦！你可能会说，为什么呢？第一，它的渗透压刚刚好。这么说你可能不太理解啊，什么叫渗透压呀？就是水啊，进出细胞的动力。就我们身体里的细胞呢，泡在一种叫体液的液体里，体液的浓度，科学家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叫等渗啊。白开水就是纯水，它的渗透压呢比体液稍微低一点，你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只要一喝下去，水就顺畅的进入到了这个身体的血液里，然后血液就流到了全身的细胞，就不需要像堵路一样了啊，就不像是车子要堵住了，就非常顺畅的就流下来了啊。这个呢就叫做它的渗透压刚刚好。第二个呢，速度快，你喝下去之后5到10分钟就开始吸收了，30分钟你的身体就开始水汪汪了。第三就是效率高，因为白开水里面没有其他的杂物，你知道东西进到我们的身体里边之后，我们的肠胃还需要分拣，哎，哪些是可以进入身体的，哪些是要排出去的，那白开水没有啊，啊，它非常的健康啊，它进入到身体里边，我们的肠胃说好，可以，没问题，一路绿灯，直接开进去吧，所以它的效率就特别特别的高了。哦，这下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你口渴的时候喝白开水一下子就感觉解渴了呢？因为它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马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马上我们就不渴了。那么我们现在说到饮料了哈，饮料为什么不解渴呢？它最大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呀？你们猜一猜。哎，没错，就是你们喜欢的甜甜的那个糖。一瓶常见的可乐啊，含糖量大约是35克啊，相当于7颗方糖。一瓶冰红茶含糖量呢是45克，相当于9颗方糖。那这些糖进入到身体会怎么样呢？首先，你的肠胃就被卡住了，因为糖水的渗透压是高于体液的。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对吧？这个白开水的渗透压是低于这个体液的，所以它一进去就很容易进去。但是高于体液呢，白糖水的渗透压呢就是体液的3到5倍，它进入到这个肠胃的时候，肠胃就会说，嗯，这个水太浓了，不能让它进去，要稀释一下。那怎么稀释呢？稀释从哪稀释呢？那要从身体其他地方来抽水来稀释。所以啊，你喝下去的水反而被吸在肠胃里出不来了，所以它也就延缓了你水分进入血液的速度了。第二呢，血

糖在过山车，大量的糖进入到血液啊，血糖就瞬间飙升，身体为了平衡血糖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促使细胞快速的吸收糖分。但是细胞吸收糖分的同时，它需要水来陪呀，于是刚刚进入血液的水呢，又被细胞抢走去处理糖分了，结果就是你喝了一肚子的水，但身体的干旱没有真正的缓解。第三步呢，就是越喝越渴的恶性循环，就是高糖饮料啊，它会让你的口腔和咽腔的水分被抽走，导致你的口腔黏膜就更干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喝完了之后，你一开始觉得哇好舒服，可过一会儿哎更想喝水了啊，原来啊是这么几层原因啊。罪魁祸首就是这个糖，让你的肠胃卡住啦。啊，第二呢就是血糖过山车，第三就是越喝越渴的恶性循环。哦，科学家还做过实验呢，你不要觉得我好像是在骗你们啊，说是不是爸爸妈妈跟你说啦，让我们不要喝甜的东西，所以你故意骗我们呀。并没有啊，真的是科学家做过实验的，他让两组人分别喝相同的这个白开水和含糖饮料，比如说都是500毫升，喝含糖饮料的人2小时后就依然感觉到很口渴，而且尿出来的尿尿也更多，说明身体没有帮他留住水分。那除了糖，饮料里还有其他的一些成分也会影响解渴的效果，比如说二氧化碳，就是那个气泡啊，它会刺激口腔黏膜，也是它会让你的口腔水分很容易就蒸发了，反而会更干。第二呢就是酸性物质，可乐啊、雪碧啊、冰红茶，它都加了一些什么柠檬酸、磷酸，这些酸性物质它呢会去刺激你的唾液的分泌，刚开始觉得口水多不渴哈，但是你的酸性物质同时也会让你的这个口腔黏膜轻微的脱水，所以长远看反而会加重口渴感。还有呢就是电解质啦，电解质失衡，大量的喝纯饮料会干扰身体里的电解质的平衡，比如说钠呀、钾呀这些离子，电解质一乱，大脑接收到的口渴信号就更乱啊，明明喝了水却总是觉得好像没有喝够啊。那你可能会说不对呀，我看运动员比赛的时候都会说喝要喝运动饮料啊，那他们为什么能喝饮料，而我们就不能喝这个饮料，非要喝白开水呢？哎，是个好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接下来就来给你们说一说，因为运动员消耗的水分和你消耗的水分是不一样的，你日常的出个汗什么的，流失的主要是水分，你的电解质流失的不多啊，所以你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就是喝那么多的电解质的运动饮料，你喝多了反而对你的身体是多余的负担。那么你想想看，运动员哦，他们是剧烈的运动或长时间的出汗，对吧，他们有的是踢了一场球，打了一场球，跑了一场马拉松，你想身体流失大量的水分，还有什么，还有电解质、钠呀、钾呀，随着这个身体就全部流走了，这个时候身体太缺了，所以就要补充水，还需要补充电解质。那运动饮料它是含适量的糖和电解质，于是他们就派上用场啊。那你要知道，运动员也不是只喝这个电解质啊，他也是会喝白开水的啊，所以你知道了啊，不要说为什么运动员能喝你们不能喝了啊，你们消耗的这个水分和消耗的身体里边的电解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需要补的也是不一样的。好，说到这儿，那我们今天关于为什么白开水比饮料解渴的秘密就说完了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身体渴就是因为缺水了。白开水因为它的渗透压接近体液，所以它马上顺畅地进入到身体，5到10分钟开始吸收，30分钟我们的身体又继续水汪汪的，所以白开水叫做解渴冠军。而含糖的饮料呢，糖会让你的肠胃被卡住，血糖飙升，细胞抢水，口腔黏膜更干，它里边还有二氧化碳，它会刺激你的口腔黏膜蒸发更多的水分，还有酸性物质啊，还有什么咖啡因啊，总之就是你喝的越多就越渴。运动员为什么要喝运动饮料呢？因为他们是剧烈运动，流失了水分还流失了电解质，他们日常生活也是会经常喝白开水的啊。那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喝水的小技巧、小贴士，
最好喝白开水，少量多次，每次100到200毫升，一天呢差不多喝1000到1200毫升，4到5杯，这是小朋友的量啊。如果你运动的话，运动前15分钟喝个半杯，运动中每15分钟喝个几口，运动完了之后再慢慢的补充啊，不要咕噜咕噜咕噜噜一下就把它喝掉了啊。那你说我就喜欢喝饮料，那咱们也要怎么样啊，一周最多啊，最多两次啊，一周1到2次，不要喝太多，这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好处啊。如果你说那我就觉得白开水没味道，白开水没味道你可以加点柠檬，加点橙子，加点蜂蜜啊，或者让妈妈给你煮点绿豆汤，金银花水，这些都是很好的，又健康又能解渴啊。那下一次你口渴的时候，记得对自己说啊，我知道了，我的身体需要的是水，所以我要喝白开水，而不是糖，所以我不喝饮料。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6: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7: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6: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7: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6: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7: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6: 砀山 FM 九零点五，
7: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6: 五河 FM 九零点零，
7: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6: 阜阳 FM 九九点九，
7: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0: 一书阅卷，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我成为一只真正的青鸟》，孕期观鸟全录。千秋家训栏目分享南宋学者陆九韶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史铁生的长篇哲思抒情散文《我于地坛》。
1: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当我成为一只真正的青鸟》，孕期观鸟全录，作者是博物学写作者杜黎，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它同时是一本孕期日记，一本观鸟笔记，也是一本自然文学作品。作者杜黎是一位科普作家和博物学写作者，长期关注自然生态。她在怀孕期间发现，由于行动不便，她把更多时间用来观察窗外的鸟，让她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人类的孕期和鸟类的繁殖季有着很多奇妙的共鸣之处，于是她开始把孕期中的感受和观鸟的经历同步记录下来，写成了这本书。亲鸟是鸟类学当中的专业术语，指的是正在哺育幼鸟的父母鸟。杜黎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有一种别样的温柔和幽默。书中他一边记录着自己身体的变化，孕期的心理波动，对即将到来新生命的期待与忐忑，一边用细腻的笔触描述他所观察到的各种鸟类在繁殖季的行为，筑巢、孵蛋、育雏、交飞等等。这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书中有一段写到家燕育雏的过程，特别让人动容。杜黎观察到，燕子父母从天亮到天黑，每隔几分钟就要飞回巢里喂食一次，从不休息，从不抱怨。他写道，燕子不知道什么是辛苦，他们只知道小燕子饿了就要去找食物，那种本能的爱简单到不需要任何理由。读到这里，他对即将成为母亲这件事情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这本书还是一部很好的观鸟入门读物。杜黎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北京常见的数十种鸟类，包括它们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性和行为特点。它的描写生动而准确，就算是对鸟类一无所知的读者，也能够在它的引导下开始用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关注身边那些飞翔的生命。当我成为一只真正的亲鸟，这本书有一种很难得的品质，它把科学知识、自然观察和个人情感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它不是那种说教式的科普书，也不是那种流水账式的孕期日记，而是一部有真实感情、有思想深度的文学作品。杜黎的文字轻盈而有力，他写自然，也写人生，写鸟类，也写母性，写观察，也写感悟。如果你对自然和鸟类感兴趣，如果你正在经历孕期，或者你身边有正在孕期的人，如果你只是想读一本有温度、有美感的自然文学作品，《当我成为一只真正的亲鸟》这本书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读完这本书，你也许会开始注意自己周围那些飞翔的小生命，会在他们简单而专注的日常当中发现生命的本来模样。杜黎在谈到这本书的创作过程的时候说，写作这本书对他来说是一次非常特别的经历。孕期是一段很特殊的时光，身体在经历巨大的变化，内心也充满了各种复杂的情感，而鸟类的繁殖季给了他一个绝好的参照系。他说，观察那些鸟类父母为孩子付出的一切，让他对即将到来的母亲角色有了更平静、更自然的接受。那不是压力，那是生命的本能。当我成为一只真正的亲鸟，这本书出版之后，收到了来自各方读者的热情回应。准妈妈们说，读这本书让他们在孕期焦虑当中找到了一种平静。鸟类爱好者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将人文情感和博物学知识结合得如此精妙的好书。文学读者说，这种将科学观察和个人体验交织在一起的写法清新而有力，值得反复品读。一本好书就应该像这样，让不同背景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和收获。杜黎以一种近乎痴迷的热情记录了自己孕期的观鸟经历。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真诚，
作者毫不掩饰自己作为新手妈妈的惶恐和不安，也毫不吝啬地分享观察自然带给她的安慰和力量。观鸟这件事在书中不仅仅是兴趣爱好，更是一种生命的仪式。当她在望远镜中看到一只雏鸟破壳而出的时候，她突然理解了生命的意义。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的，无论是人类的婴儿还是鸟巢中的雏鸟，都值得温柔以待。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鹿九韶，居家切忌七病。居家之病有七，曰孝，曰游，曰饮食，曰土木，曰蒸素， 曰顽皓，曰懒惰，有依于此皆能破家。其次贫薄而勿周旋，丰腴而上鄙色，事虽不同，其中之害或无疑。但在持素之间耳，夫丰腴而不用者，亦若无害也。然以既丰腴，则人望以周济。 今乃戛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情，则人不幼，人唯恐其不细，苟有隙可乘，则争媒破之。虽其子孙亦怀不满之意，一旦入手，若决堤破防矣。这段话的意思是，家居生活有七种弊病：戏谑取笑，四处游荡，饮食没有节制。 大兴土木，耗与人诉讼，花费重金收藏东西，代请谢曼等，有其中某一方面的坏，都足以破家。家境贫寒却硬撑场面，家境优渥却贪心吝啬，这两种情况虽然不同，但产生的祸害并无分别，报应只是早晚罢了。家境优渥而不愿花费， 似乎没什么不好，但是自己既有丰厚财富，亲戚朋友有困难的时候，自然会希望你能帮助。若忍心忽视，不肯伸出援手，必伤两家感情；不幸伤了感情，日后他不仅不帮你，还会找机会相互陷害。即使是他的子孙，也会心怀不满。对方一旦出手相害，便如河岸溃堤，难以收拾了。这段话出自陆九韶所作《 居家本正智用篇，陆九韶字子美，著名理学家，与弟陆九龄、陆九渊合称三陆。他曾与朱熹进行《熙明论战》，指出朱熹太极之师，不当于太极之上加无极二字。家训中讲的居家七种毛病，因为时代的变化，有的已经不算是什么不当行为了。但需要强调的是，任何事儿都有一个度。 戏谑取笑可能会引起误会，四处游荡就会浪费时间。家训中还讲到需要克服的两种毛病：家境贫寒却铺张浪费讲排场，家境优渥却贪心吝啬做守财奴。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1: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史铁生的长篇哲思抒情散文《我于地坛》。
2: 作者简介：
3: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清华大学附中毕业后，于1969年插队延安。1972年因病致瘫，转回北京。1971年到1981年，在北京某街道工厂做工，后主要从事文学创作，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1983年和1984年分别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奶奶的星星》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7年当选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有人称赞他的小说是怀旧但不感伤，清淡悠远，充满寓意。
2: 重温经典，
3: 由李山朗读。
4: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塌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居住，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2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

0: 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 上下班时间，有些超近路的人们从园子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黄黄的空气中斜切下一绺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掘一杈树枝左右拍打。 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忽然间想到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 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碎碎，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 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椅。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 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的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他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 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 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的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 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 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了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世界。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1: 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写于1989年5月，改定于1990年1月。在课文的第一部分中，作者以一个残疾人独特的视角对地坛的环境做了介绍，述说了自己对于生死问题做了深沉的思考与明智的抉择。这篇文章语言优美，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思考，令人读罢荡气回肠，让人对爱和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

0: 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欢迎走进今天的医保访谈。2026年7月1日起啊，安徽省职工生育保险政策迎来了全新的升级。很多朋友呢都特别的关心，这次新政到底改了什么？哪些人可以参保？单位职工、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的待遇有什么区别？产检生娃无痛分娩能不能全额报销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专门请到了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李妮，给大家讲透。李处长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就全方位拆解2026安徽省职工生育保险最新政策，帮大家吃透各项福利，顺利报销，足额申领生育津贴。
0: 欢迎您李处长。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大家整体介绍一下这次咱们安徽生育保险新版政策核心的升级方向是什么，和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在哪儿呀？
1: 好的，本次新版生育保险政策是严格落实国家及医保省级统筹部署落地实施的，核心围绕扩范围、提待遇、增项目、优服务、强监管五大维度全面优化升级。简单来说，就是覆盖人群更广，报销待遇更高，报销项目更多，办事流程更简，基金保障更稳，全方位降低全省家庭的生育成本，切实减轻群众育儿经济负担。
0: 那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来了，那么到底哪些人能够参加职工生育保险？很多不同身份的参保群众都怕自己啊是不符合条件，您给大家细分的说明一下。
1: 好的，本次新政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参保人群全方位扩容，打破身份限制，实现应保尽保，待遇均衡，主要覆盖三类重点群体。第一类是单位在职职工，由用人单位按照0.5%至1%的费率统一缴纳生育保险，职工个人无需缴纳任何费用，零成本享受完整的生育保障，常规生育相关待遇均可正常享受。第二类是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这类人群无需个人办理参保，无需缴费，由人社部门统一代办代缴生育保险，参保费用全部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领缴费，且可享受与企业在职职工完全同等的生育待遇，无任何待遇差异。第三类是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这类群体只要正常参加职工医保，且缴费费率与企业职工一致，也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享受同等产检分娩医疗费用报销及生育津贴待遇。按低费率缴纳职工医保的人员，也将按照对应政策享受匹配待遇，彻底破除了就业身份带来的参保和待遇壁垒。
0: 那这下不同人群的参保规则就非常的清晰了，解决了能不能保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能报多少了。我听说啊，这次全省统一了报销标准，彻底告别了各地政策不一样的情况，是这样吗，李处长？
1: 是的，确实如此。以前我省各地市生育保险报销标准不统一，待遇参差不齐，本次新政落地后，全省执行统一的产检和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标准，全面提档升级生育待遇，保障公平性、规范性大幅提升。首先是产前检查报销，新政制定了全省统一的产检标准化基础服务包，1000元限额内实行零起付线，100%全额报销，群众无需自费，超出限额的合规产检费用，还可通过职工普通门诊统筹开展二次报销，最大程度分摊产检就医成本。其次是住院分娩报销，实行限额内全额保障机制，顺产4000元、剖宫产6000元限额内的全部合规医疗费用全额报销，个人零自付。同时还有一项普惠福利，不仅参保女职工可享受待遇，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只要参加了居民医保且处于待遇享受期，也可按政策规定享受相关生育保险待遇。针对生育危急重症、生育并发症等特殊就医情况，将统一按照普通住院医保政策结算报销，保障体系更加人性化、全面化。
0: 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哈，很多备孕待产家庭

0: 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基金按照甲类项目支付，全额报销，彻底减轻产妇分娩就医负担，提升生育就医体验。第二，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支付范围扩大到省外。在继续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的同时，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将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合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费用纳入报销范围，有效缓解备孕家庭的经济负担。
1: 那听完了您的介绍啊，我感觉这次新政真的是满满的福利。除了报销范围扩大，大家最关注的还有生育津贴。那很多宝妈啊担心津贴申领麻烦，被单位拖欠。这次新政在津贴发放和办事服务上有没有新的优化呢？李处长，
0: 这也是本次新政重点优化的便民举措，专门解决群众申领津贴的痛点问题。新政明确，按照企业标准费率参保的女职工，只要产前连续参保满10个月，且生育当月正常缴费，就可以依法申领产假生育津贴。本次最大的便民突破就是津贴直发个人账户，彻底跳过企业中转环节，直接发放到参保人个人手中，从根源上杜绝津贴拖欠可扣的情况，同时压缩办理时限，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实现即申即享，快速到账。除此之外，我们全面精简了经办材料，优化了服务流程，彻底取消生育服务证、结婚证等冗余证明材料，真正实现少跑腿、零证明。针对跨市就业的参保群众，生育保险的缴费时长可以连续累计计算，明确由新参保地发放生育津贴，生育女职工不用再担心断缴、异地就业影响待遇享受。同时，省内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实现异地直接结算，减轻异地生育女职工跑腿垫资负担。
1: 可以说啊，服务确实是更贴心、更高效了。那么在基金保障和监管方面，咱们有没有配套的举措，确保每一笔医保资金都用在群众身上呢？
0: 有的。为了保障新政长效落地、公平惠民，我们同步强化了基金监管力度，全省将通过推行分娩按病种付费、产检按人头付费的结算方式，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为，杜绝过度医疗、乱收费等问题。同时，依托全省医保智能监管系统，结合生育保险待遇特点，强化监管，严厉打击骗保、套取生育津贴等违规行为，坚决守牢群众的医保救命钱、惠民钱，确保新政公平公正长效实施。
1: 好的，非常感谢省医保局林妮处长的详细解读。今天啊，我们全方位了解了2026年安徽职工生育保险的全新升级政策，从参保人群全覆盖、全省统一报销标准，到无痛分娩辅助生殖新项目报销，再到津贴直发、异地结算、精简材料等便民服务，一系列的新政实打实地减轻了生育家庭的经济负担。民生新政暖民心，医保护航生育路。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大家吃透政策，用好福利。那非常感谢林妮处长，谢谢您。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

0: 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柳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在阜阳市阜窝路东侧公交站台长期有客运车辆停靠拉客，影响市民的交通出行。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呢？请听阜阳台记者张静学发来的报道。
2: 市民柳先生反映，从早上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5点，经常有客运班车在阜窝路东侧的公交站台停靠拉客，导致交通堵塞，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柳先生，
3: 就是什么汪镇的、果阳的，又是汪市里的，天天跟着小孩上学，经常的堵，行李都不方便。
2: 针对柳先生反映的问题，阜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一中队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执法检查。经现场查看，执法人员并未发现有客运班车在公交站台停车拉客情况。尽管如此，执法人员还是对过往客运车辆驾驶员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严禁站外揽客。
4: 这车辆出站以后，不允许在外再上人了。公交站台是不允许上人的。另外，路过居民区以后，尽量别摁喇叭啊，别扰民。
2: 阜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三大队副大队长郑立征介绍，一直以来，他们都将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和阜窝路作为重点执法监管部位，严厉打击客运车辆不按核定站点停靠拉客行为，正确引导客运经营者合法合规文明经营。阜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三大队副大队长郑立征，
5: 经过我们的现场查看，并未发现有这个客运车辆停靠，但是群众身边无小事，我们下一步还是要加大这个执法巡查力度，发现有这些非法违规行为，严肃对待，绝不姑息，为市民提供一个畅通安全的这个出行环境。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界首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反映，界首滴滴办事处非法经营，多次举报，反映到界首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有任何结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根据中共阜阳市委阜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界首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二基本原则，二审管分离，形成合力，将行政审批与行政监管分离，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限和人员，对依法划转的行政许可事项由行政审批部门实施审批，并对审批行为及结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原审批部门不再行使审批权，主要对审批后的监管负责。 第一批划转的许可事项目录包含18企业登记，以及2019年界首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划转事项审管分离操作细则，界首市行政审批局的机构简介，滴滴代理商安徽省泾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系2021年9月7号由界首市行政审批局审核办理的营业执照，相关事项不属于界首市市场监管局管理范围，应由界首市行政审批局负责。关于网约车主管部门问题，根据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公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三款，直辖市、社区的市级或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网约车管理的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网约车车辆和驾驶员的管理属于交通运输局，在阜阳市界首市，该事项的主管部门为界首市交通运输局。2025年，王先生多次向阜阳市界首市政府、界首市市场监管局反映界首市滴滴办事处非法经营一事，界首市接诉及办中心组织界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界首市交通运输局、界首市行政审批局相关工作人员及王先生等人在界首市信访局会议室召开协调会，在协调会上已向王先生多次说明了相关事宜。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想要了解一下，我家亲戚前段时间出了一个交通事故，那么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呢，随意看了看，然后呢，这个我感觉定的责任呢也不是特别的公正，想要了解一下，交警到达这个交通事故现场怎么来定行定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定？还有就是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于事故后续的处理和赔偿有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我现在不认可交警出具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该怎么办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据我了解，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呢，其实会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来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实清楚，并且机动车可以移动的，交警可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当场出具事故认定书。当事人共同请求调解的呢，交警可以当场对损害赔偿争议进行调解。如果不属于上面的这个情景呢，公安机关交通部门呢会对经过勘验检查现场的交通事故，在勘验现场之日起十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检验鉴定的，要在检验鉴定结果确定之日起五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那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法律性质呢，其实就是一个证据了，而 并不是行政处罚，所以呢，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它是有着法律的效力的。那么，如果这个交通事故双方这个之后产生了纠纷，对于赔偿有争议，最后诉诸于法院的话呢，那么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就对于法院认定双。

0: 方的责任，判决双方赔偿的比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了。一般来说呢，除非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出具存在明显的程序违法或者事实不清，交通事故认定书被推翻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因为交警对于交通事故的处理明显是更加的专业。那么如果您现在说对于这个交通事故的认定书不服，就可以自拿到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起三天之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的交通部门提出书面的叫复核申请。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部门要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5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之内要做出复核的结论。所以如果您这个亲戚出的交通事故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是很认可的话呢，必须要在3天之内提出复核，并且要书面复核，还要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才可以，不然就过了时效了。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

0: 共鸣，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3: 哎哎哎哎，啊！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0: 破难题促发展。
1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2: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0: 办实事解民忧，
13: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9: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现在感觉有些常见病或者慢性病，在家门口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社区医院看病就可以了。想问一下，那省里在提升咱们群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体验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措施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

0: 康处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1: 那么我委围绕方便居民就医、优化服务提供、简化就医流程、改善服务体验、做好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感受度等六个方面，出台并实施了10条基层的便民惠民服务措施。第一个方面是方便居民就医，推进医联体号源共享与检查结果互认，构建双向转诊快速通道，基层机构可预约上级医院诊疗服务，落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每周至少3个工作日有一名中高级职称以上临床专业技术人员在机构值守门诊服务。在优化服务提供方面，推行5间夜间、节假日门诊及工作日延时服务，降低集中时段就诊人数，缩短就医等候时间，推行预防接种分时段预约和周末疫苗接种服务。目前全省98%以上的社区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简化就医流程方面，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行先诊疗后结算一站式服务，提供多种付费渠道和结算方式，将村卫生室纳入当地医保定点管理。在改善服务体验方面，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加强主动联系和动态服务，在机构设置老年人友好服务岗位或窗口，方便老年人等人群看病就医，落实一人一诊室。在做好慢病管理方面，加强医共体中心药房建设，推进慢性病人用药在村卫生室与县级医院同范围、同目录、同品种，允许村医根据上级处方开具长期处方，为首次诊断或处于二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初期的慢性病患者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营养干预方案及体重管理指导。在提升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刚刚我已经介绍了相关的一些措施，那么通过这些相关措施的落实，增强签约对象服务的满意度和感受度。目前全省组建1.9万个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3351.5万人，重点人群的签约率87.2%。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2013年的时候买了一辆大众油车，我同事说呢，现在可以享受以旧换新，我想换一台新能源汽车，现在能够享受什么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2: 如果您购买的原来这个油车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注册的，您可以享受报废更新的补贴。对报废符合条件的这些旧的燃油车并购买新的新能源汽车的，按照新车的销售价格，也就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面载明的这个价税合计的金额，可以享受12%的这个补贴款。补贴的金额最高是20000块钱，就是不能突破20000。但如果您的这个原来买的油车在时间点上是在2013年6月份之后，您如果想购买新的新能源车，同时享受优惠呢，也有一个办法，您可以通过售卖的方式转让您的油车，并购买纳入工信部相关新能源乘用车目录的车型，可以享受置换更新的补贴。这提醒啊，就是新车销售价的补贴是按照8%，最高的补贴的限额是1.5万元。
0: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他说现在好多 APP 注册扫码登录都要填个人信息，我总是害怕信息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之后偷偷拿去注册其他的账号，想问问有没有简单的靠谱的办法能够查到我的名下到底有多少互联网账号和电话卡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湘来回复。
3: 针对你们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后在其他平台注册账号的问题，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门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也叫一证通查，就是通过一证通查可以让用户来查询了解自己名下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和移动电话卡的情况。具体的方法呢，你可以通过一证通查 APP， 还有工信的微报、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还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官方网站， 同时我们支付宝也开通了移动通查的小程序，通过这些线上渠道，你可以自助的查询，按照提示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提交以后48小时内查询结果就会通过短信发送给你，这里面就会显示出来你名下到底有多少张移动电话卡，还有你在一些主流的互联网平台注册的账号的情况。自推出来，该项业务移动通查的服务不断得到了升级和完善，目前微信、 QQ、 淘宝、抖音、美团、今日头条、拼多多、携程、小红书，这日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较常用的25款互联网的应用都能够在里面进行查到。如果你对查询的结果如果有疑问，比如你发现不是自己办的电话卡，不是自己注册的账号，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联系对应的电信企业或者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查询明细并做出处理，这样的话就能有效的防范被冒名办卡或者不知情注册账号这种风险。
0: 合肥的丁先生咨询，省级国土绿化项目支持的内容是什么？怎么申报？投资的标准是多少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4: 省级国土绿化项目主要支持人工造林、森林质量提升和牧本有料提质增效三大块建设内容。一是要支持在属林地、灌木林地、基地还有其他这个规划用于造林绿化的这个土地上开展这个人工造林，这个含人化的人工更新造林，这包括营造乔木林、竹林以及油茶、薄荷、山核桃、香肥等牧本有料林。二是支持在森林改培、退化林修复、这个含地质地效林的改造、森林抚育等森林质量提升中采取抚育采伐、补植补造等措施，达到培育大金材、营造混交林的目的。优先支持对密度过大、林分单一、这个效益低下的沙漠啊、马尾松、这个杨树、毛竹等纯林进行抚育采伐后补植优良乡土珍贵树种。三是支持发展这个油茶、薄荷、山核桃、香肥等牧本有料提质增效，主要包括对现有地质地效林采取更新造、改造、抚育改造、高阶换灌、秸秆覆状等改造方式，推广先进的适用栽培抚育技术和模式，建设高标准牧本有料林基地，加强全国抚育管护，提高单产水平。如果有符合条件的地块，可以经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的进行组织申报，这个项目资金将依据任务量和投资标准等因素进行测算，具体的投资标准参照我们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投资估算的一个指南在执行。
0: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的户口在宿州，但是长期在合肥居住生活，想办一个居住证，请问可以在网上办理吗？需要哪些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5: 可以在网上办理，目前呢，我们省已开通了电子居住证这个业务，登录皖视通 APP 您就可以在网上办理。要提供，要符合三个条件之一啊，一个是呢有合法稳定的就业，有合法稳定的住所或者连续就读条件，有这三个条件之一，您就可以办理。要提供一些，比方说不动产的产权证、房屋租赁的合同、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或者就读学校、科研机构给您出具的这个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按照这个流程所提出的要求，提交必要材料就可以办理这个电子居住证。
6: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 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破难题，促发展。
8: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9: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10: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陆安的听众张先生咨询，他说现在各地都在发育儿补贴，想问一下我们安徽的育儿补贴标准现在是多少呀？具体要怎么申请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12: 应该说育儿补贴制度啊，是国家为支持家庭抚育婴幼儿啊，对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按照一定的标准发放补贴的制度。我们省呢也统一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那具体是呢，补贴对象方面啊，就是从2025年元月一日起，符合我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生育，或者是符合法律法规收养且户口登记在我省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就是对象。对于至2025年1月1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啊，也至此年满3周岁，这是对象。第二个的就是补贴的标准方面，我们省啊现阶段执行国家的基础标准，即每孩每年3600元，也就是每月300元，按年发放。2025年元月一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以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至2025年元月一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可按应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金额。同时呢，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后啊，我省一次性育儿补贴将与其合并，统一执行国家政策，不再重复发放一次性育儿补贴。第三呢，就是申领方式方面。育儿补贴的申领啊，以线上申领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支付宝晚时通小程序，或者是晚时通 APP 里面的育儿补贴服务专区进行线上申领。线上申请呢，需要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那么详细情况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安徽微信公众号搜索一图读懂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或者是通过线上申领小程序啊来详细查看。
0: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她说我家有姐弟3人，我是老大，父母常年和我生活在一起，两个弟弟基本上不管老人家的生活，像这样的情况在赡养老人这块个税能不能够由我来全额抵扣，或者和弟弟们商量一下，用书面的形式确定全部由我来进行抵扣，这样行不行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
13: 关于赡养老人的这类问题呢，是在每年的综合所得汇算过程中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也是容易错的一个问题。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呢，对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它的扣除标准呢是提高到3000元每个月。但是在扣除过程中呢，请一定要把握几个关键点。就第一，对于赡养人来讲，是否是独生子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如果是独生子女，就是子女是独生子女，那么他就可以一个人来按照3000元全额进行扣除。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他不是独生子女，那么呢 根据现行的法规规定呢，他最多能够扣除1500元。在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过程中呢，很多同志和这位这个提问的同志可能有相同的情形，他认为其他的兄弟姐妹实际上没有承担，主要是自己来承担的，他就想全额承担。那根据现行规定来讲呢，我们是不允许的，也希望这个纳税人呢在这方面呢更加的理解我们这项制度制定的这样一个初衷，更多的是想呢是体现赡养的义务的这个法定义务，第二呢也是便于税法执行，来体现公平和公正。
0: 有一位陆安的张先生啊，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咨询，他说想把手机套餐和家里的网络换成其他运营商，但不想换手机号，听说可以携号转网，要怎么办理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5: 如果你想不换号但是想换运营商的话，是确实是可以办理携号转网的。这项服务呢也可以说是推行了很长时间，大概6年多的时间，也是在多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办理过程也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大家呢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各家运营商的服务的优势自由选择，是以体验更好的服务。不能携号转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申请携号转网呢是需要满足5个条件的，就是一个呢是真实身份信息的登记，另一个呢就是状态正常。所谓的状态正常呢，你要确保你的手机是非挂失或者是停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呢是费用是结清的，不存在欠费的情况。第四个呢是无在网约定或者是无解除期限限制。第五个呢是距离最近的一次携号转网已满120日。满足这些条件后，具体的办理要求和办理方法呢，大家也是可以查看对应的运营商的官方公告，办理起来也并不复杂。
0: 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经常看到景区或者林子边有领长制的工作牌，标有领长的姓名和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领长制是什么，领长是个什么长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领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14: 领长制啊，是安徽2017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2020年上升为中央决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概括来说，领长制啊，就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领长，省市县乡村分级设立领长，聚焦社林资源保护发展重点难点工作，实现党委领导、党政从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全域覆盖、源头治理的长效责任体系。那么需要说明的是，领长制不是冠名制，而是责任制。领长的职责就是组织领导社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领长制的目标就是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泽有人担。安徽啊是领长制改革的发源地，领长制啊已经成为新时代安徽全面深化改革的标志性品牌。那么简单的说，领长制改革的1.0版就是打好基础，建章立制，全面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领长体系。2.0版的核心就是体制增效，发挥好领长制的作用，切实解决好林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困难，更好地促进领长制改革成果转化为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持续擦亮安徽领长制改革的品牌。目前啊，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推进领长制改革体制增效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深化改革和狠抓落实，持续提升各级领长履职实效，大力实施国土绿化、市林资源保护、市林重点改革、绿色扶贫产业4个体制性增效行动，推动解决生态安全监管有盲区、林业行政执法有短板、要素供给保障有缺位、市林资源体系不健全、林业生态系统不优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顺畅等特殊问题，从而实现有人管到管得好，以领长制实行林长制，不砍树能致富的治理实践升华。
0: 陆安的赵先生发来微信咨询，他说我家在陆安这边开果园，这几年生态好了，鸟也多，果园里的果子啊被鸟啄得很厉害，损失也很大，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架网防鸟搞破坏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5: 这个问题呢，主要涉及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的一个平衡。那么为了减少果园的损失呢，是可以使用驱鸟的装置，但是这个驱鸟的装置啊，必须是用友好型的防鸟的一个工具和方法。那么具体呢，你可以从网上可以查看，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安徽省林业局和农业农村厅就联合出发了防护鸟的使用的指南，对于网孔的尺寸的标准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它分为防护的小型鸟类，网孔尺寸呢不能超过呢是1.0厘米×1.0厘米，那么对于防护中型的鸟类，如斑鸠，那么这样的网孔的尺寸呢就不能超过3.0×3.0厘米。那么还有呢，对于防护的大型的鸟类，如雁呀、大雁或野鸭型的，就要选用网孔的尺寸呢不能超过5.0厘米×5.0厘米。那么同时呢，对网线是不能过细的，直径呢也不能低于1.0毫米。那么这样的网呢，鸟撞上去呢它就会弹开，不会被缠住。架设防鸟网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朋友呢还要加强日常的巡护，如果发现鸟类受控，那么应该迅速的进行救助措施，对于未受伤的及时给它放归，那么受伤的呢应移交给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开展相关的救护。特别需要在这里提示的是，不能通过私自拉电网等危险方式来保护您的果园或者是农田，否则呢可能会触犯相关的法律。
0: 黄山的听众刘先生咨询，我家老家的房子被县政府拆迁了，马上要分配住房，我听人说办房产证都要缴税，所以想咨询一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缴税？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3: 因为国家为了保障这个拆迁群众的权益，对契税呢有一些减免的规定。你像我们省在2021年的时候，省人大常委会就出过公告，如果您的房子土地被县级让人民政府征收征用，选择货币补偿的呢，然后你又重新购买房屋土地，不超过这个你的成交价格不超过这个货币补偿的部分是免征契税的，如果超过了就这个超出部分要征收契税，如果选择的呢是产权调换的这个方式来补偿的话呢，如果您不补交差价那么是免征契税的，如果你补交了差价就要就差价来征收契税。像您的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第二种，就是属于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重新安置的，那么呢你就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拆迁协议，然后呢在如果你在拿房的时候呢您需要补差价，那你就需要就差价部分缴纳契税，如果您不需要补差价的话呢，那这一部分的契税呢就是免缴的。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为大家直播。如果错过中午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也欢迎所有老友关注。
8: 养老动态。
7: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今天呢，要和朋友们说一说跨省就业养老保险怎么转。随着一些劳动者跨省就业，总会遇到个人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问题。那么，怎么才能够更好地保障自己的社保权？

0: 权益呢？我们来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权威回应。劳动者跨省流动就业后，可以呢申请把本人的养老保险关系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也可以呢在临近退休的时候，统一将本人在各省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到待遇领取地。各省的缴费年限，不含重复缴费的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存储额累计计算。跨省转移呢，有线上和线下两种办理方式。线上呢，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办理。而线下呢，可以在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窗口申请办理。养老保险待遇核定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如果参保人员长时间中断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呢就会相对较短，个人账户累计存储的额度也会相应较少，从而会影响到养老金的数额。为了避免养老保险中断，离职后如果很快找到新工作，应该提醒新的工作单位及时为自己办理参保手续。如果离职后暂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可以按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等有了新单位之后呢，由单位办理参保手续。即使是养老保险关系中断了，也不会影响已经获得的养老保险权益。社保机构呢会为您准确记录个人账户存储额，并且连续计算利息。此外呢，如果您之前缴纳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来呢又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是属于养老保险跨制度流动的情况。当满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时，可以申请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移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并按相应计发办法计算待遇。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跨省就业养老保险怎么办。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听众朋友，说到咱退休生活，有人是养花遛鸟，有人是含饴弄孙，但是有一位朋友，他叫胡云荣，他不走寻常路，他走进了 AR 课堂。当满头银发遇上前沿科技，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他把这新奇有趣的体验啊，写进了《中国老年报》的文章里。那下面呢，就分享给大家这位高龄学生如何在 AR 世界里找到新的快乐。

以前总觉得人工智能是年轻人的专利，一直不敢尝试。然而经过在云南玉溪市老年大学一学期的系统学习，我心里那些怕学不会闹笑话的顾虑都烟消云散了。授课老师特别懂老年人的心思，

也让退休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课程内容紧贴生活日常，非常的实用。我们跟着老师学习用 AR 制作创意贺卡，编纂趣味绘本，剪辑生活短视频。不少同学拿出了家人孙辈的日常照片，借助 AR 技术配上音乐，添加动画，编写小故事，制作出温馨鲜活的短视频，把作品分享到家庭群里，总能够收到晚辈们的连连夸赞。让我受益匪浅的是课程中的网络安全教学。如今 AR 换声、虚假链接、隐私泄露等网络诈骗层出不穷，我们老年人辨别能力弱，极易上当受骗。课堂上老师有针对性地讲解 AR 诈骗套路，手把手教我们设置手机隐私权限，辨别虚假信息，规避网络风险。学习这些技能后啊，我心里踏实多了，不仅筑牢了自身的网络安全防线，还主动提醒帮助邻里乡亲守护好更多人的网络安全。一学期的学习时光带给我最大的蜕变是心态的革新。从前的我被动接收网络信息，只会转发他人内容，而现在我会主动探索，自主创新，可以独立用 AR 打造专属的数字生活手账，用创意记录日常美好。班里的同学们互帮互学，携手进步，退休生活变得热闹又充实。更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班里有三位同学凭借扎实的 AR 技能参加了省级 AR 创作大赛，展现了银铃学子的别样风采。学习期末，老师给我们布置了开放式假期实践作业，鼓励我们学以致用，还认真收集每位学员的建议，持续优化教学内容。这份用心让我们倍感温暖。科技从来不是年轻人的独舞，只要敢于迈出第一步，什么时候学习都不晚。感谢老年大学给了我这束光，往后我还会继续学，继续用，也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勇敢迈出第一步，一起体味有滋有味的智慧新生活。好，听众朋友，以上呢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 AR 课堂点亮我的退休时光。其实我知道我们快乐老友记不少的老友朋友们啊，在退休之后都安排了自己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也有不少的朋友呢走进了老年大学的课堂，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给我们分享您在老年大学学习之后的一些心得感受。以文会友，其乐无穷。接下来还想分享给大家的这篇文章呢，记录的是一场文学沙龙的热闹场景，大家围坐一起谈诗词，聊创作，以文字为桥梁，把退休日子过得活色生香，字里行间都是欢声笑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作者的笔触，一起去感受那份属于乐龄人的书香之乐吧。

每月第一周的星期六是我们文学沙龙的活动日。这天啊，十多位爱好文学的退休职工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上海浦东老蔡家中，大家阅读朗诵，切磋交流，激扬文字，抒发情怀，度过了被人们称为最欢乐的一天。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由于读书带来知识和快乐，十年前我们十多位来自文化新闻界的退休记者职工成立了一个文学沙龙，每月聚一次，每次每人带来5到10本书交换着读。第一次呢，在老蔡家聚会的时候带来的书有《围城》、《矛盾中短篇小说集》、《家春秋》、《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年已花甲的胡浩畅谈

那阅读《青春之歌》是他树立青春理想、走出人生阴影的过程。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我们走出老蔡家家门时，真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大家对文学沙龙的热情很高，极少缺席。这里最值得赞扬的要数冯炳辉了。他年近七旬，因黄斑变性，一只眼几乎失明，另一只眼的视力也很低下，不能用眼看书，他便从上海市图书馆借来有声读物阅读，一年中读完了中短篇小说七部，两年中写了20多篇文章在报上发表。问到为何如此重的眼疾还能顺利读书时，老冯说，奥斯托洛夫斯基双目失明尚能写出巨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这点眼病又算得了什么呢？一次沙龙举办活动，以书为主题谈感想。蔡华达说，我中学时就爱书，迷书，进工厂当工人后，书一直陪伴着我，在书的滋养下，让我懂得了如何做人，怎样干事。人只有奋斗，才能实现人生理想。厂领导见我肚里墨水多，见多识广，文笔好，先将我调至了厂办当干事。经过历练，后来又升至为厂办主任、副厂长。我人生的提升与读书密切相关，是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林子华今年61岁，是文学沙龙中较年轻的一位。他爱写诗和散文，多年的沙龙活动锻炼了他出口成诗的本领。一次沙龙活动，他赋诗一首：书海苦读无倦意，老牛力耕犹坚毅。搜索枯肠巧构思，篇篇文章出新意。引得大家拍手叫好。一次去浙江湖州旅游，沙龙成员人人背着相机一路狂拍，他又咏诗助兴：小小相机真神奇，千奇百景尽收集，一路欢笑一路歌，摄影展上多帅奇。他爱诗迷诗，已写诗100余首，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文学沙龙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围绕一部小说、一部电影写书评影评，分析沙龙成员的一篇作品，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展开争论，请著名作家来授课讲学，解疑释惑。上海书展期间，索性全体成员去购书，回来时人人一袋书。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告诉大家跨省就业养老保险怎么转，另外呢分享了两篇呢是我们老友朋友们自己在退休之后的一些快乐生活体验哈，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如果您在退休之后生活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您写下来，可以分享给我们更多的其他的老友朋友们。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关注和我们健康有关的一些内容。不少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慢性病患者朋友呢，长期会服用长效的药片，有人呢习惯把药片掰开来服用。专家提醒，部分药片具备特殊制剂结构，擅自掰开碾碎啊，会造成药物瞬间大量释放，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哪些药片不能够随意的去切割？日常服药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普通药片剂量在片中分散均匀，因此是可以切割或者是碾碎的。但是对于缓释制剂或者是控释制剂，它的剂量一般是同通用名普通药片的数倍，它是通过特殊结构延长药物的释放，一旦这个特殊结构被破坏，进行切割或碾碎之后，会导致血药浓度在体内有迅速的上升。比如说常用的降压药硝苯地平控释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可能就会低血压，表现为头晕啊、乏力啊，严重的话可能会晕厥。
2: 服用肠溶片时也不要掰开或研碎服用。
1: 肠溶片顾名思义，它是在肠道当中崩解的，药片在设计的时候跟 pH 密切相关，我们胃内是强酸环境， pH 值大概在1到2，而肠道相对来说中性偏碱性， pH 值在7到8。肠溶片它外面一般来说都有一层肠溶包衣，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而在肠道当中它其实才会崩解。
3: 比如说奥美拉唑肠溶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它的吸收，进而影响到它的这个胃肠道保护作用的药效的。阿司匹林肠溶片的话，一旦掰开，不仅仅会影响到它的药效，还可能会增加恶心呕吐啊、胃肠道损伤这样的一些不良反应的风险。另外肠溶片建议一般是空腹服用。
0: 除了慢性长期用药需要注意安全之外呢，专家还提示，很多家庭常备的像感冒啊、补钙啊、补充维生素的药片，不少人也存在着错误服药的情况。比如咀嚼片直接吞服，普通药片用奶茶茶水送药等等，这些做法都会降低药效，甚至会损伤食道。我们一起来听。
1: 咀嚼片是通过咀嚼来促进药物的吸收，因此不建议吞服。而普通药片我们不建议干吞，是因为干吞会让药片容易挂在食道壁上，这样会引起食道的刺激，有可能会诱发食道溃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用足量的水来送服药片。
2: 此外，一些抗肿瘤药物具有细胞毒性，患者服用时一定要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3: 口服抗肿瘤药比如卡培达滨、替吉奥，这些药物的话是属于细胞毒性药物，这些药物的服用的话应该严格的遵医嘱来服药，如果说擅自的掰开研碎药片或者说打开胶囊，那这个时候的我们的手会接触到药物，药物粉末也可能会进入我们的眼睛，或者说经呼吸道进入我们的身体，就可能会产生一些细胞毒性。
1: 现在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在医生的允许之下，那么可以根据药品说明书的要求用水进行化开之后再送服。
2: 此外，还有一些药物对光线、温度和湿度比较敏感，这类药品不仅服用需要严格遵医嘱，还需要注意它们的保存条件。
3: 比如说硝苯地平舌下含片，开封之后它也应该保存在原装的药品中，随用随取，用药之后应该及时的拧紧药瓶，避免药物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中。
2: 除了剂型需要注意分清楚，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些人日常服药时可能用茶水、牛奶、果汁或是碳酸饮料送服，这样可取吗？
3: 像牛奶这样的含钙的饮品的话，它可能影响到一些抗菌药物，或者说影响到铁剂的一些吸收。像咖啡和茶的话，它其实也会影响到铁剂的吸收。那另外比如说碳酸饮料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常喝的奶茶，这些药它里边其实成分特别的复杂，其实我们也是不建议作为送服药物的这个选择的。所以总体上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说白水的话就是最通用最稳妥的送服药物的选择。
0: 好，老友朋友们，刚才呢咱们说了控缓释药片啊不能够随便的掰开吃，也聊了各种药片剂型怎么认怎么吃。可能有些朋友心里就犯嘀咕了，平时吃药哪注意过这么多呢？其实说来说去啊，就请大家记住三句话。第一句呢，就是要看清名字，药盒上写着缓释控释肠溶的都别掰别嚼，整片吞。第二句呢，就是要看清说明了，饭前饭后一天几次照着做，别凭感觉来。第三呢，就是不急不省，嫌药大呢就掰开，怕浪费就减半，这种省钱省事的小聪明啊，恰恰是最伤身体的。咱们吃药是为了治病，不是为了添病，多看一眼说明，多问一句医生，花不了几分钟，但换来的是一份踏实和安全。身子骨是咱自己的，咱们好好吃药才能够健健康康享受好日子。在这里呢，也祝愿我们所有的老友朋友们都能够平平安安，身体硬朗。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听一首歌放松一下，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的下半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我们继续相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

0: 防微杜渐开始。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又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翔。听众朋友，如果您也喜欢在家做饭，相信啊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处理各种食材的时候呢，总会剩下一些边角料，比如说吃完的水果皮、摘完的蔬菜根或者是一些叶子等等。大多数情况下呢，这些边角料啊都被咱们直接的扔进了垃圾桶。但是您知道吗？有一些被认为没有什么用的厨房边角料，很多时候呢也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那么这些厨房边角料究竟有哪些养生功效呢？在这个时节又可以帮助咱们解决哪些身体遇到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啊，主持人将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马舒然、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张玉平一同深入探讨如何巧用厨房边角料解锁其中的养生密码。另外呢，在饮膳有方当中，药膳师梁广杰还将结合两位专家的推荐，介绍具体的烹饪方式，欢迎收听。
2: 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要帮助大家来利用起来那些厨房的边角料，来发挥他们的养生功效。不过我们知道中医中最讲究辨证论治，所以不同的边角料、不同的养生功效，咱们也针对大家不同的情况来选择使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准备了几张图片，咱们看看在这个夏天大家最容易碰到的一些身体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先来说第一张，这是大家经常碰到的，现在正值盛夏，大家有时候出门在外哈，不管您是去上班啊，是去出门逛街啊，都有可能烈日当空，哎呀，晒的是浑身冒汗，甚至稍微有点中暑的感觉，头晕目眩。这时候啊，就想买点冰饮料喝，可是您会发现，喝了很多一瓶接一瓶，这怎么也不解渴，甚至还有些朋友出现一些上火的情况，口舌生疮，小便发黄啊，心里还伴着烦躁不安。所以让马教授先跟我们讲讲，像出现了这种情况，是我们身体，哎，从中医角度讲，发生了什么问题？
3: 这个呢，正是夏天来临的时候，暑季当令，人们最容易出现的暑热伤心神、暑意耗散、耗气伤筋的临床表现。比如说，我们首先来说，因为暑为阳邪，容易耗气伤筋。暑呢，它生散之性，会让头面的腠理打开，所以会出很多的汗。那么出汗的同时呢，它又会伤筋伤气，所以人们就会又感觉热，又感觉口渴，还出现浑身乏力的表现。另外呢，暑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暑易伤心神。
2: 伤心神，
3: 哎，嗯，一般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得一种病叫热射病。那么夏天的这种热射病呢，就是太阳高照，人们得这个病之后呢，轻的就会伤暑，就会头晕呐、心烦呐、失眠呐，那么严重的就会出现中暑昏迷的表现。所以在夏季来临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别被这个暑邪伤了我们心神，别被暑邪耗散了我们的气和津液。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来看看了，利用哪一种厨房的边角料可以达到您解暑补津液的效果呢？我们翻开这张图片，西瓜翠衣。哎，这个西瓜是大家夏天非常喜欢的一种水果，大家都爱吃。那么这个翠衣指的是什么？我们让张教授给我们解读一下。
4: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其实是下面的是西瓜皮。
2: 嗯，
4: 西瓜皮的药用价值其实在中医的很多典籍里都有记载。最早呢是李时珍就把西瓜皮单独列出来作为一味药，本草纲目中就记载了西瓜皮它是用于治疗口舌唇内生疮。 我们说的西瓜翠衣这个名字，其实呢是在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中治疗鼠病的医案中才用到这个名字。我们学中医的很多同学也知道有两个非常有名的方子，一个是叫青络饮，它是吴鞠通的青络饮，还有一个方子是王孟英的叫清暑益气汤。在这两个解暑的方剂中都用到了西瓜翠衣，用它清洁暑热、利尿生津这样的作用。那有些人就会说，我为什么不吃西瓜瓤，要吃这个西瓜皮呢？西瓜皮有什么好处？那么和西瓜瓤相比，西瓜翠衣啊有三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它的清暑力更强。所以在很多医籍里边是用西瓜翠衣来治疗暑病。第二个特点呢，其实就是西瓜翠衣它的利尿消肿的作用会更突出，也是通过清洁暑热，把这个热呢是通过小便排出体外。那么第三点呢，其实这个西瓜翠衣的特点就是它没有那么寒凉。那这个西瓜有一个名字啊，叫寒瓜。那么它有一个医学方面名字叫天生白虎汤，什么意思？它很寒凉，所以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吃西瓜。那么这个西瓜翠衣呢，它没有这么凉，那它清热生津的同时，它能够保存人体损失的阴液，所以对于一些这个有阴分损伤，甚至有一些人他这个血糖比较波动，惧怕血糖升高的人，那么西瓜翠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所以像您说的，有些人还可能真是吃西瓜
4: 更适合，
2: 然而不如吃那个西瓜翠衣。
4: 是的，是的，
2: 对吧？
4: 最
2: 近再具体给我们说说哪几类人，咱们还真的推荐他。不是说西瓜瓤不能吃啊，但是您可能要更好的利用起来这个西瓜皮。
3: 我来补充两句哈，这个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西瓜翠衣，要弄明白。你看这大大的西瓜，那个西瓜翠衣是指的那个红瓤外面，外边那个硬的绿皮里边那个淡绿色的那个部分才叫西瓜翠衣。那么这个西瓜翠衣适合什么人群吃呢？
2: 您说。哎，
3: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西瓜翠衣它有清热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夏季呢，比如说露天作业的人群，比如说这个清洁工，或者在这个建筑工地上来建筑施工的人员，或者是外卖哥骑自行车，哎，特别热的这样的人群适合把这个西瓜翠衣打汁来喝，能够清凉解暑清热。那么第二类呢，适合人群就是适合糖尿病的人群。
2: 对
3: 啊，比如说糖尿病的人群又想吃点清凉的瓜果，但又怕西瓜瓤它里边含糖分多。
2: 对，哎，
3: 那么西瓜翠衣就是最好的选择了。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肥胖人群。那么西瓜翠衣呢，它有清热的作用，它能够又利水消肿，对于肥胖人群又能减湿减重，还能清他们体内的热，
2: 真好。所以像马教授说的，尤其这几类人群，咱们推荐您买一个大西瓜，把瓤吃了啊，或者是糖尿病人吃不了那么多，让您家人把瓤吃了，剩那七八次。

0: 皮可千万别轻易就扔掉了，是吧？那这个您也得处理一下，你把那个外头那个硬的绿皮切掉，留那个比较软和的白绿色的那个段，是吧？那刚才马教授说了，我们可以把它打汁喝，这个都是比较传统的了。那今天我相信张教授，您还给我们带来了其他的不一样的做法，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
1: 西瓜翠衣呢，我们推荐一道药膳，是西瓜翠衣炒百合。那么用到的主要的材料是西瓜翠衣和百合。那么为什么用这两个食材来配合呢？是因为这两个食材它共同的都有一个清解暑热的功效。那么百合呢又能够养阴润肺。所以它就能够在配合西瓜翠衣解暑清热的同时增加它的滋补作用。那么这两者的配伍是属于我们在药膳材料配伍中的相使的配伍，就是一个为主一个为辅，两者协同，一清一补，能够增强它的疗效，就是清心养阴生津润肺。所以就特别适合夏季在户外时间待得比较长，出现这种出汗比较多心烦口干这样的人群。
0: 那么刚才说到的这道西瓜翠衣炒百合究竟该怎么制作呢？
2: 现在咱们用厨房剩下的边角料做一道菜，就是西瓜皮，做一道西瓜翠衣炒百合。制作过程中呢，西瓜皮一定要把红瓤全部剔除掉，然后把西瓜的外皮也全要剔掉，但是剔的过程中一定要把那青衣留住，你不要全给它去除了，那就没有功效了。去除完以后，咱们给它切成条，拿盐杀一下，这时候你就发现这个西瓜条从挺到软的一个过程，然后口感也会变脆，大概杀到8到10分钟吧，把它的所有的盐分和水分都要攥干。在制作过程中呢，百合也需要拿3%的盐水浸泡一下，就是一碗水大概1/3勺的盐。浸泡的好处，它是能够把百合里边的一些苦涩的味道能够浸泡出去。在制作过程中，咱们需要把锅烧热，烧热以后放1/2勺的橄榄油，不要太多，然后放点蒜片和姜片，煸出香味以后，把咱们这个西瓜条放进去，大火快速炒，大概是30秒左右。这时候把浸泡过的百合再放进去，大概炒15秒钟左右，把浸泡过的枸杞放进去，继续翻炒5秒钟左右，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了。这道菜的特点是瓜条脆爽，口味清淡，咸鲜适口，比较适合这个季节来食用。
0: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张图片啊，这个场景一看大家觉得也特别熟悉，夏天也经常发生在咱们身边啊。因为夏天啊天比较长，所以到了晚上大家往往会有很多的夜生活，现在有夜经济嘛，你看去吃夜宵，约上3、5好友是吧，点上一桌子，有烤串小龙虾是吧，各种各样的，尤其再来上几瓶冰啤酒，一吃一喝，好朋友们在一起聊聊天，哎呀这别提多痛快了。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第二天您会感觉不太舒服。您看我们图片上这位朋友啊，确实就身形有点肥胖，这到了第二天吃多了胀，然后呢身上还有各种的浮肿，眼皮也肿，是下肢也肿啊，而且带着好像身上那种特别困重裹的那种感觉，甚至有时候大便啊都不太清爽，觉得特别黏，粘马桶是吧，啊，这种情况的朋友肯定也不在少数，所以我们得问问马教授了，这类人出什么问题了。
3: 我们说夏季主要最重要的邪气是暑邪当令，
0: 刚才说了暑邪，
3: 那么暑邪呢有个最重要的特点，它和热邪的区别在哪里呢，它是暑多邪湿，就是暑多兼夹着湿邪一起侵犯人体得病。
0: 除了暑还有湿，
3: 哎对了，你想夏天天一热大暴雨就来了，
4: 对，
3: 哎，因为冷空气来了，是为了抑制这个暑热的天气，保持一种气象的一种生态平衡。所以夏季是暑湿当令，湿气比较盛。那你又喝了大量的冷饮、冰啤酒，哎，那么就是外湿和内湿一起让你身上湿上加湿，所以整个人体就被湿所包裹着。那么这个湿邪呢，它在人体中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个部位。那么在上部的湿邪就是头重，好像有布包裹着一样，
0: 一个湿布裹住了一样，特别的闷得慌那种感觉。
3: 对，脸上也是浮肿，眼皮也肿，哎，那么在上焦的有湿，我们会胸满胸闷， 啊，总是觉得胸中阳气不舒展一样。那么在中焦，那么就感觉肚子胀，吃啥都没食欲，吃完了胃里头满满的胀胀的。那么在下焦呢，比如说有脚气，哎，有湿疹啊，那么或者说是白带增多，男性会出现阴囊湿疹，那么大便会沾厕所，这些那都是属于湿气弥漫到上中下三焦所产生的临床症状了。
0: 所以这样的朋友哈，咱们也得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调整一下你的体质，帮您改变一下这样的健康状况。那用到什么东西呢？咱们来看看这张图片啊，玉米须。哎，说实话啊，二位嘉宾，我是最讨厌这东西的，因为我这人比较喜欢吃玉米。但是你剥那个皮儿，你这上面一根根那须子缠着，我一啃，就在嘴上呼着，哎呦，特别讨厌的，特别难受。所以很多朋友真的是，蒸之前就赶紧把它掰掉，都扔掉，哎，生怕它得干扰我们享受这个玉米的美味。但实际上这个玉米须别扔，真是好东西，有它的养生功效。我们请张教授给我们讲讲这个玉米须。
1: 这个玉米须啊，确实是一味非常有用的中药。它的主要的作用呢是利水消肿、疏肝利胆，所以它主要用于两大类。一类呢是体内的水湿比较重，那么刚才马教授讲到的这个人体在夏季湿气重带来的这种各种不适，包括有些人会出现的这种肢体的浮肿，早上起来眼皮也肿，包括临床有些患者他会出现这种下肢的肿胀不适。
4: 对
1: 那么它可以清肝利胆呢，就可以用于肝胆湿热导致的一些肝区的这种不适，比如说这个两胁胀满，那有的人可能还会有这种口干、口苦、厌食、油腻，那么或者是胆囊炎、胆囊结石等等，所以玉米须是一味很好的食材，也是一味很好的中药。
0: 没错，所以它的一个药用养生价值，刚才张教授也给我们讲清楚了。那究竟我们适合哪些朋友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玉米须呢？而且我们知道玉米须哈，它好像相比较一根玉米，它的量不是很大，是吧？我们一般用量怎么来把握呢？
3: 一般这个玉米须呢，考虑到它的这个疏肝利胆、利水消肿的这个作用呢，它在临床上主要用于肥胖人群。
0: 肥胖人
3: 一般肥胖人群呢，他们体内痰湿重。
0: 对，
3: 中医有一句俗语叫做肥人多痰湿，瘦人呢多阴虚火旺。所以肥胖人群我们建议他可以用玉米须30到60克，开水冲代茶饮来喝，也帮助他们利水消肿。另外呢，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些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4: 对，
3: 现代研究表明啊，玉米须它有降低血糖，然后还有降血压，还有利水消肿的作用。比如说它的利水消肿作用主要取决于它能够增加肾的血流量，然后呢增加尿的生成和尿的排泄，从而呢降低水肿。另外呢，它还有这个降血压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它能够这个改善这个血流量，让血流量增加，让心脏外的这个压力减少，所以呢让这个高血压得到这种改善。另外呢，它能降血糖的作用，它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增加胰岛素的利用，所以呢对于血糖高也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
0: 真好。
3: 另外呢，它能有利胆的作用，帮助胆汁的生成和排泄，让胆汁的粘稠减少，所以有利胆的作用。所以这个玉米须呢，我觉得是现代的这个三高人群、肥胖人群，是或者还有一些胆囊炎呀、胆石症的人群，都是适合代茶饮的。所以以后你在吃玉米的时候不要把它扔掉了，可以煮了玉米之后呢吃玉米，然后把那个煮的水也适当的喝一喝，帮助你减肥瘦身，还能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
0: 当然了，我们说做一个代茶饮，咱是不是也得再搭配点其他什么食材，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对吧？更多的搭配点，光煮水已经没问题了。所以张教授能不能再给我们拓展一下，推荐一下？
1: 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药膳，玉米须冬瓜瘦肉汤。
0: 哎，好。
1: 在这个药膳方里头用到两个主要的食材。那玉米须呢有利水消肿、清肝利胆的作用。它又配合了一个冬瓜。
0: 冬瓜。
1: 那我们说的这个冬瓜呀，是让你制作的时候要带皮使用。因为冬瓜皮它的利水消肿的作用会更好，那么我们认为这两种的配合是我们药膳配伍中的相需，这两者共同利水消肿，在一起使用的时候利水消肿的作用就更强了。那么这两个主要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调味品，就是生姜啊。那么这块说的生姜呢是可以带皮的生姜，因为生姜皮和冬瓜皮有点点像，那么它也是利水消肿的作用。
3: 另外我要再补充一下啊，为什么要加瘦肉？ 比如说冬瓜皮

0: 还有玉米须，还有生姜，这个冬瓜和生姜都带皮，实际上是增加它的利水消肿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利水消肿太过了，容易伤阴，所以瘦肉在这里边的重要作用就是防止利水伤阴，既能利水，还保证你的阴液不至于过分的因为利水而丢失，所以这个药膳的配伍是非常精妙的。
1: 好的，那么这道利水消肿的玉米须冬瓜瘦肉汤又该怎么制作呢？
2: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菜是玉米须冬瓜瘦肉汤。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其中有几个要领。第一个就是瘦肉切成厚片，和凉水同时下锅，让它的水温和肉的温度共同往上升，这时候你就会发现的汤成为乳白色，就是里边血沫全部溢出来了。开锅以后倒一点黄酒，然后趁酒挥发的时候把血沫全部打干净，捞出备用。第二点，冬瓜的处理，因为咱们选用冬瓜带皮的，为什么选用带皮冬瓜？因为冬瓜皮利水的功效要比肉最少高 1.5 倍啊，但是呢，冬瓜皮是有苦涩的味道，所以说咱们就需要用盐腌制，用盐的渗透压把冬瓜皮的苦涩全部给它溢出来啊，大概腌5到8分钟，腌完以后清水把冬瓜洗干净。第三步就是玉米须的处理，玉米须需要备制。为什么要备制？因为玉米须有一层绒毛，它表面是玉米须非常土腥味的来源，必须要给它拿小火备掉。同时通过高温的备制能够激发玉米须本身的疗效。备到什么程度呢？它成一团状了，这时候你就把它可以拿出来了，拿一个料包放到料包里边备用。这个时候咱们需要开水下锅啊，把咱们这个瘦肉、冬瓜还有姜片装好袋的玉米须同时放进去，大火开锅，全程小火，大概煲到35分钟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玉米须如果煲的超过40分钟以后，它的活性利水功能就没有了，所以说一定要在35分钟左右比较合理。全程不要加任何调料，包括盐，因为所有的汤都是根据个人的口味，出锅以后您把盐加到您的碗里边，根据您的口味来调和的，这道菜就制作成功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种情况啊。哎呀，这张图片其实代表了很多现在上班族在办公室工位上的困惑。夏季太炎热了，哎，这个单位其实对咱们挺好的，空调开得非常足啊，甚至有的时候都是那种中央空调，那个风也很大，冷气也非常的足，确实解暑，但是带来的问题是有的时候就让我们觉得过冷过寒了，甚至有些朋友吹得太厉害，正好坐在那风口下面，脖子肩膀都吹得酸疼不已，身上不是冒汗了，是有点凉飕飕的，都恨不得我得带个外套，女同志拿个围巾披上，对吧？而且不光是吹得冷，有的时候也带来一些其他内脏的不适，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胃里凉凉的，是吧？有点像我们刚才第二个，就是大便小便也有点发凉发稀溏，不太好。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朋友回到家，有的时候也还会有类似伤风感冒、身上发紧的情况。嗯，那这种情况呢，大家一般把它定义为现代的空调病啊。空调病是现代的说法哈，但是从咱们中医来讲，这种人身体是出什么问题了呢？
0: 实际上呢，这是我们要讲的夏季最容易出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受了风寒之邪了。
1: 嗯，
0: 夏季呢，我们说自然界是暑热当令，暑又多夹湿，所以还有湿邪。那么另外呢，由于炎暑当头，人们呢又希望乘凉饮冷。
1: 嗯，
0: 那么在乘凉的时候被空调吹着了，就会得一种病叫阴暑病，就是说夏天受了寒湿，这个得的病就叫阴暑病。
1: Oh.
0: 哎，那么这种阴暑病的时候主要就是身体里有寒为主，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些湿邪。
1: 嗯，
0: 那对于这种空调病来说，应该主要就是受于寒邪为主了，风寒之邪。那么夏天受了这种风寒之邪，主要会侵犯人体哪些部位呢？
1: 嗯，
0: 主要讲三个方面。
1: 嗯，
0: 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侵犯体表，比如说被空调吹了，你头呢会疼，
1: 嗯，
0: 啊，身体会紧紧的，
1: 对，
0: 哎，会出现恶寒发热，这种流清鼻涕，这种受风寒的这种表现，
1: 嗯，风寒感冒了，
0: 哎，风寒感冒了，嗯，就夏天呢也有风寒感冒。除了这种风寒感冒之外，如果你又借着这个吹空调又喝了冷饮了，
1: 嗯，
0: 那么你又会拉肚子了，
1: 对，
0: 哎，那就是阴暑的感冒就出现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要备的就是藿香正气水了，
1: 对，
0: 哎，所以藿香。

0: 生蛆水是适合夏季的阴暑的感冒。
1: 嗯
0: 啊，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种风寒侵犯我们的筋骨关节了，你是关节紧紧的、硬硬的。
1: 嗯，
0: 那么有的人呢，还会因为吹空调会面瘫了。
1: 哎呦，对对对，
0: 哎，这都是这个风寒之邪进到经络里边去了。
1: 嗯，
0: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这种寒邪进入到肠胃，进到脏腑里边了，会拉肚子，会上吐下泻。
1: 嗯
0: 啊，那么这种风寒之邪侵到人体，大概有这么三种趋向。
1: 大家一定要谨防这些问题的出现啊！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还是利用一些厨房的边角料来起到这个养生保健的功效，来治治我们说的这些风寒病啊、空调病，是吧？我们看看用什么材料，香菜根。很多人啊不吃香菜，这个我们理解啊，尊重大家。但是像我啊，很多人就特别喜欢香菜那个味道。但是即使再喜欢，我们把香菜买回家还是要处理一下的。
0: 嗯，
1: 你看这一根香菜，大家肯定要做的就是拿个刀沿着它那个根儿那个地方啊，稍微留一点绿，砰一刀切下去，大家会觉得这肯定不能要，因为根儿往往还带上一点泥土，顺手就扔到垃圾桶了。我只用上面的，清洗完了以后那个叶子啪啪啪啪一切，切个香菜末啊。但是扔掉的这个香菜根看上去带着泥土有点脏脏的，其实也是一个好东西。是吧，张教授？
2: 香菜又称胡髓、圆髓，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的，它是全株入药，就是它不光叶，它这根儿也是一味药。那么它的作用呢？它的味辛，性温，它可以辛香走窜，内通心脾，外达四肢，能避一切不正之气。所以香菜根儿它能够解表散寒，温中和胃。所以就适合夏季呢，在空调房里，吹空调时间太长了，得的这个阴暑病。还有一类呢，就是很多人夏天喜欢吃一些生冷的食物，那么也是损伤脾胃的阳气，那么出现的肠胃不适。
1: 哎呀，真的没想到，大家随手扔掉就觉得肯定是废物的香菜根，竟然整个香菜是全株入药，它有相关那种养生保健的功效。那我们该怎么处理它？怎么做它？怎么用它才能达到它这些功效呢？
2: 在这儿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茶饮，那么这个方子的名字是二根姜枣茶，用到的主要的成分除了香菜根儿，还有一个根儿是什么？是葱根儿。葱根儿其实又叫葱须，那很多人其实知道在感冒之后会拿这个葱啊和姜一起来煮水来解表散寒，那么为什么在这里用到的是葱根呢？葱根和葱白它不太一样，那么它主要的作用能够解表散寒的同时能够通经络散瘀止痛，所以在名医别录中就记载它用于治疗的是风寒导致的头痛。所以如果我们夏天吹空调之后出现了这种头痛，这个脖子也不舒服，关节疼痛，那么我们只用葱白来发表通阳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加上葱根就能够通经络。所以这两者，葱根和香菜根，又是一个我们刚才讲的配伍中的香须，两者共同的来解表散寒，加上通经络。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之上，我们加了两个很常用的生姜和红草，本身就能够温暖肠胃，所以这四个食材一起来把它放到这个茶壶里边煮上个五分钟左右，这样的一杯代茶饮，夏天是值得拥有。
3: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厨房边角料，养生有妙招。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5: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6: 哎、
5: 这张
6: 咋
5: 没呀？
6: 老赵
5: 啊，
6: 干嘛呢？
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6: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5: 怎么着？
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5: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6: 拿来我看吧。
5: 看呢。
6: 哎呦
5: 啊，
6: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5: 哪张？
6: 你看这儿写着呢
5: 啊，
6: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5: 哟，
6: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5: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6: 你这粉丝谁呀？
5: 啊，
6: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6: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6: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6: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6: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6: 2.7毛
4: 啊，
6: 一斤。
4: 哦，废纸啊。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7: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7: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7: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7: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7: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7: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79集《网之三》。
3: 老板，为什么？你为什么让我给别人送毒品啊？
4: 什么？你说什么？毒品？这怎么会呢？那些全是药品。
3: 你胡说！我们老师讲过 K 粉，讲过海洛因，你让我送的那东西跟老师讲的一模一样。
4: 程阳，你把我的东西打开看过了？啊？谁叫你看的？
3: 我没有打开看。王大哥家没人开门，我就进去了。王大哥的样子就是毒瘾犯了的样子。你一直在骗我。
4: 程阳，我告诉过你，那真的不是毒品啊。有的人身体不舒服了，吃了呢就会好一些，这东西啊跟补品是一样的。
3: 你别骗我，我懂，老师都讲过，这就是新型毒品，同样是毒品一类的。吸毒是犯罪，卖给人毒品更是犯罪，毒贩是要枪毙的。
4: 哎，你可不要乱讲啊。那照你这么说，你现在就是在贩毒了。你不想一想，你已经给人家送过多少次了？那这么说，你是不是够枪毙了？
3: 可我那是不知情的，那都是你教我干的。
4: 空口无凭啊。如果我不承认呢，我可以告你诬陷的。
3: 你，我不管，我要去公安局检举你。我要告诉他们你贩毒，你已经害了多少人了，不能再让你害人了。
4: 程阳，你可真是个傻孩子。你要知道，那些吸毒的人见到的可都是你程阳，对不对啊？和我刘老板有什么关系啊？
3: 你
4: 你看看你程阳，我说过你听我的话是没有错的，我会让你安安全全的。你知道我们这个圈子还是挺安全的，放心吧，只要你不说我也不说，没有人会知道的。
3: 我不会再给你干了，知道是错的我就不会再干了。
4: 这样不好吧，程阳，你要是不给我面子的话，我可就说不好会不会让别人知道你在我这儿都干了些什么。而且

0: 以后你也甭想在我这儿自由的上网了。
1: 那我以后能不能不去再送那东西了？那东西害人，老师说我不要帮助别人吸毒。
0: 那照你这意思，是要在我这里白吃白喝啊？啊？我告诉你，我这不养闲人的。
1: 那你想让我怎么办啊？留下来，那我肯定是不再干那缺德事儿了。
0: 我告诉你啊，既然你都知道了，那你一切都得听我的安排。哎，小伙子，你动脑筋想一想，我能给自己留个隐患吗？现在你我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1: 可我不能再做了。
0: 孩子，你得为自己想想，你看啊，你最喜欢的网络可在那里等着你呢，你每个月还会有一笔收入去孝敬你的爷爷奶奶，你的家人和学校也不会知道你这些不光彩的事儿。你说说，我这些不是为你好吗？
1: 你，老板，有一件事儿，我倒一直想问问你，你贩毒，你就是坏人，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做个好好学习的好孩子呀？
0: 正阳，用词可得注意，我可不承认我是什么坏人，坏人能让你好好学习吗？告诉你为什么吧，你不知道，在老师和家长眼里，学习好的孩子是不会犯罪的，他们只注意学生成绩的高低。你要是学习成绩非常稳定，他们就不会对你的课外活动产生兴趣。所以，只要你的学习成绩优秀，我就不会让别人注意。
1: 你也太狡猾了，所以你就看中我了。可我不能保证以后还能像现在这样了。
0: 不要吓唬我，程阳。我还是那句话，你没有别的路可以选，只有听我的，你才能安全。
2: 程阳不再说话，主要是他不知道自己再能说什么。现在的程阳在爷爷奶奶眼里就是一个好孩子，在学校学习努力，在家里还能帮两个老人干活，自己的生活费都能赚回来。虽然失去了母亲，做爸爸的也没个样子，可孩子争气，这样就是老两口走了也可以安心的去天堂见孩子的妈妈。在学校里，程阳虽说不是数一数二的，但成绩稳定，老师从来也不用费心。而程阳自己呢，也没有什么让自己烦心的事儿，可以随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好像一切都是很如意的。但天突然就塌下来了，自己莫名其妙就成了一个毒贩，十恶不赦的毒贩，而且不能自救了，怎么办？不能和家人讲，也不能告诉老师，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路该怎么走。误入歧途，万劫不复。程阳失去了一心一点对事物的判断和决策力。程阳最近的心情糟透了，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事情告诉可以帮助自己的人，可他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这天晚上，他早早地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发起了呆。爷爷奶奶有些奇怪孙子今天的行为，凑过来嘘寒问暖。
3: 哎，洋洋，今天你怎么没去网吧呀？不是犯什么错误了吧？
1: 什么？奶奶，你知道我犯错误了？
3: 奶奶怎么知道呢？我就是问问，是不是工作中做错了什么了？你看人家刘老板多好啊，对你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可得好好的给人刘老板干活啊。哎，洋洋，是不是你真的犯错误了？
1: 没有没有，奶奶，您别乱想，我就是和老板请假，今天休息一下，这几天有点累了。
4: 老婆子，你别胡思乱想的，咱们的洋洋现在多懂事儿啊，

0: 啊，说什么呢？怎么和你爸说话呢？
1: 就是，好歹我是你爸呀！你说说你啊，什么时候把我放眼里了？要不是看在你死去妈的份儿上，
0: 你少跟我提我妈，你对得起她吗？你答应过她要好好照顾我的，可你做到了吗？你就会喝酒，就会打人，你从来都不关心我遇到了什么问题。别人有事儿会找父母，我找谁去啊？你还提我妈？
1: 你想想你怎么去见我妈吧，你个逆子，这么和你爸爸说话，我供你吃供你穿，让你上学，现在倒是我不对了，好好的，看我今天不打死你，然后我去找你妈和你妈讲清楚。
0: 好，有本事你这就打死我。
2: 你们不能少说几句吗？
1: 是啊是啊，你们呀，
3: 洋洋，你松手，
0: 不松，
3: 那是你爸爸。
4: 你不能和他动手，天哪，这是谁造的孽呀！
5: 气死我！
4: 哎呀，
0: 真气！
4: 他也是你爸爸呀！
1: 他不配。
4: 程阳和父亲扭作一团，爷爷奶奶在一旁束手无策。程阳的心里充满仇恨，他把对刘老板的恨发泄在了对自己恶语相向的父亲身上。在这时的纠扯中，程阳明显的占了上风，毕竟。 他是个大孩子了，而父亲老爱了。突然间，程阳松了手，他好像看见了妈妈哀怨的眼神。他刚才还在埋怨父亲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现在自己不也是大打出手，让自己的妈妈失望了吗？
1: 哎，爸妈，您二老看看，他都成什么样子了？这也叫儿子？
3: 老子就说几句，他就敢跟老子动手，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呢？逆子，
1: 你就少说几句吧。告诉你，我就没你这儿子。
0: 哎呀，少说几句吧。
3: 你光说洋洋了，你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孩子他妈走以后，你管过这孩子吗？动不动就拿孩子出气。现在他大了，你管不了了，洋洋也不用你管，他现在竟让家里省心了。你看到了吗？就他。
1: 只要不犯罪，我就谢天谢地了。就看他今天对我这副邪样，他现在肯定是没学好。
3: 你怎么知道我没学好？就算我没学好，也是你害的。
1: 你们听听，是不是？他现在肯定是有什么事儿了。
0: 哎，洋洋，你真的碰到什么事儿了吗？
3: 哎呀，没有。你们烦死人了。就算和你们讲了，你们能明白吗？洋洋。
4: 有事儿一定要和爷爷奶奶说，你还是个孩子啊！是啊，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回屋了。
4: 程阳这几天比往日上网的时间长了很多，他只有沉醉在网络游戏中时，才会把自己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困境忘记。可刘老板是不会让他忘记自己该做的事情的。这几天虽然送货的频率减少了一些。
0: 但刘老板丝毫没有停止让程阳继续送货的意思。程阳的心里充满了矛盾。天色已是很晚了。
6: 程阳，哎，叫你呢，别再打了。你去给安定路的王小姐送点东西去吧。
7: 您能不能不让我去啊？我都去过好几次了。
6: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自己去啊？行。 这样吧，你呢，把这几个月的网费先给我结了啊！你总不能就这样不吭不哈的接着在我这免费上网吧？啊？怎么着？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得，
0: 去就去。
6: 这就对了，我老给你说，你只要听我的，我会让你过得好好的。去吧。嗯。
4: 程阳走在路上，手中紧紧抓着那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海洛因。他真的想把它直接扔在路边的垃圾桶里，可他不敢。为了自己的网络，为了自己的好名声，也为了让爷爷奶奶看到他们的孙子还是个好孩子，他忍住了。很快，他就到了王小姐家。
8: 家里有人吗？
9: 你找谁呀，小伙子？
0: 王小姐在吗？我是给她送东西的。

0: 东西，送什么东西啊？
1: 他在家吗？人家让我直接送到他手里。
0: 他在屋里呢，我带你去。孩子，你给他送什么呀？
1: 我也不大清楚，您还是问他去吧。
0: 孩子，你要是不说清楚，你给燕儿送什么，你就不能见他。
1: 老奶奶，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人家就是让我把东西送到这儿来。
0: 孩子，你别怪奶奶难为你。你知道我这孩子吸毒，已经戒了好几次了。这不，刚从戒毒所里出来没几天，为了怕他又复吸，我天天和看贼一样的看着他。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唉，他的父母都不在了。有一天，我这老婆子也走了，我这苦命的孩子可怎么办呢？谁还能帮助他呀？那些可恶的毒贩子，我要是抓到他们，就生吞了他们，他们害死了我的孩子了。
1: 奶奶，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0: 我带你去吧，别怪我。我实在是没办法。燕儿，有人找你。
2: 哦，是刘老板叫你来的吗？东西呢？
1: 王小姐。你确定要这个东西吗？奶奶说你身体刚好，你得注意，不能再糟蹋自己了。
2: 你这孩子，管得还挺多的哈。你这样做生意，你们老板岂不是早赔光了？
0: 燕儿，让我看看给你送的是什么东西。
2: 哎呀，奶奶，您怎么什么都管呀？哎呀，
0: 给我看看，
2: 您别
0: 你
2: 抢！
0: 放手，
2: 哎呀，奶
0: 放
2: 奶奶
0: 手。
2: 奶，哎呀，奶奶，都给我弄洒了！
0: 你怎么还买这种东西？戒毒所待了半年，你还想这玩意儿？你真的不要命了？小伙子，你怎么能害我孩子？你怎么贩毒啊你？看你像个好孩子，怎么干这种事儿？你们把我的孩子毁了，我和你们拼了这条老命！
1: 别，老奶奶，别，我不是诚心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不知道。
3: 程阳仓皇从王小姐家奔逃出来，他不是打不过老太太，他心亏得厉害。老太太的行为和话语加重了他的罪恶感，他再次感觉到吸毒害人，而自己在助纣为虐，自己是毒贩，自己帮着别人害人。这一切的罪恶都是刘老板造成的，他害了自己，还在害好多人。自己不能再这样听之任之了，要有所行动，要制止罪恶。他义无反顾地返回了网吧。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程阳由鲍坤元饰演，刘老板由曹蔚宇饰演，程阳父亲由李建华饰演，程阳母亲由李娜饰演，警察由李哥饰演，程爷爷由禁毒志愿者董光饰演，程奶奶由刘威饰演，旁白小丹。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79集《网之三》。
3: 老板，为什么？你为什么让我给别人送毒品啊？
4: 什么？你说什么？毒品？怎么会呢？那些全是药品。
3: 你胡说！我们老师讲过 K 粉，讲过海洛因，你让我送的那东西跟老师讲的一模一样。
4: 程阳，你把我的东西打开看过了？啊？谁叫你看的？
3: 我没有打开看。王大哥家没人开门，我就进去了。王大哥的样子就是毒瘾犯了的样子。你一直在骗我，
4: 程阳，我告诉过你，那真的不是毒品，啊。有的人身体不舒服了，吃了呢就会好一些，这东西啊跟补品是一样的。
3: 你别骗我，我懂，老师都讲过，这就是新型毒品，同样是毒品一类的，吸毒是犯罪，卖给人毒品更是犯罪，毒贩是要枪毙的。
4: 哎。你可不要乱讲啊！那照你这么说，你现在就是在贩毒了。你不想一想，你已经给人家送过多少次了？那这么说，你是不是够枪毙了？
3: 可我那是不知情的，那都是你教我干的。
4: 空口无凭啊！如果我不承认呢？我可以告你诬陷的。
3: 你，我不管，我要去公安局检举你。我要告诉他们你贩毒，你已经害了多少人了，不能再让你害人了。
4: 程阳，你可真是个傻孩子。你要知道，那些吸毒的人见到的可都是你程阳，对不对啊？和我刘老板有什么关系啊？
3: 你
4: 你看看你程阳，我说过你听我的话是没有错的，我会让你安安全全的。你知道，我们这个圈子还是挺安全的。放心吧，只要你不说，我也不说，没有人会知道的。
3: 我不会再给你干了，知道是错的，我就不会再干了。
4: 这样不好吧，程阳？你要是不给我面子的话，我可就说不好会不会让别人知道你在我这儿都干了些什么，而且以后你也甭想在我这儿自由的上网了。
3: 那我以后能不能不去再送那东西了？那东西害人，老师说我不要帮助别人吸毒。
4: 那照你这意思是要在我这里白吃白喝啊？啊，我告诉你，我这不养闲人的。
3: 那你想让我怎么办啊？留下来，那我肯定是不再干那缺德事儿了。
4: 我告诉你啊，既然你都知道了，那你一切都得听我的安排。哎，小伙子，你动脑筋想一想，我能给自己留个隐患吗？嗯，现在你我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3: 可我不能再做了。
4: 孩子，你得为自己想想啊。你看，你最喜欢的网络可在那里等着你呢，你每个月还会有一笔收入去孝敬你的爷爷奶奶，你的家人和学校也不会知道你这些不光彩的事儿。你说说，我这些不是为你好吗？
3: 你，唉，老板，有一件事儿我倒一直想问问你，你贩毒，你就是坏人，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做个好好学习的好孩子呀？
4: 程阳，用词可得注意，我可不承认我是什么坏人，坏人能让你好好学习吗？啊？ 告诉你为什么吧。你不知道，在老师和家长眼里，学习好的孩子是不会犯罪的，他们只注意学生成绩的高低。你要是学习成绩非常稳定，他们就不会对你的课外活动产生兴趣。所以，只要你的学习成绩优秀，我就不会让别人注意。
3: 你也太狡猾了，所以你就看中我了。可我不能保证以后还能像现在这样了。
4: 不要吓唬我，程阳。我还是那句话，你没有别的路可以选，只有听我的，你才能安全。
2: 程阳不再说话，主要是他不知道自己再能说什么。现在的程阳在爷爷奶奶眼里就是一个好孩子，在学校学习努力，在家里还能帮两个老人干活，自己的生活费都能赚回来。虽然失去了母亲，做爸爸的也没个样子，可孩子争气，这样就是老两口走了也可以安心的去天堂见孩子的妈妈了。在学校里，程阳虽说不是数一数二的，但成绩稳定，老师从来也不用费心。而程阳自己呢，也没有什么让自己烦心的事儿，可以随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好像一切都是很如意的。但天突然就塌下来了，自己莫名其妙就成了一个毒贩，十恶不赦的毒贩，而且不能自救了。怎么办？不能和家人讲，也不能告诉老师，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路该怎么走。误入歧途，万劫不复。程阳失去了一心一点对事物的判断和决策力。程阳最近的心情糟透了，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事情告诉可以帮助自己的人，可他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这天晚上，他早早地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发起了呆。爷爷奶奶有些奇怪孙子今天的行为，凑过来嘘寒问暖。
5: 哎，洋洋，今天你怎么没去网吧呀？不是犯什么错误了吧？
3: 什么？奶奶，你知道我犯错误了？
5: 奶奶怎么知道呢？我就是问问，是不是工作中做错了什么了？你看人家刘老板多好啊，对你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可得好好的给人刘老板干活啊。哎，洋洋，是不是你真的犯错误了？
3: 没有没有，奶奶，您别乱想，我就是和老板请假，今天休息一下，这几天有点累了。
5: 那
6: 老婆子，你别胡思乱想的，咱们的洋洋现在多懂事啊，你还不放心？
5: 是啊是啊，我知道，只是想到咱儿媳妇走了六年了，这孩子受的委屈也太多了，我不想他再有什么闪失啊。
2: 说话间，程阳的父亲回到家中，看到程阳一脸的不耐烦。
7: 程阳，今天你怎么在家呀？我看你我就烦。
3: 哼，你还说我，你看看你那样，我是你儿子，你管过我吗？看见我烦，那你当初干嘛不掐死我啊？

0: 啊，说什么呢？怎么和你爸说话呢？
1: 就是，好歹我是你爸呀！你说说你啊，什么时候把我放眼里了？要不是看在你死去妈的份儿上，
0: 你少跟我提我妈，你对得起她吗？你答应过她要好好照顾我的，可你做到了吗？你就会喝酒，就会打人，你从来都不关心我遇到了什么问题。别人有事儿会找父母，我找谁去啊？你还提我妈？
1: 你想想你怎么去见我妈吧，你个逆子！这么和你爸爸说话，我供你吃供你穿，让你上学，现在倒是我不对了，好好的，看我今天不打死你，然后我去找你妈和你妈讲清楚。
0: 好，有本事你这就打死我！你们不能少说几句吗？
2: 是啊是啊，你们呀，
3: 洋洋，你松手！
0: 不松，
3: 那是你爸爸。
2: 你不能和他动手，天哪，这是谁造的孽呀！
4: 气死我！
2: 哎呀，
0: 真气！
2: 他也是你爸爸呀！
0: 他不配。
2: 程阳和父亲扭作一团，爷爷奶奶在一旁束手无策。程阳的心里充满仇恨，他把对刘老板的恨发泄在了对自己恶语相向的父亲身上。在这时的纠扯中，程阳明显的占了上风，毕竟。 他是个大孩子了，而父亲老迈了。突然间，程阳松了手，他好像看见了妈妈哀怨的眼神。他刚才还在埋怨父亲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现在自己不也是大打出手，让自己的妈妈失望了吗？
1: 爸妈，您二老看看，他都成什么样子了？这也叫儿子？
3: 老子就说几句，他就敢跟老子动手，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呢？逆子，
1: 你就少说几句吧。告诉你，我就没你这儿子。
2: 哎呀，少说几句吧。
3: 你光说洋洋了，你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孩子他妈走以后，你管过这孩子吗？动不动就拿孩子出气。现在他大了，你管不了了，洋洋也不用你管，他现在竟让家里省心了。你看到了吗？就他。
1: 只要不犯罪，我就谢天谢地了。就看他今天对我这副邪样，他现在肯定是没学好。
3: 你怎么知道我没学好？就算我没学好，也是你害的。
1: 你们听听，是不是？他现在肯定是有什么事儿了。
2: 哎，洋洋，你真的碰到什么事儿了吗？
3: 哎呀，没有。你们烦死人了。就算和你们讲了，你们能明白吗？洋洋。
2: 有事儿一定要和爷爷奶奶说，你还是个孩子啊！是啊，
3: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回屋了。
2: 程阳这几天比往日上网的时间长了很多，他只有沉醉在网络游戏中时，才会把自己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困境忘记。可刘老板是不会让他忘记自己该做的事情的。这几天虽然送货的频率减少了一些。
0: 但刘老板丝毫没有停止让程阳继续送货的意思。程阳
2: 的心里充满了矛盾。天色已是很晚了。程阳，哎，叫你呢，别再打了。你去给安定路的王小姐送点东西去吧。
5: 您能不能不让我去啊？我都去过好几次了。
2: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自己去啊？行。 这样吧，你呢，把这几个月的网费先给我结了啊！你总不能就这样不吭不哈的接着在我这免费上网吧？啊？怎么着？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得，
0: 去就去。
2: 这就对了，我老给你说，你只要听我的，我会让你过得好好的。去吧。嗯。
6: 程阳走在路上，手中紧紧抓着那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海洛因。他真的想把它直接扔在路边的垃圾桶里，可他不敢。为了自己的网络，为了自己的好名声，也为了让爷爷奶奶看到他们的孙子还是个好孩子，他忍住了。很快，他就到了王小姐家。
0: 家里有人吗？
7: 你找谁呀，小伙子？
0: 王小姐在吗？我是给她送东西的。 送东西，送什么东西啊？
1: 他在家吗？人家让我直接送到他手里。
0: 他在屋里呢，我带你去。孩子，你给他送什么呀？
1: 我也不大清楚，您还是问他去吧。
0: 孩子，你要是不说清楚你给燕儿送什么，你就不能见他。
1: 老奶奶，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人家就是让我把东西送到这儿来。
0: 孩子，你别怪奶奶难为你。你知道我这孩子吸毒，已经戒了好几次了。这不，刚从戒毒所里出来没几天，为了怕他又复吸，我天天和看贼一样的看着他。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唉，他的父母都不在了。有一天，我这老婆子也走了，我这苦命的孩子可怎么办呢？谁还能帮助他呀？那些可恶的毒贩子，我要是抓到他们，就生吞了他们。他们害死了我的孩子了。
1: 奶奶，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0: 我带你去吧，别怪我。我实在是没办法。哎，燕儿，有人找你。
2: 哦，是刘老板叫你来的吗？东西呢？
1: 王小姐。你确定要这个东西吗？奶奶说你身体刚好，你得注意，不能再糟蹋自己了。
2: 你这孩子，管得还挺多的哈。你这样做生意，你们老板岂不是早赔光了？
0: 燕儿，让我看看给你送的是什么东西。
2: 哎呀，奶奶，您怎么什么都管呀？哎呀，
0: 给我看看，
2: 您别
0: 你
2: 抢
0: 放
2: 啊！
0: 手，
2: 哎呀，
0: 放手。
2: 奶奶，哎呀，奶奶，都给我弄洒了。
0: 你怎么还买这种东西？戒毒所待了半年，你还想这玩意儿？你真的不要命了，小伙子，你怎么能害我孩子？你怎么贩毒啊你？看你像个好孩子，怎么干这种事儿？你们把我的孩子毁了，我和你们拼了这条老命！
1: 别，老奶奶，别，我不是诚心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不知道。
3: 程阳仓皇从王小姐家奔逃出来，他不是打不过老太太，他心亏得厉害。老太太的行为和话语加重了他的罪恶感，他再次感觉到吸毒害人，而自己在助纣为虐，自己是毒贩，自己帮着别人害人。这一切的罪恶都是刘老板造成的，他害了自己，还在害好多人。自己不能再这样听之任之了，要有所行动，要制止罪恶。他义无反顾地返回了网吧。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程阳由鲍坤元饰演，刘老板由曹蔚宇饰演，程阳父亲由李建华饰演，程阳母亲由李娜饰演，警察由李哥饰演，程爷爷由禁毒志愿者董光饰演，程奶奶由刘威饰演，旁白小丹。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2: 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好。
1: 妈妈。
5: 妈。
2: 妈。
5: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勿知大者远者。

0: 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真的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对吗？
4: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
7: 好，都考了吗？乖啊！
8: 生日快乐，在哪？你们
5: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10: 开心。
11: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
11: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0: 因为说是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熄火了！救命啊！
15: 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熊强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到，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5: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谁知道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32: 不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随便怎么买卖，不借也不行。
33: 买家可无识别诈骗嘞，
34: 还有最后一点，96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的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5: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6: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总啦。
7: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8: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9: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6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12: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然，我们还有
0: 去面对挑战。
4: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们？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

0: 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5: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7: 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11: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12: 恐怖识别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

0: 6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6: 我是阎维文，
7: 我是吕继红，
8: 我是陶虹，
9: 我是哈辉，
10: 我是张燕，
11: 我是刘媛媛。
1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7: 干杯！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4: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8: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6: 海南，我来了！
3: 欢迎来到海南。
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1: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2: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0: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0: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7: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8: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2: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11: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下注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抓住你保护伞，老婆，
20: 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1: 当时你游不得多少，必须先撑一。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2: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4: 你带50斤，不停地抬，
25: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4: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26: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8: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7: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后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8: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8: 女儿是说我呢，也不命，我这是怎么着？
8: 警铃就是命令，
29: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8: 时间就是生命，
21: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9: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0: 说你他妈会救出来了，
31: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8: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香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

0: 满是期待。
1: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0: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
2: 亲爱的，
0: 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3: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2: 能。
0: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3: 做得不错。
0: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3: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4: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0: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5: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6: 记得红领巾。
5: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6: 抬头挺胸。
5: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7: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5: 喜欢你的责任。
8: 三个手指轻轻的。
5: 喜欢你的陪伴。
3: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5: 也喜欢你的关心。
3: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5: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9: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0: 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1: 我是阎维文，
12: 我是吕继红，
13: 我是。

0: 陶虹，
1: 我是哈辉，
2: 我是张燕，
3: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6: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7: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6: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8: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9: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0: 干杯啊！来
11: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9: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8: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2: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8: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4: 海南，我来了，
15: 欢迎来到海南。
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没有了。
3: 妈，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

0: 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时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2: 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

0: 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5: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6: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吗？你乖了吗？
7: 生日快乐，得了。
8: 你们
9: OK OK。哎呦，吃了3块，
5: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罗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你，我想你。
13: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4: 因为生日是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2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3: 网络诈骗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5: 啥？
26: 你若被吓
25: 到，啥？
26: 骗避不了，
27: 冒充俗人和领导，必先把电话打。
2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6: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7: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6: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7: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3: 抖音会员要扣。 破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6: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4: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6: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4: 我想试试。
8: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5: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8: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9: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9: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9: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9: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9: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0: 不行，违反电影法。
29: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9: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范围

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

0: 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来来来来来。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

0: 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2: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3: 哎，怎么停下来了？
4: 红灯。
3: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5: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6: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0: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7: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8: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9: 讲文明树新风。
1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光。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萝卜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6: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5: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2: 我们的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3: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3: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4: 账上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5: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6: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6: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3: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7: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

0: 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1: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2: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就是我的。
2: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4: 再坚持一把，
2: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4: 我们一定要办。
5: 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5: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6: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7: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8: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诉。
9: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5: 去面对挑战。
3: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
5: 去勇敢抗争，
3: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10: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5: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 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新知当中，我们来说说压力大的人身体内的癌细胞会疯跑，不可不知的四大减压秘籍。在生活提示当中，我们来关注爱吃甜食老得快，尤其是这类人，糖的危害被人为隐瞒了几十年。最后的生活小常识，我们来聊聊老人常说莫服不洗三澡，安度苦夏少病扰。
13: 生活百科近万家，
11: 健康你我他。
13: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2: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关注的是压力太大的人身体内的癌细胞会疯跑，不可不知的四大减压秘籍。想问问您，平时压力大吗？不少人可能一直在默默承受压力，却从未意识到长期压力的危害。慢性压力就好比是温水煮青蛙，会给身体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吃不好，睡不好，身体不适的背后，可能都是慢性压力在影响。

响。不仅如此，日前的一项研究发现，慢性压力还会让身体内的癌细胞疯跑。慢性压力为什么会让癌细胞疯跑呢？2024年2月，癌症细胞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癌症转移灶在慢性压力的影响下，转移的能力增加了4倍。研究团队使用了乳腺癌小鼠，发现承受慢性压力的小鼠，癌症扩散的会更快、更猛烈。弥漫性的癌症细胞的肺转移增加了2到4倍。进一步研究发现，长期处于压力状态下的个体，其身体内的某些中性粒的细胞会形成粘性的网状结构，这种现象呢，使得身体组织更容易发生癌症转移。那么，慢性压力是怎么样压垮身体的呢？长期处于压力大的环境下，有的人会感觉到胸闷，有的人会感觉到肠胃不适，有人呢会感觉到经常头疼。别小看慢性压力，不少的疾病背后呢，可能都有压力因素的存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乳腺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陶思峰介绍，在人体研究当中，慢性压力以及充满压力的生活方式已经被证实与心血管疾病、抑郁、肥胖、胃肠疾病等有关。第一个就是吃不好，胃肠不适。面对压力，消化系统的反应很敏感，人呢可能会胃痛、胃胀，甚至会出现消化道疾病。河南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贾百灵谈到，神经紧张容易造成胃、12指肠壁的血管痉挛，供血减少，从而促成胃病的发生。第二就是心难受、心慌头晕。精神紧张、情绪激动的时候，身体会释放出大量的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等等，引起血管收缩、血压上升。长期处于压力中呢，可能会导致头晕、心跳不规则，严重可导致脑梗、心梗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第三就是头不适，容易头疼。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医学科主治医师崔英表示，当神经系统处于压力之下时，头疼的频率和程度在不断的增加，也容易出现肌肉紧张，尤其是头颈部、肩部、背部的紧张。第四，胸疼痛，乳房生病。陶思峰医生介绍，生活和工作压力在不知不觉中引发了身体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女性乳房是很容易受情绪影响的器官。虽然压力并不是乳腺癌及其他的乳腺疾病发生的一个单独的诱因，但是可以明确的是，急性和慢性压力与乳腺癌并发症确实相关。乳腺癌亦或乳腺疾病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情绪以及压力因素只是其中之一。第五，慢性病来了，代谢乱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易明表示，人体激素有自身的变化规律，不睡觉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这些激素呢会处于应激状态，导致激素水平改变。这些激素水平与胰岛素是对抗的，时间长就会打乱与胰岛素之间的平衡，导致人体脂肪代谢、血糖代谢以及神经免疫系统紊乱，就可能引发糖尿病。第六，容易感冒，那就是表明免疫力弱了。有些刚刚工作的人，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总是3天2头的感冒，追根溯源，压力问题不可忽视。北京妇产医院妇科主任医师丁辉介绍，只要压力模式、情绪反应模式不变，那么免疫力就还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这个时候，不但抵抗病毒病菌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损伤，血小板和红细胞的粘度也会增加，使得人体易受到病原体的攻击。除了远离高压环境，向亲朋好友倾诉，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减缓慢性压力。第一呢，建议您跳跳消气操。 最近呢，浙江湖州市吴兴区中医院的中医经典科主任邵洪亮带着两位医生跳了一段消气操火了，专治上班窝囊气。第一式呢，就是耸肩消气；第二式展臂挥斥；第三式扩胸展肩；第四式呢，就是上下伸背；第五式嘿嘿功。邵洪亮介绍说， 比如说双肘微屈下蹲的动作，能够达到排浊气、释放压力的作用。第二呢，可以去公园走一走。如果你不开心、压力大、有一些焦虑或抑郁的时候，多去公园等一些自然环境当中走一走。2022年分子精神病学上面发表的一项重要研究发现， 在公园或者是城市绿地散步一小时，即可以减少压力相关的脑区杏仁核的激活，可以预防焦虑、抑郁等一些精神疾病。第三呢，多吃点发酵的食物。 2022年 刊发在《分子精神病学》期刊的一项研究表明，连续4周的时间，每天食用更多的发酵食品和纤维， 对降低压力水平有显著的效果。其中呢，参与者每天摄入6到8份富含益生元纤维的水果和蔬菜，每天呢摄入5到8份谷物，每周摄入3到4份豆类，每天呢还要吃2到3份发酵食品。最后一点呢，就是降低手机的使用频率。没想到吧？ 总是刷手机可能会给你带来压力。近日刊发在《公共卫生》期刊的一项针对4156名20到24岁年轻人在长达1年的随访研究中发现，与低手机使用率的人相比，高使用率的人在睡眠障碍和抑郁症状上得分更高，同时呢，感知到压力水平也更高。 这种压力呢，往往源自于他们不断地检查手机上的消息和社交媒体的需求。那如果不看手机，我们能干些什么呢？可以投入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当中，比如说画画、阅读、看喜剧片、听音乐、打桌游、下棋等等。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爱吃甜食老得快，尤其是这类人，糖的危害被国外人为的隐瞒了几十年。奶茶、蛋糕、冰激凌这些甜食呢，是许多人的最爱，尤其是甜食爱好者，吃点甜的食物会让人感觉到开心。不过呢，千万不要忽视糖的危害，被国外人为隐瞒了几十年。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爱吃甜食确实会加速衰老，尤其是这类人。2024年的七月，国际顶尖医学期刊《美国医学学会杂志》子刊公开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糖摄入量越多，衰老得越快。即使糖的摄入量只是增加一克，都会加速衰老。而如果采取健康饮食以及减少糖的摄入，可延缓衰老，尤其是中年女性。这项研究呢，纳入了342名女性。

减缓衰老的过程。那么您知道糖的危害吗？这一真相呢，被国外的商业操纵人为的隐藏了几十年。201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群研究人员在翻阅上世纪60-70年代国际糖业研究基金会的来往信函、内部文件以及当时有关糖脂争论的历史报告之后，发现糖的危害被国外人为隐瞒了50多年。随后呢，研究人员将他们的发现按时间顺序排列成叙事性的案例来研究，并且呢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期刊《内科学》上。原来呢，国际糖业研究基金会在20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向3名哈佛大学的科学家支付了约$50,000的赞助费，发表了一项文章，其中呢，淡化糖的危害，将冠心病的罪魁祸首指向饮食中的脂肪。2017年，研究人员再次发现内幕文件，是1968年国际糖业研究基金会资助的一项以259为代号的动物研究项目。这个研究呢，已经初步验证了糖的危害。这出乎意料的研究结果让国际糖业研究基金会无法接受，于是呢，他们终止项目资助，以至于最终的研究结果也从未公布出来。2012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儿科内分泌专家罗伯特·卢斯蒂格教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公共卫生：糖的毒性真相》的文章，指出糖的危害与烟酒相当，糖符合酒精的4个特征。文章认为，糖能够像烟酒一样使大脑产生依赖，糖还会干扰体内与食欲有关激素的分泌、运输和信号传导。长期摄入高糖饮食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癌症、肥胖、糖尿病、骨质疏松、龋齿等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增加，可以说是从上到下毁全身。糖可以说是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无处不在，我们真正需要少吃的是添加糖。这种人工加入食品当中的糖类，也就是坏糖，主要来源于含糖饮料、饮食以及烹调时加入的白砂糖、蔗糖等，而不是淀粉、纤维素等多糖。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更新的营养指南当中建议，成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5到30克每天。而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日常糖的摄入量远远超过这个量。想要减糖、控糖，要记住这4点。第一个就是少吃高糖类的零食。高糖类的零食的典型代表呢，就是饼干、冰激凌、巧克力、糖果、蛋糕、膨化食品、蜜饯等。在选择零食的时候，要看配料表。如果是糖类，包括白砂糖、红糖、黑糖、果葡糖浆、葡萄糖、蜂蜜、麦芽糖等，排在配料表靠前的位置，说明含糖量比较高，建议大家一定要少吃。第二呢，是少喝糖类的饮料。奶茶、含糖饮料很多人都爱喝，这也是添加糖摄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呢，建议大家不喝或者是少喝含糖饮料，用白开水、茶水替代饮料。第三呢，少吃高糖的菜肴，糖醋排骨、糖醋里脊、糖醋鱼、咕老肉、锅包肉、红烧肉、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西湖醋鱼、番茄炒鸡蛋都是含糖量比较高的菜，尽量少吃。同时呢，在外就餐的时候也要少点。第四，少吃含糖的酱料。很少有人关注日常吃的酱料也是含糖比较多的，比如说甜面酱、番茄酱、番茄沙司、梅子酱、蛋黄酱、千岛酱、蜜汁芥末酱、巧克力酱、各类果酱等，也都是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跟您说的是老人常说的莫服不洗三澡，安度苦夏少病扰。在莫服时节呢，有一个传统的观念认为莫服不洗三澡，那么这个观点是否有道理呢？立秋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气温逐渐下降，早晚温差也在增大，这意味着难熬的三伏天即将结束。然而这个时段呢，仍然具有较高的温度和湿度，如果不注意，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一定的隐患。特别是在莫伏期间，人们容易出汗，因此呢，在洗澡的时候要注意避免以下三种澡。第一种呢，就是冷水澡。尽管莫伏时节气温依然比较高，但是呢，仍有一些人喜欢冲凉水澡，尤其是年轻人。然而这样呢，就可能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一方面呢，当人体出汗的时候，汗毛孔处于张开状态，以散发体内的热量。如果说遇到冷水，毛孔受凉之后呢，会迅速关闭，导致体内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发，可能会引发不适感。第二种呢，就是莫伏期间呢，不宜下河洗澡。随着气温的变化，河水的温度也在发生变化，不再像初伏和中伏那样温暖，有些地方的水深甚至会有冰凉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贸然下水洗澡可能会受到寒气的侵扰。因此呢，尽管说地表温度仍然很高，但是莫伏期间的河水温度并不适合洗澡。第三种，要少洗饱腹澡。当人们吃饱饭之后呢，大部分血液会流向肠胃以帮助消化食物。如果这个时候洗澡，身体内的血液就会流向皮肤表面，影响胃肠的消化功能。因此呢，饭后并不适宜立即洗澡。当然了，如果吃的过程当中出了很多汗，实在想洗的话，也至少要等半个小时以后再进行。除了我们说的这三点之外呢，莫伏期间呢还有其他的注意事项，比如说多喝水，多吃应季的瓜果蔬菜，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及养成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等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度过炎热的三伏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

0: 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1: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3: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4: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5: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6: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 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丹：
9: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8: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10: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稳妇，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11: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1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1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 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7: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5: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14: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5: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去

0: 数据赛事二等奖。
1: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3: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颍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8: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7: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9: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7: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颍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

0: 或正在抢户。目前沙颍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1: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颍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3: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3: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 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6: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2: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3: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2: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3: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审计委员会第10次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审计监督保障实现15五良好开局。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2026年省级领导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协同推进提质兴业利民，深化提升领导制改革。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王清县与陈亮举行工作会谈。
2: 学习贯彻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安徽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持续认真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表示要勇担使命，真抓实干，持续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
1: 安徽各地树牢底线思维，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安徽紧扣好房子建设要求，以好材料好工艺夯实好房子根基，不断优化群众的居住体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8月14号下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审计委员会第10次会议召开，听取关于上半年审计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安徽省审计发展15五规划、法治安徽建设15五规划。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立足经济监督定位，一体发挥审计利剑与审计护航作用，以质量审计监督保障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如臂实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总要求，聚焦审计重点，围绕财政资金规范使用、地方债务、生态环保、基层三保、民生保障等领域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不断提升监督质效。要坚持问题导向，牢固树立有问题没有发现是失职、发现问题不报告是渎职意识，把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作为审计重要内容，动真碰硬揭示问题，形成实质性震慑。要狠抓审计整改，用好用足审计成果，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打好审计整改组合拳，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推动标本兼治、长效长治。要加强自身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治审，严明纪律作风，提升专业能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经济监督特种部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准确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进一步筑牢法治建设的思想基础。要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切实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维护社会安全稳定。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深化法治政府建设，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加快法治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要加强党对法治安徽建设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安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安徽台消息， 8月14号下午，2026年省级领长会召开，听取全省领长制改革情况汇报，审议重点生态功能区域省。

0: 及领长分工方案、安徽省领长约谈办法试行等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省级总领长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提质兴业利民、深化提升领长制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贡献力量。省长、省级总领长王清宪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五级领长认真履职尽责，林业生态系统的韧性持续增强，林业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持续提升，领长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问题导向，统筹科学保护，系统治理，合理利用，加快发展林业新质生产力。要推动重管并重，持续推进长江、淮河、江淮运河、新安江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加强自然保护地、湿地、森林资源等重点领域保护，抓好国家林草局督查和通报反馈问题整改，努力实现森林覆盖率稳中有升，森林蓄积量稳步增长。要加快产业发展，深入实施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推动林产品精深加工，特色林业产业加速升级，推进省级以竹代塑应用推广试点，扩大林业碳票跨区域交易规模。要强化联农带农，总结推广省级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经验，有序发展林业适度规模经营，积极探索金融支持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分区分类推进国有林场体制机制改革，带动林农共享改革红利。会议强调，各级领长要切实当好林业资源保护发展第一责任人，高标准抓好重点问题整改整治，把领长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各成员单位要立足自身职责，加强林业资源保护管理，探索更多务实管用的领长加工作机制，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成效。
1: 安徽台消息，8月14号上午，省长王清宪与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陈亮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王清宪指出，15-57，安徽聚力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壮大多层次资本市场，强化金融靠前服务、创新服务、引领服务，持续优化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发展生态。希望中金公司发挥专业化、国际化资源优势，围绕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进一步搭建对接平台、创新合作模式，完善综合服务，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发展。陈亮表示，安徽资本市场发展态势好，潜力大，将精准对接安徽所需，导入更多优质资源和项目，携手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2: 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专题报道。
0: 连日来，安徽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持续深入学习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认真抓好贯彻落实，锐意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持续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请听报道。
3: 走进江淮汽车技术中心，企业的国际业务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新兴市场布局，全力冲刺下半年出口目标。作为安徽汽车出海的主力军，江汽集团产品目前已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量突破170万辆，中高端轻卡出口稳居行业第一。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对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做出的重要部署，这为江汽国际化发展注入了奋力往前赶的强劲信心和动力。安徽江淮汽车集团国际事业部总经理于洋：
4: 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提出，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我们将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产品升级，提升全球的产品竞争力，加速本地化生产和海外服务体系建设，以实干担当为安徽15外贸良好开局贡献力量。
3: 省委11届十二次全会提出，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

0: 月叠加优势，抓好年度改革任务落地落实，持续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在皖北首个综合保税区、蚌埠综合保税区、蚌埠海关立足自贸区、加综保区政策叠加优势，建立重点企业一齐测孵机制，带动硅基、新型显示等主导产业外贸提质扩容，持续释放综保区开放平台效能。蚌埠海关保税监管科科长 孟华清，全会的召开为全省外向型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将区位交通优势转化为开放发展优势，通过制度创新、业态融合与通关便利化，持续推动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同领海关启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模式，有效打通了沿海国际枢纽港与长江内河港之间的物流动脉，可让企业整体通关时间缩短约30%。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至20%，同领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汪晓琪继续对标全会部署，锚定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要求，深化改革，优化大宗商品进口监管模式，以海关改革时效持续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上半年，安徽省进出口规模升至全国第八位，外贸良好发展势头持续巩固。在位于滁州市飞利浦空调产研基地，平均不到10秒就有一台空调下线。今年以来， 企业海外订单持续攀升，企业所在的滁州市南桥区已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常态化举办外贸业务培训、货运物流与金融服务沙龙，帮助外向型企业破解通关、退税、融资等难题。滁州市南桥区商务局副局长汪洋深入贯彻落实全会部署，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在通关便利、展回搭台、政策扶持等方面持续 发力，全力护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安徽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不断提升外向型产业竞争力，持续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
1: 安徽省加快数字供应链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印发，请听报道。
2: 聚焦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数字技术与供应链全链条深度融合。行动方案提出，数字化筑基、智能化渗透、数字化

0: 降低产业运行成本的迫切要求，也是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支撑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
1: 根据行动方案，到2028年，安徽力争培育50家左右省级数字供应链领军企业，2到3家国家级数字供应链领军企业，打造15个以上省级数字供应链平台，2到3家在国内外有较强影响力的数字供应链平台，建成10个以上省级数字供应链集群，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较2025年下降 0.5 个百分点以上。
2: 应对强降雨，安徽各地强化监测预警，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3: 受上游来水影响，王家坝水位持续上涨。针对当前水情变化，阜阳市阜南县各部门迅速进入应急状态，聚焦水文监测、电力保障、枢纽管护等关键部位开展隐患排查，保障枢纽随时能够投入调度运用。安徽省淮河河道管理局王家坝闸管理处主任郭俊军：
4: 进一步加密拱村巡查频次，持续紧盯上下游水位、闸体位移等关键检测数据，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3: 国网阜南县供电公司王家坝中心供电所所长张亚武：
5: 我们第一时间对王家坝闸变压器、配电设备等防汛关键点位逐一排查，全力保障防汛调度、排涝排险设备不间断供电和状态群众生活用电安全，为淮河防汛工作筑牢电力保障防线。
3: 昨天上午，颍河界首站超警戒水位，上游洪峰正继续向安徽推进。省水利厅将阜阳市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级别由4级提升至3级。界首市颍河沿线部分低洼滩地出现过水情况，界首市迅速响应，组织人员24小时值守，紧盯河道水情变化，全力落实各项保障工作。界首市水文勘测队负责人王旭：
6: 我们全员在岗，及时研判水情情况，加强水情检测，已与气象、水利等部门建立联合之手，由水情情况第一时间汇报。
3: 13号夜间，宣城宁国市西金河河水暴涨，造成一名群众被困。宁国市消防救援局立即赶赴现场，依靠搬运、挖掘等徒手方式，历经3小时成功救出被困人员。泾县蔡村镇爱民村突发山体塌方险情，影响群众出行安全，当地迅速开展清障工作，对周边边坡隐患开展排查。宣城市泾县蔡村镇党委宣传委员李凯：
7: 受8月13号环境暴雨影响，陈岩镇爱民村山间道路出行多处塌方，正在加紧修复，目前部分道路已经恢复了通行，村民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3: 连日降雨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合肥市长丰县部分草莓苗床出现积水，当地组织专家围绕清沟排水、病害防控等重点环节，现场指导煤农做好保苗护苗工作。安庆市望江县组织农技人员指导黄鳝养殖户抬升网箱高度，加固养殖设施，防范网箱受损、黄鳝逃逸等安全风险。安庆市望江县高市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农艺师曹杰红：
8: 我们全镇10几名农技人员已经全部下沉到养殖一线，重点是指导养殖户加固好网箱，全力保障养殖生产稳定。
3: 台风白海豚的残余涡旋大部分都已经移出我省，进入江苏境内，并且逐渐减弱。虽然本轮台风给我省带来的风雨影响基本结束，全省仍有8座大型水库、30座中型水库、770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正在按规定安全泄洪。安徽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忠建：
9: 重点督促滁河、颍河等沿线各市按规定开展巡堤查险，继续做好山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的排查，严防地质灾害滞后性的影响，持续做好集中按质点的服务管理，安全有序的组织群众返回。
10: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11: 好房子离不开好材料和好工艺，安徽紧扣好房子建设要求，不断推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融入住房建设，不断优化群众的居住体验。请听报道。
12: 在合肥市包河区，合肥轨道方兴置业汉墨云栖项目正在加紧

0: 建设，聚焦业主日常居住痛点，项目针对管道异位回流、楼层间串位的问题，采用多重密封构造优化排水管路，大幅减少异位，同时全屋搭配专业隔音构造，经过双层降噪处理，室内噪音可降低近20分贝，营造安静清爽的居家环境。合肥轨道方兴置业汉墨云漆项目工程师梁宇森。
1: 配置深水封地漏、防臭密封圈，同时加粗下水管道，依靠物理结构杜绝异味上反。隔音方面，3波2枪玻璃搭配130毫米楼板及减震隔音垫，有效提升室内静谧度。
0: 除了优化居住感官体验，这个好房子还采用针对性的墙体施工工艺，有效规避墙面后期开裂通病。同时，全屋搭载智能管控系统，实现家电、新风、安防设备一体化操控。合肥轨道方兴置业汉墨云漆项目负责人蔡松林。
2: 既靠硬核建造工艺筑牢房屋质量根基，又通过人性化设计提升居住舒适感，全方位兼顾住宅的耐久性、实用性、智能化水平，力求打造经得起时间检验、贴合群众期待的高品质住宅。
0: 聚焦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安徽加大惠民实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等在好房子里的推广应用，不断提升建筑品质和绿色低碳水平。在位于阜阳临泉县的南天钢化玻璃有限公司，一块块圆片玻璃经过切割、磨边、钢化等多道工序，化身为高品质的建筑玻璃产品。围绕好建材的精细化部分，企业研发的钢化玻璃的自动切换磨边装置，可自动实现粗磨与细磨的切换，有效提升磨边精度和效率，大大增强整窗的节能效果。阜阳市临泉县南天钢化玻璃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大伟。
3: 通过技术创新，让玻璃的边部更加光滑，精度更高，后续合片安装的质量就更有保障。而好房子就是从每一个细节做起，用新技术、新工艺制造出每一块玻璃，为千家万户的好房子添砖加瓦。
0: 硬核的建筑品质是宜居生活的重要保障。在苏州市临泌县，第四代住宅从人居安全与舒适角度出发，精工打磨室内每一处细节。门窗材料不仅能够阻隔温差，提升室内采光通风效果，还保证了居家安全性。苏州市临泌县第四代住宅置业顾问张秘密。
4: 我们给业主配备的门窗的话，我们入户门用的是防火级装甲门，同时呢也是配备5合一的指纹密码锁交付，安全系统也会更高。
0: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安徽正用一件件实用的新型建材，一个个工艺细节，把百姓对好房子的期待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节能与科技处处长刘浩然。
5: 紧扣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的五好路径，积极推广应用绿色低碳技术、新型建造技术以及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全力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高品质住房。
6: 今年以来，安徽省金融系统紧抓“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战略机遇，持续夯实涉农金融服务，将金融资源精准导向乡村振兴关键领域。通过强化信贷投放、创新担保模式及聚焦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图景加速落地。安徽台综合报道。
7: 在宣城广德邱村镇前路村的盛国循环农业有限公司的白牡蛋鸭养殖基地，一排排标准化钢架棚整齐排布，鸭身此起彼伏。养殖基地现存栏蛋鸭6万余，每天可产出新鲜鸭蛋约3万枚。而去年此时，基地负责人段盛国还为行情低迷而发愁，正是广德农商行的助力，让基地新增皮蛋深加工业务，经济效益实现了大幅提升。段盛国
8: 给了我们批了30万的贷款，我们马上就增加了一条皮蛋加工的线了。当时做的时候，皮蛋才3块来钱一斤，今年鸭蛋已经涨价涨了5块多，我们现在卖掉的话，增加了大概有40%的利润。
7: 广德农商行对盛国循环农业有限公司的资金支持，是我省金融活水、不断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我省金融系统聚焦粮食安全、种养殖业等涉农重点领域，加大信贷倾斜力度，让普惠金融惠及更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今年茶叶生产的关键时期，六安金寨县由丰店乡永生利生态茶叶有限公司因缺少流动资金而发愁。金寨县农商银行由丰店支行主动上门服务，帮助企业申请茶产业链上带金融产品。公司董事长黄永生。
9: 带了2万给你，这个产品呢非常好，它这个审批速度快，放款速度快，而且利息也低，一个星期钱就到位了。
7: 今年我省继续全面推进农业保险加改革，在“十五五”时期，依托农业保险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为保障农民利益和端牢中国饭碗，织牢紧密安全网。在蚌埠五河县升级镇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养殖户朱荣堂正在自家蟹塘查看蟹苗长势。近期五河县推出螃蟹养殖一链一险综合金融服务，首批商业险保险额度超过1500万元。朱荣堂积极参保，有效化解了螃蟹这种易受天气水质病害等影响的产业风险，稳定了养殖收益。朱荣堂
10: 保障实在，投保方面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7: 依托农业保险加改革，五河县金融机构通过镇保贷平台，利用数据评级、保单质押等方式增信，支持无还本续贷、随借随还等灵活机制。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五河支公司经理邱峰：
11: 量身定制专属保障方案，并且简化投保理赔流程，打通服务农户的最后一公里。
7: 日前，农业保险加保银共担战略合作协议也在池州签署，标志着集保险保障、农资保供、信贷支持、担保增信和产品收储于一体的农业保险加保银共担全链条服务模式落地池州市。这一模式将零散的金融资源整合到一起，把农户最关心的种地保障、担保借贷、农资供应和保底收购等事项串成一条龙服务，让种地有保险、缺钱能贷款、农资更便宜、收成有销路，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国元保险池州中支副总经理汪继平：
12: 确实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帮农户稳住生产、稳住收入，助推本地农业产业发展呢更加规模化、规范化。
13: 这个暑期，安徽各地研学活动持续火热，中小学生在行走的课堂里追寻红色足迹，体验江淮风情，探索自然奥秘，收获书本以外的知识和快乐。安徽台综合报道。
14: 暑期以来，黄山问古考古科普馆迎来大批研学学生。这座依托距今5000余年的蒋家山新石器遗址打造的科普馆，凭借沉浸式、互动式的研学体验，一经开放便持续火爆。研学学生胡小雨：
15: 这里能学习到很多跟考古有关的知识，我还学习了如何制作徽州鱼灯，觉得特别有意思。
14: 这个暑期，池州市东至县立足本土多元文旅资源，推出系列特色研学活动，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奔赴行走的课堂。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接待研学游客3.4万人次。华龙洞古人类遗址景区负责人鲍艳云：
16: 让孩子们在这片探风中了解历史，释放天性，让孩子在实景体验中了解考古流程，敬畏历史遗产。
14: 在铜陵市郊区，当地统筹大通古镇风景区、大山生态风景区，依托沿江人文底蕴、沿山生态禀赋，打造一文一野、一静一动的差异化双线研学体系，让青少年在行走中探秘新知，在实践中收获成长。大通古镇风景区管委会负责人吴祖玉：
17: 围绕长江生态保护、千年古镇历史、传统非遗文化、特色农耕文化四大主题，打造分层分类精品线路，打造可看、可听、可学、可体验的沉浸式课堂，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古镇、亲近长江的过程中，厚植生态情怀，传承本土文脉，
14: 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血脉。在蚌埠市怀远县龙炕镇新四军淮上办事处就职，研学学生亲身感受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在实景体验中厚植爱国情怀。研学学生董雨辰：
18: 先辈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还在坚持，我们更应该好好把握现在。遇到学习的难题， 也不能轻易松懈。
14: 社区课堂也在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淮南市毛集实验区实行校内托管加户外研学融合新模式，将课堂搬出校园，把教育融入自然，以多元化、特色化、公益化的课程体系丰富学生暑期生活。毛集实验区花家湖学校学生马明：
19: 我们不仅可以在学校完成作业，学习新知识，还能走出课堂，学习红色历史，了解湿地知识，体验科学实践，既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让我们的假期生活更加充实，更有意义。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冰，主编马小冰，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21: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2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23: 直播安徽，联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24: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每周末播出的深度新闻板块新闻深一度。今天是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今天的节目，省内方面我们要一起关注安徽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发展的布局与路径。国内方面，我们一起关注陪伴经济如何打开消费新空间。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节目。
23: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24: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安徽是如何通过战略敏捷和持续创新，在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这样的前沿产业上面抢占先机，力争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引领者。
25: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
24: 咱们首先来聊一聊安徽省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推进会。在这样的一个推进会上，安徽省是怎么去看待自己在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上面的现在和未来的呢？
25: 在推进会上，安徽就提出了要以10年20年的这样的一个长远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到底在产业发展上面抓住了哪些关键，又有哪些可能会错失的机会，是想站在未来的角度来思考现在应该做什么选择。
24: 看来安徽是把目光放得非常的长远，希望能够不仅仅是抓住当下，更多的是为未来打下基础。
25: 没错没错，而且会上还特别强调了全省都要提升思想认识，然后把自己现有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持续的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深耕，同时呢也要大力的推进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当中走在前列。
24: 那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到底有多快？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影响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呢？
25: 现在的人工智能已经从原来的只能识别信息，到现在已经可以像人一样思考、推理和规划，而且词源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计算和定价的一个新的单位。然后算力的需求也是每3到4个月就会翻一番，这个所谓的词源经济正在

0: 把人工智能带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各个行业。如果我们对比过去的科技革命，比如电气时代花了100年才改造了社会，信息革命用了半个世纪才重塑了商业，但是现在的人工智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掀起了变革。所以这次安徽也是用非常紧迫的态度来部署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的发展，把它作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个重要的引擎。
1: 为什么安徽会把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这两个产业放在一起推进？
0: 因为人工智能它是一个带动性非常强的一个战略性技术，它的作用绝对不是说给某个行业增加一点产值，它是一个能够带动全局进行重构的一个力量，而且它会催生出全新的业态，会让发展的逻辑彻底的改变。
1: 所以人工智能是一个底层的驱动力。
0: 对。
1: 那脑机接口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其实脑机接口它是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深度融合的一个前沿的领域，那它的快速发展主要也是得益于人工智能算法和芯片的突破，所以人工智能其实是脑机接口的一个基础，然后脑机接口又反过来把人工智能往更高的智能形态去推进，所以这两个领域它们本身就是高度关联的，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部署，就是要让它们产生一个协同放大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1: 原来是这样。那安徽在推动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做到既能够有紧迫感，同时又能够保持战略定力的？
0: 就会上其实有讲得很清楚，安徽就是在深刻地反思自己过去在新能源汽车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面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然后再用一种自我追问的方式来面对这一轮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的浪潮，就是希望能够不辜负时代的机遇，能够真正的通过这样的布局为安徽赢得未来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和引领者的地位。
1: 接着咱们谈谈人工智能到底是怎么改变了传统的科研方式的。
0: 以往的物质科学研究都是靠科学家反复的去尝试和积累经验，比如说爱迪生他尝试了上千种材料才找到合适的灯丝，对吧？然后现在的新药研发也是要花上数十年的时间和大量的资金。
1: 这个确实是传统的科研方式是非常的依赖于实验和时间的投入的。
0: 那现在呢，有了人工智能大模型，它可以帮我们生成实验方案，然后由自动化的系统去进行全天候的测试，科学家们就只需要去提出问题和设想就可以了。这种方式其实在合肥的智能科学家物质创制平台已经开始实践了。
1: 那它有没有在产业上面催生出一些新的变化呢？
0: 就是他们这个平台才运行了半年的时间，就已经孵化出了5家企业，然后每家企业的年营收都超过了5000万元。就它其实是打通了从创新到落地的全流程，极大的加快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速度。
1: 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这个领域现在发展速度有多快？
0: 现在这个行业的发展真的只能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你看2023年的时候，中国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是5800亿元，然后到了2025年已经直接突破12000亿元了，就这个规模真的是翻番的在增长。人工智能的发展它还带动了存储芯片、电力等这些需求的爆发，所以大家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都在加紧出台政策，把它作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核心赛道，就谁都不想掉队。
1: 面对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这么快速的技术迭代，安徽是怎么去保持自己的战略敏捷来应对这种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的呢？
0: 就是安徽其实很明确，就是战略敏捷它的核心就是既要锚定长期的目标，同时又要对技术的演进、市场的变化、产业的风口保持高度的敏感，能够快速的去判断、快速的去决策，然后用自己的主动作为去对冲外面的各种变数。
1: 看来就是安徽不光是要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还要随时准备在关键节点上发力。
0: 是的，而且安徽在2023年就已经开始系统的部署了大模型、大算力和大应用，持续的去完善它的产业生态，夯实它的底层支撑。现在安徽的智能算力规模已经达到了 7.5 万匹，然后大模型的数量也超过了140个，其中有7个是通过了国家的备案，再加上它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达到了217个，数据标注的总规模也达到了4274 TB， 就是它的这个综合实力一直都是稳居全国前五的。
1: 这发展速度真的是让人惊叹啊。那安徽到底是具体怎么推动人工智能和各行各业深度融合的？
0: 安徽主要就是以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为抓手，然后聚焦在科学智能这个领域去抢占制高点，推动制造业的全链条的智能化升级，同时呢积极的去拓展重点行业的一些高价值的应用场景，不断的去壮大人工智能的企业和科技服务业。
1: 哦，听起来感觉他们是不仅仅在技术上面发力，更多的是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上面下功夫。
0: 因为2026年1月出台的那个安徽省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它核心就是以场景应用为牵引，通过产业的人工智能化来带动人工智能的产业化。
1: 那我们再说说安徽在脑机接口这个领域最近有哪些让人瞩目的医学创新和产业进展呢？
0: 就是2026年的1月31号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完成了安徽省首例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让一位偏瘫患者通过一年恢复了右手的抓握能力，还可以自己喝水，然后这个脑电信号的传输和反馈都是非常稳定的，而且它的解码正确率高达 95%。 还有就是4月9号的时候，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又做了安徽省首例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然后紧接着第二天安徽省脑机接口医学创新产业联盟成立。就这一系列的突破标志着安徽在脑科学的研究、临床转化和产业应用这三方面的融合发展上面又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
1: 哎，这个脑机接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为什么它会被认为是能够引领未来科技和产业变革的关键领域呢？
0: 简单来说，脑机接口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建立一条直接的信息通道，让生物智能和机器智能能够互相协同工作，所以它被看作是继人工智能之后又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新赛道。现在这个领域全球都处于一个研发和示范应用加速推进的阶段，所以也是大家都在抢占的一个战略制高点。
1: 原来是这样，那安徽在这个脑机接口领域到底有哪些技术优势？
0: 安徽其实是把脑机接口作为十大未来产业之一来重点培育的，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持续的部署，已经形成了从源头创新到临床验证再到产业转化的完整的链条。
1: 那具体到技术、临床和产业转化这几个层面，安徽都有哪些拿得出手的成绩呢？
0: 比如说在技术层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编码解码算法上面是非常领先的，然后214所研发的电极芯片也是国内一流的，他们研发的脑电大模型还拿了行业的大奖。临床上面，省内的多家顶尖医院都已经开设了脑机接口的门诊和病房，并且已经成功的完成了两例脑机接口的手术。在产业转化上面，科大福擎的无创深脑调控系统已经获批上市了，然后蚌埠也在建设全国首条柔性电极的生产线。就总体而言，安徽在全国的脑机接口的发展格局当中是具备非常强的发展潜力的。
1: 那安徽接下来准备在哪些方面重点突破，能够让脑机接口的技术和产业更上一层楼呢？
0: 安徽其实在最新的这个推进会上就已经明确了，要依托自己在基础研究上面的优势，然后集中力量去攻关侵入式和非侵入式的关键技术，同时呢，强化医科产的协同创新，培育和引进一批高水平的创新主体，推动创新资源和产业要素的加速集聚。
1: 听起来真的是目标很明确，然后措施也非常的有针对性。
0: 而且刚刚发布的那个安徽省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里面就提出了要以医代产，以产促研，快速迭代，抢占先机，全省一盘棋的思路，然后希望到2030年的时候能够让安徽的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跻身全国第一方阵，产品的研发、生产和示范应用都能够走在全国的前列。
1: 了解了，那安徽具体会出台哪些政策、哪些举措来保障这个目标的实现呢？
0: 安徽会强化政策的支持，然后省市联动来用好科技项目、场景开放、三心三手应用等等这些政策工具，加快科技服务体系的建设，推进特色园区的发展，并且大力的去引育企业和人才，同时也鼓励多元化的投入，加强宣传和引导，来牢牢地把握这个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1: 像培养孩子一样培育产业，安徽在推动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到底是怎么去谋划、怎么去布局的？
0: 就这两个产业，它都是属于那种前瞻性、战略性的产业，随时都有可能彻底地改变竞争格局。 所以安徽在这次的会议当中就特别强调了，要用正确的政绩观来引领产业的发展，既要去承接前人的一些工作，也要为后人去打基础，多做一些有利于产业长远发展的事情。
1: 这就需要有足够的定力和远见，
0: 对，
1: 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
0: 错，安徽就是要求全省上下都要不断地去提升自己的认知，然后保持战略的敏锐度，在自己擅长的赛道上面持续的深耕，集中力量去补短板、强优势，来全面的推动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壮大。
1: 这么说，面对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这样的大产业，安徽怎么去科学的选择自己的主攻方向，然后又怎么去保证这些产业政策能够真正的落地见效呢？
0: 因为这些产业它的链条很长，涉及的面也很广，所以安徽特别强调了要警惕大糊弄，不能一哄而上。然后全域赋能也不是说要面面俱到，而是要科学理性的去选择自己的细分赛道。
1: 看来安徽并不是说每个领域都要撒胡椒面，而是要结合自己的基础和优势来精准的发力。
0: 对，而且就是有条件的地方就积极的去推进，然后条件还不成熟的地方就不要盲目去跟风，然后要尊重技术演进和产业成长的客观规律，这就要求干部队伍有非常强的专业能力，对选好的赛道就要一以贯之，一张蓝图绘到底，确保每一步都能够落地见到实效。
1: 安徽在推动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增强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协同配合呢？
0: 因为这两个产业它涉及到方方面面，所以安徽就明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打破壁垒，协同作战，推动政策措施的叠加共振，来放大整体的效果。
1: 所以安徽就是把这个产业发展放到了一个更长远的战略视角上面。
0: 错，安徽就是希望能够像家庭养育孩子一样，一代一代的去呵护产业成长，然后为安徽未来的发展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产业基础。
1: 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梳理了一下安徽在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产业上面的一些新的动作、新的突破。可以说安徽真的是在以一种只争朝夕的精神，努力地抢占未来产业的新高地。
2: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从陪诊、陪爬等线下服务，到 AI 宠物、陪伴机器人等科技产品，中国陪伴经济正蓬勃兴起，释放百亿市场潜力，更催生灵活就业岗位。这一消费新形态既满足了情感需求，也推动产业升级。而中国率先出台法规规范行业，为全球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新闻深一度接下来一起关注中国陪伴经济是如何打开消费新空间的。
2: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1: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最近在中国特别火的陪伴经济。
0: 是的，
1: 这个陪伴经济其实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大家对于情感需求越来越重视之后出现的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它其实不光是让消费市场变得更加的多元化，同时它也带动了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也给这个社会提供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
0: 错，
1: 咱们先来看看就是陪伴经济到底是怎么兴起的，然后它在咱们中国都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真实的场景。
0: 这个场景就太多了，比如说在浙江金华市中心医院有那种互联网加护理助诊陪诊的团队，就是专门陪老人去看病的。然后在深圳的龙岗机器人街区，有很多小朋友在跟 AI 宠物互动。还有在山东泰山，你可以雇一个陪爬的人帮你拍照，陪你聊天。甚至包括现在还有一些家庭会用陪伴型机器人帮孩子进行英语的分级训练。就这种以情感需求为核心的新型的服务，已经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
1: 现在不光是人与人之间的陪伴，好像人机之间的情感互动也越来越流行了。那国外媒体是怎么来看待中国的这个陪伴经济的？
0: 他们就觉得特别新鲜，就很多外国媒体都在说中国的这个陪伴经济从付费的人际陪伴到人机的情感交流发展得非常快。他们还说这是中国消费升级的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 还有就是说中国在市场培育和规范上面走在了前面，也给全球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样本。
1: 现在有很多这种外国媒体在报道中国的陪伴经济，他们都分别关注了哪些比较有特色的业态？
0: 比如说英国的路透社，他就报道了泰山上面的这种陪爬服务，然后他还介绍了山东的陈先生，他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创办了徒步旅行陪伴公司，他们这个团队的人数也从最初的不到10个人发展到现在的370人，然后他的这个日间的陪爬服务是收费800元。所以就是路透社说这个行业在中国展现出了非常强的活力。
1: 这还挺有意思的，没想到这个陪爬都能发展成一个公司。那其他的媒体呢，有没有关注别的业态？
0: 当然有了，法新社就特别关注陪诊服务，他们就说中国的医院实在是太大了，然后老人看病又很不方便，所以陪诊员就非常的受欢迎。还有就是新加坡的海峡时报，他就注意到了中国的宠物行业，他说现在有那种宠物的幼犬托管乐园，里面有跑步机，有音乐，然后包括宠物的日托、美容、训犬，都成为了中国年轻的宠物主人非常愿意去买单的高附加值的服务。
1: 听起来这些业态确实很贴近大家的生活需求啊。那陪伴经济的核心的内涵是什么？然后它是怎么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形式的？
0: 其实陪伴经济就是人们为了缓解孤独，或者说为了寻求一些情感的寄托，然后去花钱购买一些陪伴的商品或者服务，那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心理的慰藉以及社会的连接感。它的形式最早可能就是陪你逛公园，陪你吃饭，现在因为科技的发展，它又有了一些新的形式，比如说陪伴型机器人或者是 AI 宠物。
1: 最近这个陪伴型机器人和 AI 宠物在海外好像也挺火的，那他们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然后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全球范围内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陪伴型机器人其实最近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面还有市场上面都讨论的非常的多，然后有一个机构叫吉邦咨询，他在报告当中就提到了说中国的陪伴型机器人最近这几年越来越注重仿生的外观，情绪的表达，还有自然的互动，然后大部分的厂商都是先锁定陪伴这个功能，再去开发那种局部人形的产品，就是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在跟机器人互动的时候觉得更像跟一个真人在交流。
1: 那 AI 宠物呢，它是怎么满足现代人的情感需求的？
0: 关于这一点，南非的独立在线新闻网就有报道说中国的 AI 宠物已经成为了年轻一代的一个新的情绪消费的选择，因为它不光是可以给你提供这种及时的情感陪伴，然后它的这个照料成本又非常的低，所以它也是受到了全球用户的欢迎。然后他们还说中国在把 AI 应用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领先的，那 AI 宠物的流行也让人和 AI 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和多元。
1: 了解了，那我们下面要说的就是陪伴经济的市场潜力，还有就是它的社会影响。因为很多人都在关心说这个行业到底吸引了多少投资，然后它的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
0: 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其实印度有一个创业投资分析平台叫 TRACXN， 它的数据就显示说中国跟陪伴经济相关的公司有几百家获得了融资，其中已经有多家企业成为了独角兽。然后路透社也有说，就是这个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数百亿元人民币。对，所以其实这个行业不光是热钱涌入，而且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可观的产业。
1: 那现在这个陪伴经济的崛起，是不是也反映出了中国的社会和消费习惯发生了某种转变？
0: 是的，是的。英国的全球银行与金融评论就提到说，这个陪伴经济的繁荣，其实背后就是中国的城市生活方式和服务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然后包括美国的巴伦周刊也有分析说，未来中国的消费增长会更多的体现在让生活更温暖更便捷的服务上面，而不是传统的商品。所以就是像社交电商、本地游、健康养老以及零工平台，这些能够提供陪伴或者说能够缓解孤独的一些企业，会成为下一轮消费变革的主要的受益者。
1: 这么说的话，陪伴经济是不是也给不同的人群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0: 是啊，这个行业它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让不同年龄层、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够参与进来。比如说像法新社报道的，有一位36岁的独立陪诊员小舒，他每个月就可以赚到将近10000块钱。 对，然后路透社也有提到，就是这种灵活的就业方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加入，所以就推动了陪伴经济的快速发展。
1: 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中国政府对于陪伴经济，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这个领域，有哪些具体的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
0: 美国的福布斯网站有报道说，中国的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相关的措施，就是要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在很多领域的融合，比如说消费电子、家电、零售、旅游、健康服务、养老照护，还有人形机器人等领域，其中特别提到了要让养老照护和陪伴服务成为重点的发展方向。
1: 看来政府不光是关注技术，更关注这个实际的应用场景和社会的需求。
0: 没错，而且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府也在加大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投入，就是通过一些政策的引导、试点的支持，来帮助消费者去养成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习惯。然后也有专家认为，中国在主动地扮演市场培育者的角色，这对于推动整个人工智能消费的生态是非常有帮助的。
1: 说到这儿，我有个问题，就是中国在管理 AI 陪伴这个新兴行业的时候，具体出台了哪些有针对性的法规？
0: 是这样的，7月15号，中国的国家网信办和多个部门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生效了。然后这也是被科技时代称为全球第一个专门针对 AI 情感陪伴的国家级的法规。对，它里面就特别区分了陪伴用户的代理和执行用户任务的代理，就给这个 AI 陪伴行业设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则。
1: 那这些管理办法具体是怎么保障用户的权益和社会的安全呢？
0: 这些法规其实是画出了几条很明确的红线，包括用户的隐私、个人信息的保护、防止用户对 AI 产生过度的情感依赖、沉迷，还有就是科技伦理的审查等等这几个方面。对，然后也有国外的媒体认为，中国在 AI 陪伴这个领域的规范是走在世界前面的，就它其实为国际上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模板。
1: 所以说中国在陪伴经济这个领域确实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无论是从创新的业态还是从政策的规范，都给全球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节目部分内容和素材来源于新华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4: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3: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4: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3: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4: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5: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4: 新资讯、
3: 政策解读、
4: 科技前沿、
3: 人文情怀，
4: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6: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今年上半年，江苏全社会用电量达4278.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57%。 数据的背后，电力负荷的构成正悄然生变，算力中心等新兴产业负荷已成为全省用电稳步上行的关键推手。电能所承载的意义正从传统的动力供给转向撬动高附加值产业质变的催化器。来听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7: 落户于常熟高新区的普洛斯常熟数据中心是布局云计算等前沿产业的高载能智算项目。这个算力底座运转一天的用电量达到50多万度，相当于约10万户家庭一天的照明用电。数据中心总经理倪伟哲：
8: 数据中心的一期目前几乎一个满负荷运行的一个状态，二期呢主要针对的客户和业务呢是新型的智算业务，会在未来的2到3年里面，常熟二期项目打造为头部互联网客户在华东区域的重点的一个算力核心枢纽。
7: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江苏的电力大数据让这句话有了具象注脚。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尤为亮眼，用电量同比增长26%，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升至3%。其中，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同比增长43%。用电尖峰时刻，一度电的流向轨迹转变愈发凸显。今夏，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已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首次突破1.6亿千瓦。记者梳理负荷构成时发现，除了剩下空调调负荷集中释放外，更深层的驱动力来自算力中心等产业负荷的稳步增长。国网江苏电力营销服务中心数字运营部副主任孔月平：
9: 空调负荷在快速攀升的同时，占比较2025年最高负荷时却下降6.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